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专业人士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哈。
1: 哎，认定您的房子哈，新房也好，想要买新房还是想要出售二手房，或者是买我们的这个商铺啊，或者是其他的办公产品啊，或者是你要装修验房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房子这一块，有任何和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帮您避避坑BB 来，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今天我们聚焦一个板块哈，就是北湖这个区域。那谈到北湖的话呢，其实北湖这个板块也算是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板块了哈。大概在十年前，也就是说，对，十年前，2016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北湖呢，应该讲是兵家必争之地。
1: 感觉用一个话说，可能是北湖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巅峰
3: 啊，
1: 巅峰位置、
3: 对，巅峰位置。那个时候呢，出1.0版本的时候呢，是领袖蓝破湖时代啊。那个时候呢，领袖蓝破湖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无论是住宅区域，还是说它这个工业园区。都是可圈可点。后来的话呢，就是发生了一件具有节点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就是中海在北湖拿地啊，疯狂拿地哈，中海上市场、中海龙禧、中海商学府拿了3块地，然后呢把北湖的价格，尤其是地价这一块，然后飙升了一小段当然了，就是呈现最后的一个房价上也确确实实这个价格也是过万了哈。那个时候的中海上市城也好，还是中海上学府也好，龙禧就更不用说了，龙禧当时号称是北湖最高端，价格呢都破万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是中海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板块真正的重新再定义。那么再后来的话呢，还有一个更有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呢，那就是中铁建在北湖拿了一块，就是湿地公园旁边吧，拿了一块当时号称地王的这样一块地。那块地的单价我至今还记得，应该是单价是6616块钱每平方米。就是那时候那是地价啊。那如果最终呈现在房子上的话呢，其实要想挣钱的话，不赔钱的话呢，至少是13000-14000的。
1: 对，我们前段时间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土地出让的一些信息啊，好像一般都是2-3千
3: 啊，对对对，
1: 3-4千已经算是封顶了。
3: 对，现在的话地价的话基本上3-4千呢就是相当好的一块地了。但当时没想到中铁建
1: 6000多，
3: 然后西派唐宋也导致吧，就是它上市之后呢，在这个售价方面就显得没那么游刃有余了显得有点匆匆忙忙了所以说北湖呢也是经历了它的波峰与波谷，包括它包括它后来的这种阵痛期。那阵痛期之后呢，我觉得有几个事件呢，就是第一个呢，像万科啊，包括招商啊，包括像这个碧桂园吧包括像龙腾啊等等一些开发商也纷纷进驻北湖拿地开发建设，然后售卖。但是这个时候呢，

0: 包括华润哈啊，华润公园九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北国的板块它已经过了它的强势期了，回归于平静与理性，那这个时候的房价呢就非常的便宜了，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呢，就是碧桂园时代之光，碧桂园，那么在这块板块呢，就是它把这个价格一下子就给从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回流到就是几千块钱啊。六七千块钱啊，五六千块钱，甚至像龙腾英才时代啊更便宜啊，所以说呢，就这个板块的一个价格也是大起大落吧，然后高高低低，然后也是不太稳定啊。
1: 就是用我们记着以前就是电视剧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叫什么几家欢喜几家愁。
0: 对对对，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整个北湖板块用咱们就是土话讲就是消停了几年，这个消停了呢，但不是说不代表开发商不卖房子，
1: 韬光养晦，
0: 对，然后养精蓄锐哈，有几家楼盘呢其实星星点点的也在销售啊，然后呢但是土地一级市场这一块呢，很多家就也没拿地，当然了就是从这个决策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板块的预判呢，我觉得可能是觉得产品就是有点供大于求啊，供大于求，然后产品有点过剩，然后再释放几年，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对的。那如果产品大量的积压，然后你再这个疯狂，然后再出让地块，那我觉得对这个板块是不利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盘大棋哈。那后来呢，沉寂了几年，然后呢，中海市场包括中海上学府，包括万科的几个项目啊，一些尾盘，在这个板块呢，说实话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价格这一块呢没那么坚挺，但是呢，起码在流速上得以保障，然后呢，算是以价换量吧，啊，以价换量，断壁求生啊，
1: 就是，
0: 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1: 我们说一些小超市哈，我们薄利多销一些。
0: 对，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北湖板块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年也有一些新地块啊，包括玉冠文华啊，包括远洋跟龙翔合作的项目，包括还有这个龙腾的新地块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其他也有一些崭新的地块也在陆陆续续的在整理出来，然后可能进行到不久的将来吧，就是会进行的招牌挂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北湖的话呢，我觉得算是吧，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纯熟的一个阶段，一切刚刚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在北湖买房子的话呢，我依然推荐就是大家要是想买现房的话，可以看看中海上学府啊，像中海盛世城这样的房子，那如果不着急入住的话，可能你要求这个规划呀，户型啊，园区景观呢，可能更加前沿一点，
1: 更完美一些，
0: 对，那么我觉得看看这个等一等玉冠文华也是可以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的话呢，它毕竟是这个合作的强强联手的哈，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板块它有生机，然后呢也有活力，然后也有期待，那期待是什么呢，就是未来这个盛伟大街这一块啊，跟这个往就是往南部这一块哈，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连接啊，那整个北湖板块呢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轨道交通八号线所覆盖的区域并不是很密集，就是覆盖那几个楼盘的话呢相对来比较少啊，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北湖的出行啊更多的是往南走啊，因为再往北的话出街了对，
1: 就离我们的市中心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就越来越远了，
0: 对，那再往北的话到102国道那块了，是吧，然后更多的是往南走哈，那么往南走的话呢现在只能依仗这个快速路这一块啊，快速路北苑南大街这一块，那么它所承担的压力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我有一些朋友哈在北湖居住，他说的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整个这个北苑南大街啊，就是那真是那个车啊都连成
1: 是
0: 吧，真是，这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交通这一块呢，如果说再有另外一个通道然后能够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这个北湖板块的话是有利的，
1: 就是我觉得单从房价来说北湖现在如果你要想买房的话，这个时机也是挺不错
0: 的啊，挺不错的，就是配套也挺纯熟，你看医院呢也有了，对吧，就是吉大三院北湖分院，然后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商业配套上，五月广场也配齐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些小门店小商铺我看了一下也很齐全，然后就是

0: 前一阵子我去五月广场附近的话，我就发现了那附近，就是美食啊，包括一些，婴幼儿的一些附带的一些产品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感觉还是覆盖的这个
1: 比较全的
0: 年龄段还是蛮齐全的
1: 哈，
0: 啊，基本上都能覆盖得到，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棋牌室啊，
1: 潮玩的店，
0: 对啊，桌球啊之类的，哎，就是还是挺就是挺饱满的吧，那这个板块呢，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话还可以再优良，就是优化一下，优化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湿地公园这附近的话，往这个。北城去啊，就往宽城去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除了这个，龙湖大陆之外啊，龙湖大陆相当于四环哈，除了龙湖大陆之外，我觉得这个方向再往南边的话，再开辟出来一条道路的话，可能会更好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纵下的话，就是竖着哈，南北的话就是属于三纵了啊。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北湖的出行。会更加有利。
1: 就是这种路桥的交通稍显有一些这个拥堵不够用。
0: 对，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存在哈。
1: 这个公共的轨道交通，轻轨、地铁好像是也是稍显少一点点，是吧？
0: 对，它覆盖的区域嘛，不是，它如果是说从那个五月广场这走的话，那就太好了，对吧？包括这个五月和府啊，包括这个新兴宇的楼盘呢，包括中铁北湾新城的楼盘呢，等等吧，一系列的楼盘，包括中海的一些。楼盘都能借上力，但是他走这个商学府那边的楼盘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密集啊。就是大家呢，因为还有一点就是8号线这个轻轨啊，它的终点只到宽城北三环这一块啊，所以说它的覆盖的区域呢，可能显得没那么给力哈。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不在宽城啊，我在这个。比如说在净月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高新啊，在这些板块，那么就是它要是完全依靠8号线的运转的话，可能费点劲啊，可能费点劲。所以说轨道交通这一块，我觉得除了8号线之外，再多一到两条线路啊，我觉得也是可行的。之前呢也有传言说5、7号线的延长线，然后可以到北湖，但是迟迟没有特
1: 没有
0: 别
1: 动静
0: 啊，特别这个新的消息哈，
1: 这传言不靠谱，
0: 对，但是好在像那个宽城区哈，起码，还有地铁1号线啊，然后可以到达全城，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说长春吧，就是有一些点位啊，就是在轨道交通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再细致一点哈，那这个如果说在北湖板块的话，现在想买现房的话，那我觉得首推可能是中海城市城啊，他家现在基本上现房状态啊，然后呢。价格这一块呢，基本上按7000多块钱吧，啊，7、8千块钱，基本上就能全都拿下了，啊，在就是市安府这个板块啊，然后可以看一看。然后如果你觉得市安府不太方便，看看喜悦那边也可以啊，那边的房子也有一部分。
1: 它这个面积区间大概是一个什么？
0: 面积的话，基本上就是两种户型，110多的、120多的啊，就是户型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亲民一点吧，就是没那么搬人。然后呢，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说110多、120多这个户型，感觉买着也费劲，80、90的起步的也有啊，也有，但是我不太建议哈，不太建议买，我还建议直接买112的这种户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更加游刃有余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居住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哈。大致情况就是这些吧。然后想在北湖买房子的，有点摸不到，就是感觉好像摸不清方向的哈。然后有点像那个雾里看花似的哈，有点分不清方向了。然后不知道选谁家了，然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我帮你参谋参谋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是北湖这个板块的一些项目哈。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想有问题要问的，或者是其他区域有想购房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我们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头。

0: 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我们再说说一个纯新项目哈，锦上添花。那这个项目呢，为啥要说呢？因为马上要开盘了，说是月底开盘。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吧，算是千呼万唤吧，就是大家很期待啊。我什么人期待呢？一方面是购房者期待，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项目刚刚有声音的时候呢，我认识一个小老弟儿，小老弟呢是曾经是一个别的项目的一个置业顾问，到后来再问我说，辉哥，这个项目要是招人的时候呢，你帮我留意一下，然后呢我想去这个项目卖房子，我觉得这个项目能卖得不错，能挣到钱。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哈，
0: 还是从他一个销售的角度来看，
1: 对，从销售的角度，
0: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我们可能是从购房者的身份，
1: 对，
0: 小辉老师是从这个业内专业人士，那我们这个小兄弟是从他的这个销售角度来看这个项目未来的前景非常的不错，
1: 不同的视角哈，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度认知程度也是不太一样哈哈。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情况，然后自然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指标吧。就是占地面积呢是5.69万方，建筑面积呢是8.97万方，容积率呢是1.55，这个容积率其实还可以，没有达到1.8呀2.0那么拥挤。判断一个小区居住是否舒服，容积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绿地率啊53.9%，这个绿地率怎么样？一般情况下35%-40%就挺高的了吧？他家是达到了53.9%，
0: 一半还多一些。
1: 对，然后呢，规划情况呢，就是6栋17层的小高层，2栋14到15层的小高啊。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情况下，14层、15层的，一定要比17层的小高层要贵一些，越低的楼层越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它这个小区不算特别大，是吧？
1: 不算特别大，
0: 8栋楼。
1: 对对对对，然后呢？

0: 还有就是它的建筑这个面积哈，区间是118到173平方米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偏改善一些，
0: 偏改善一点。
1: 嗯，
0: 豪邦集团呢是成立于上个世纪，1999年。
1: 我一天说上个世纪，我记得曾经看一个小段子说，介绍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出生在上个世纪，
0: 80年代，
1: 就感觉好遥远。
0: 是是，那算起来的话呢，也是27个年头了哈。豪邦呢，其实。尤其是在宽城这个板块吧，在这个武警医院这附近，好多人对他都比较熟知啊，包括他早些年还有豪邦药业也是在这附近，还有呢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坐标情况啊，就是在福祉大路，啊，福祉大路跟这个临河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项目对面呢就是南关区30院这个学校。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呢，这么一说的话，就是离轨道交通就很近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坐标十字路口的话，有4号线，还有6号线啊，所以说它是双轨加持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它这个生态方面，就是也还不错啊。生态方面的话呢，就是比如说附近的话，像伊通河生态湾啊、南溪湿地啊、净月中央公园、四季南河啊，四季南河最近很火，不知道华清老师去没去过？
1: 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去好多了。对，还经常看到周末有朋友发的去年轻人去约会啊，家里有小朋友领小朋友去玩水什么的。
0: 对，我也是啊，我路过好几回，但是没就是在那个边缘地带然后转来转，
1: 就外围溜达一下，
0: 对对，
1: 路过一下。
0: 对，然后商业方面的话，青衣坊，然后包括麦德龙、迪卡侬啊、踏实十二街等等吧，就是也都有。其实我更喜欢迪卡侬啊，就是我每次去迪卡侬啊都会逛。深度的逛一逛，
1: 他对于这些运动的装备还是比较齐全，比较专业的，而且他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的，
0: 价格还不贵，很亲民哈。
1: 就是你喜欢高端一点的也有啊，就是普通的我们入门的也有啊，还质量还品质还不错，我们经常也会去
0: 啊。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跑步啊、打球啊，就是需要穿那种速干的那种短袖啊之类的哈，一件30-40块钱、40-50块钱还能买到，虽然说、
1: 有一些就什么尾货什么的或者甩货。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些真的，大家如果有时间感兴趣可以去淘一淘，能淘到好多。
0: 对，打特价的30-40块钱真能买到。
1: 对，我也淘到过。
0: 然后穿着还很舒服，
1: 确实品质很不错的。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景上天华这个项目呢，就是它也规划了一些这个高端生活馆啊，据说是得有上千平吧。啊，生活馆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健身区啊，孩子玩的，中老年朋友就是下下棋、打打牌的地方，对吧？喝喝茶、聊聊天的，对吧？啊，这些的话肯定还会有，包括阅读空间啊，喝个咖啡什么的，对吧？这些我觉得都会有哈。然后这次呢，他采的是这种啊，工建化的这种外立面啊，然后呢层次也比较高，然后还有呢就是户型这块我也看了一下，118到170多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实在啊，就是得房率还是蛮可以的，还有的话它也是长春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啊，就是官方评选出来的好房子啊，它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样本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
1: 从小花老师专业角度来看，他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些短板？
0: 短板的话，其实你要说短板的话，其实也有。首先，这个地块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方正，不是特别方正，它有点像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哈。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或者对楼栋的排布而言的话呢，显得就没那么规整啊，没那么规整，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布林街啊中间的，也是往北或者是往南的这几栋楼的话呢，还是尽量要选一些这个高一点的楼层啊，会更加舒服一点。低一点的楼层的话呢，可能有一些部分时段啊，我说的指的是一小部分时段，可能采光没那么充足啊。但是呢，就从这个法律法规上这来讲的话呢，肯定是没问题啊，肯定是够用，而且是绰绰有余。但是呢，在东北居住，在东北买房子，尤其是上一辈人哈，就是他们对这个采光要求恨不得就是全天24小时，他都能有阳光进才好。
1: 就是说采光和通风，我感觉是一个执念啊，必须要南北通透，通风。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些的话，就是如果都考虑进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哈。还有呢，就是园区景观这一块我看了一下，就是好

0: 报警上啊，我也进里面深度的沉浸式体验了一下，景观做的还是非常棒的，非常不错的，就是完整度啊、可持续性啊、包括层次感啊、包括这种搭配啊，是吧？包括色彩的这种这种选择呀，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啊，就是包括就是它那个健身区，我看不止一处啊，有好多处，而且不是说那种某某彩票啊，就是这个捐赠的那种，很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瞅着不是那么的结实那种，不是那样的啊，就是还可以啊，还可以，就是比较全面啊，比较全面。
1: 说说我们关心的这个价位，
0: 价位9000多。能买到
1: 啊，9000多起呗
0: 啊，9000多起价、啊，能买到。然后首推的话呢是1号楼、5号楼、8号楼啊，1号楼、5号楼、8号楼，然后呢这三栋楼的话呢离这个小生态公园还是很近的啊，还是很近的啊。刚才说了一下，我补充一下哈，并不是说咱们就是捐赠的那些器材不好啊，只是说就是捐赠那些器材的话它是一个级别一个类别，但是呢开发商可能在选用的时候呢，然后因为考虑到就是业主的个长期一个居住嘛，他可能选择其他类别的，可能
1: 是
0: 类别
1: 可能更高一些
0: 啊，对对对，可能是不太一样，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开发商得考虑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口碑啊，或者是长期主义，是吧？你想想，
1: 大家忠诚度、认可度。
0: 对，如果说那个锦上，假如说这些东西用了一两年就出现问题的话，就比如说这个脚踏这个东西有点不怎么
1: 掉了，
0: 或者是塌陷了，是吧？坏了。那么锦上添华这块，这些业主去买房的时候，往这个小区里面看看吧，看看你之前开发的啥样，一看这都坏了，这不行啊，是吧？啊，
1: 后期维护。也不到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他考虑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哎，他这个物业应该是自持的，
0: 也是自持的物业啊，也是自持的豪房物业，尚可啊，还是不错的。然后价格这一块呢，后期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稍微往上涨一点吧，啊，尤其是中间最中间的那栋楼的话，肯定就是6号楼啊，啊，应该是我不出意外的话，它的价格会贵一点啊，因为它算是一个楼房的一个位置嘛。然后呢，就是四柱前
1: 中心
0: 啊，前后左右都不临近，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在价格上可能会贵一点啊。其他的楼栋我觉得普遍吧，就是9000多啊到10000出点头，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价格。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锦上添华的项目啊，还有我们这个中海盛世城哈，就北湖这个区域的一些项目啊。如果大家对这些项目有感兴趣，有问题想问的，或者是其他项目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现在就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 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

0: 而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

汤、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5: 一起嘎。

0: 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宝哥。宝哥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同时在节目上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

0: 节目的开始，请教一下宝哥，那最近咱们业内有没有什么新的动态？
1: 哎呀，没有什么新的动态，但是就是 LV 这个事儿啊，一直在发酵。一直在发酵，一个是官方的发酵，是觉得这个商标产权保护的问题大家都在探讨。今天早上我还刷着一个视频呢，说这个 LV 啊起诉啊他这个其他这个商家去侵权他这个图案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日本也有过先例。但是日本都给他驳回了，没保护。就是在 LV 的日本的本土啊，他也 LV 也起，在法国的本土啊，他这个也起诉过一个咖啡馆，说他用他那棋盘格的图案，但是法国法院也没支持他，都给他驳回了。因为说法国这种棋盘格啊，也是法国很有历史的一个民间常用的图案，所以说没必，就是你 LV 你举证不了说谁能看着这个图案就马上能联系到你这个 LV， 所以说 LV 也举证不了，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在自己法国本土都没有啥烟抽，但是现在在咱们国内啊他都挺起劲儿的。但是一些律师啊也深度的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早期啊商标知识产权不太成熟的时候啊， LV 其实是有个整体花纹的嘛。它有 LV 的标志，还有四叶草的小花，还有一个四叶草，
0: 它那一套是七个小标，
1: 它是组合的。
0: 是的，
1: 但是日本也好法国也好啊，只给它组合的那个套装给他注册了，分体的是不给他注册的，但据说在中国呀，他这几个小花单独拿出来拆分的话，国家可能是也给他注册了，那可能是，可能是他这个一分体注册呀，可能是侵害他这个，他所认为的侵害他的商标这个
0: 权益了，
1: 这个权益了，这个事件可能相对就会多一些，
0: 反正我前两天去商场看到茉莉奶白了，那个 logo 暂时还没有换，因为它最后还没有最终宣判嘛，所以我们也持续来关注，看看咱们最后到底会怎么判。
1: 再一个就对我们可能是二十圈有影响了，因为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我们同行聊天还说呢，哎，他说我有个顾客前一个月刚买的 LV， 然后今天又卖回来了，买了两只包，然后又卖回来了。问他原因是啥呢？哎呀，说现在 LV 啊持续发酵，不太愿意，因为 LV 的标志，它的包标志都比较明显嘛。老花的一看就是这个品牌印记很明显。然后那个顾客说就不想现在发酵了，不想背着 LV 包包了。首先源于自己的一个挺气愤的，二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背包也怕别人有异样的眼光。所以说一个月他说也没背，说你就看着给吧。所以说我跟同行沟通说，哎呀，现在可能是这个事件发酵对二十个已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了，因为这个顾客这么想可能还有其他的顾客那么想。
0: 是的，
1: 那大家都不愿意背，然后商家还不愿意卖，那可能是那整体啊 LV 的行情啊，或者以后在二手市场的流通啊，肯定会受到很明显的影响了。
0: 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影响，然后可能现在在二级市场上不能表现得这么快，但可能多少慢慢长时间来看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哈。
1: 对，我觉得厂家要是对，我觉得厂家要这么做的话肯定会反思自己的。
0: 好，那节目上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您可以来添加一下，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 LV 的包，或者是您想要出，或者是说您说哎我想要买，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说哎呀那我想要买，那你可能现在会有一个价格一个比较小的波动，你也可以趁机入手，好吧，朋友们。

0: 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位朋友他发来一块劳力士绿水鬼的手表，他说劳力士绿水鬼陶瓷圈上的小黑点儿正常吗？算瑕疵吗？啊，看到了，特别不明显的一个小黑点儿。
1: 我看了你这个劳力士啊，是它这个绿陶瓷圈儿，里边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说白了肉眼不是太可见。
0: 嗯，
1: 但是我看你这个圈啊，你这个小这个黑点呢是属于原厂瑕疵，就是因为这个陶瓷圈啊这个东西啊，它是用陶瓷粉末啊经过高温压铸的，那可能当时这个粉末里头啊有一些陶瓷粉末啊可能颜色啊会出现一些色差，
0: 嗯，
1: 然后高温压制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色差，但当然了你这个色差挺明显的，就是一看就看能看出来，感觉像是一个小黑的点点。
0: 嗯，
1: 但是呢陶瓷这个陶瓷这个材质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特征，就是外界呀、一些化学的染料啊或者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对陶瓷其实是没有腐蚀的，你就把这个陶瓷你扔到这个硫酸，无论是盐酸也好，它都会耐这个酸的腐蚀。所以说就是从这推理呢，你的陶瓷圈绝对不是成型之后啊后期有脏东西腐蚀进去了导致这个黑点，那就是原始啊这个陶瓷圈压铸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瑕疵。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呢，像上期节目我们发现像劳力士的黑冰糖啊，它射线盘呢，它有时候射线呢，
0: 嗯，
1: 它在抛光啊或者上漆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原厂的瑕疵，但是这种瑕疵啊是非常非常不明显的。所以说你这个陶瓷圈啊，我也给你诊断就是原厂瑕疵，所以说你就不要太计较它，就是这种原厂瑕疵呢就是允许，就是就是偶发性存在吧。
0: 嗯，
1: 但是你摊着这个了也没有办法。你现在跟厂家沟通啊，你或者是尝试着跟劳力士售后服务沟通一下的，让他给你出个解释。他要如果说解释说承认这是我们原厂瑕疵，那你说他可能是影响我的佩戴，虽然说在功能性不影响，但是影响我的心情。
0: 嗯，
1: 你看看能不能跟他申请。让他给你换一个这套瓷圈，要如果能换就更好了。那如果要不能换的话呢，看沟通情况咋样吧。
0: 嗯，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我觉得就是不要为这些小事啊影响了心情，可以沟通一下。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不能换的话，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太在意它。
1: 因为你这个如果从二手流通来看呢，如果一般的商家，说反正作为我这个商家来讲，这个问题我不会拿它当毛病去挑你这个瑕疵。嗯，就是你这个手表，你这个绿鬼，你二代绿鬼嘛，你现在该值，你该值9万还是9万，我不会说因为这个点啊，说扣你个3000-2000的。
0: 嗯，
1: 我觉得不会，但是要有些记个的商家可能会把这个当做瑕疵，
0: 是
1: 作为一个压价的一个借口也好，一个口实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两块手表，想让宝哥给点意见。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两块手表。一个呢是泰格豪雅镜前 V201BBA0927 腕表，说是99新的。还有一块呢是艾米龙冰峰，是全新的。我的预算呢刚好两个都够，想让小宝老师给个意见。这两块表，这个好像之前都没有人咨询过，是不是？
1: 其实豪雅呀，泰格豪雅呀，就是原始的瑞士品牌，
0: 哦，
1: 而且也是很有历史了，也得有上百年历史了。所以说这个豪雅这个质量啊，品控啊都不错。然后啊，这艾米龙这个牌子，可能很多听众都没听过。
0: 嗯，
1: 我给你讲讲艾米龙这个品牌的来历吧。
0: 好呀。
1: 其实，在8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瑞士的表厂都倒闭了。但是有一些商标，那些表厂倒闭了，还有一些商标还在续存呢。所以说艾米龙这个表啊，早期也算是瑞士表，但是啊它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品牌可能就倒闭了。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品牌啊被咱们国产的菲亚达集团给收购了，
0: 嗯，
1: 然后又让它复产了。所以说 准确的说，现在艾米龙这牌子是菲亚塔集团的，但是它也算是瑞士表，因为这个品牌来源于在瑞士，现在瑞士也有厂的。但是它的，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在艾米龙这个品牌的时候，我在2000几年的时候是在恒吉利，做维修培训，在深圳的时候，做维修技师，所以说艾米龙这个牌子那阵就在卖，所以说我们每次有返修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作为维修师傅来讲啊，有返修的时候就会拿手表做对比。这个艾米龙这个手表啊，它是防水返修率是最高的，所以说一个手表品牌如果连防水这个防水圈啊，它壳体，因为就是它防水不好，就证明它壳体啊跟后盖啊跟表蒙啊，它这个可能是它这个工艺精密度不够，所以说防水是最成问题的。所以说这两个品牌要选呢，你肯定就选泰格豪雅，艾米龙你就不用看了。
0: 哦，
1: 艾米龙这个品牌在二级市场，准确的说啊，不是打击你，就是流通价值都没有，就是没有人收艾米龙这个牌子。不是说它这个品牌不够硬，就是它各方面都不行，它各方面都是短板，它的做工啊，它的品控啊，包括它机芯自产能力啊，包括它这个品牌的历史啊，包括它后期这个种种的东西，它跟豪雅都比不了。
0: 那这个已经很明确了，意见就给到您，好吧？泰格豪雅，好吧？这位朋友，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泰格豪雅这个表现在大概在市场上，就这个大概是价值多少呢？
1: 他没说价格，但是这两只表我看着目测的价格啊，都在7000-8000块钱那样吧，都不会过万。应该是瑞士里头入门大家比较首选的一个。但是当然了，豪雅这几年说实话，这个手表市场做的也不怎么好。新表卖的也不好，那就是新表只要卖不好的，在二级市场流通度肯定也不高，行情就是行情保值的价格也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因为最起码这个豪雅呀，它做表这个品控还是很好的，它机芯的质量啊，包括它这个生产工艺啊都够用。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为我们解答相关二奢问题的朋友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二十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在节目上，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请问机械表可以无线上发条吗？为何我的百年灵转动一丁点儿，表冠就有阻力感，是不是已经上满了？但是自动表是可以一直转动表冠的啊，只有手动上弦的表才有可能转不动，所以想请老师解答一下。哦，那不可以无线上发条吧？
1: 首先可以的啊，因为机械全自动的手表是可以无线上发条的，因为这个自动表啊，它有个自动锤，就是在机芯下方有一个自动摆锤，它是持续给这个手表动力的。但是发条上满了之后，它是不是说这个摆锤这个自动锤这个摆锤就停了呢？它也不会停，因为你手一动啊，它还会再给表上劲儿。所以说呀，瑞士这个表厂啊，就给这个机构啊，这个发条满了之后啊，就设计了一个自动脱钩的一个机械的一个设计，就是这发条上满了之后，你再继续上的时候，这发条的外钩它就会脱钩，它会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缓释这个动力，要不然这发条一直在胀紧，像手动上弦的时候，它要一直在胀紧，外钩是挂那不动的话，那这个发条就得上折了。
0: 嗯。
1: 表就会上坏了，所以说自动机械表是你可以，原则上是无限上劲儿的，就是你拧一天，这个发条也折不了，因为它发条满了之后它就自动脱钩了。所以说像你说这个百年灵啊，你可能是戴几天没戴，这个表停了，然后你想手动给它上弦，你觉得它阻力有点大，是不是上满了？你也不要有这个担心，而且你自动的手表啊，你也不要猜它发条满没满，只要你手表放那儿停走了，你想再次让它走起来的话，你就闭着眼睛拧30个劲儿，基本上发条就上满了。
0: 哦，
1: 所以说啊，你在之前不知道这个发条盒有多些动力的时候，你就拧30个劲儿就完了。我们说的30个劲儿就是让表冠整圈360度转一圈算一个劲儿，你就拧，给它拧30圈。那它这个基本上动力就上满了，然后你再把表调时调好了，给它对上就行了。
0: 嗯，
1: 所以说问就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是自动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给它上弦，你就上30下、60下还是90下，它这个发条永远不会上折。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给这个发条上满，但是基本30圈就够用了。就不需要再拧它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说，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总有朋友问出这个手表上劲儿的事儿，一整就有拧大劲儿的，然后就给人表把儿又啥又拧坏的。那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1: 那个就是存在于手动上弦的表，因为手动的机械表呢，它没有这个自动上链的机构，所以说你天天得手动给它上弦。要不然它这个发条没了之后，只能靠手动给这个发条的动力给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手动上弦的表也是这样，假如它发条你品它，你说这个我这个江山盾或者我这伯爵是手动的，我看看我多些个劲儿能拧上它，打个比方说拧了40下才把这发条拧满，然后我就告诉我的顾客，你以后每天呢你就给它拧30下就行了。
0: 嗯，
1: 因为30下就足够这个动力存续一天了，所以说你没必要每一次上劲儿都给它上满。
0: 嗯，
1: 因为发条老处在满的状态，因为你这个上满的时候对这个外钩就有一次小小的伤害，但是怕你日久积累啊，你这么发条啊。

0: 越上的紧呢，就容易把这个钩啊条钩上折了。所以说你手上闲的表45个劲上满，那你每天上25个劲30个劲就行，你给他留一部分的空余。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老爸给了一只表，说挺值钱的，我想问问小宝老师，这是什么品牌的手表，是真的吗？
0: 首先看了，这是一个全钢手表。然后呢看品牌 logo， 你这个发的图片啊，才让那个分针挡到12点位置了，但是你挡到啊，从这个字母呢也能看出来，它是一个 VC， 一个江诗丹顿的一个手表。
1: 大品牌耶，
0: 品牌是相当大了，被誉为千年老二的一个手表。但是呢，从你这个品牌 logo， 包括这个字体印记，包括这个链带，包括这个款型，这个表不是原装的。就首先呢，就是通过它的真牌面，我给你鉴定出来这个手表有问题。二呢，从款式呢。准确的告诉你说，就是江诗丹顿就没生产这款。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造假呀，就是包括酒也是，这个酒跟表的造假上啊，有好几种造假。有一种呢是仿，就是高仿嘛，就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仿的特别像的，然后它仿制的时候也比较下血本，可能还拿来瑞士机芯，去跟你做仿制。还有呢就是低仿的，就是做工比较恶劣的。还有一种仿制呢，叫臆想仿制，就是臆想造假，就是压根儿这个品牌啊就没有这个款式的手表，他自己想出来一个款式，然后就给你贴个江诗丹顿这个牌子。所以说这种臆想造假的，就是更摸不着边儿。所以说就是，这几个级这个造假里头啊，这个臆想造假可能是最恶劣的，就是它的质量各个方面都是最差的。所以说我感觉你这个手表啊，
1: 它这个就是这种，
0: 就得是臆想造假，就是江诗丹顿根本没有这款表啊。但是它造出来的假的，然后贴一个江诗丹顿表。所以说一般这种假表的话，基本上市场价格就几百块钱。还得说你买到的价格，那可能它批发价格更便宜，生产成本更低。
1: 老爸可能是不是也是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被别人给骗了呀？要不然我觉得老爸不能骗儿子，老爸不能骗孩子。
0: 有可能因为看这表这么新嘛。
1: 对，
0: 有可能是不是别人送给你老爸的，当时也说这表挺好的。
1: 对，或者订账的之类的。
0: 对，可能是来源的时候肯定不是你爸爸买的，因为我觉得这亲爹不可能买一个臆想造假表给儿子留着。
1: 对呀，
0: 说是很贵的资产。
1: 对，
0: 那不会的，因为父子之间那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想，就是我有个朋友也是比较喜欢酒，但是因为我做酒做了10多年嘛，他可能10多年前就收藏酒，他有一批啊叫赖毛1997年澳门回归纪念版。所以说那个很多年前了，我上他家喝酒，他让我上他酒窖里说，你给我看一下子这个，我这个是不是挺值钱的，1997年的，97年生产的这个赖毛回归的。我一去，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直言不讳了，我说你这个赖毛啊根本就没出过这款，我说你这个是纯臆想造假，
1: 扎心了。
0: 对呀，我说呢，我说你这个酒一点不值钱。他说当时朋友送了4箱，我以为很值钱呢。我说哥，这个酒不光是这种臆想造假的酒啊，我就劝你啊，就是不光说它没有价值，你连喝都不能喝。因为他都已经造假造的这么恶劣，自己臆想着做一个假酒，那你说他里的填充的酒水还能喝吗？那肯定不能喝了，那有可能都是直接工业酒精勾兑的那个酒水，所以说压根儿你就不能喝了。后期呢他还不死心，然后又问了一个就是做酒的朋友，也是做老酒的，
1: 他不信任，
0: 彻底死心了
1: 啊。
0: 人家告诉他更直接，说你快点的，你这个更撇了吧，你看现在，以前没有，现在也上淘宝搜一下子，说卖100块钱一瓶。
1: 你说你说有的时候就挺有意思，有的时候我回家里看家里长辈啊，我妈呀我姑什么的，他们会穿那种比方说小衫儿啊，什么卫衣什么的，那个卫衣上面印老多 LV 了，或者是那个双 G 的那个标志，这是不是也是臆想造假？人家根本就没出过这。

0: 样的衣服。
1: 对呀、啊，一是影响造价，二很多你看那个双G，可能他那个G呀、啊，
0: 也不是G、
1: 不是G，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有点擦边的感觉吧。
0: 对，就是这些有一些。假货其实挺坑人的，好吧，这位朋友你还挺聪明，知道问宝哥一声，要不然你说你要带出去了，可能就是挺尴尬的，好吧。后续说如果你有其他的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一步沟通，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哎，看这块表还有点看头哈。这位朋友他说，老师，这是爷爷给的一块老表，这是啥型号啊？看看还值多少钱？这个看起来挺真的，全是钻呢。
1: 这个表啊，我看这个劳力士这个盒是原装的，然后表呢，我看一下保卡啊。
0: 嗯，这个劳力士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金碧辉煌，非常璀璨。又是金又是钻的，
1: 这是劳力士第一代保卡，就是劳力士最早期
0: 的
1: 一个保卡。
0: 最早的，
1: 你这个表应该是，我看这没有写着日期，但是你这个表我预估都是八几年的表了。
0: 哦，
1: 因为你这个型号是16018，是一款呢劳力士的早期的全金的劳力士。幺六字头的还是五位数的，所以说这个表一定是很老了。
0: 嗯，
1: 但是你看呢，你这个16018这个手表啊，是属于日制款的。要是18字头的呢，它就是星期日制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表就有一个单日历，所以说跟它型号也是对应的。但是呢，16018呢，是一款金劳，但是没有钻的。但是我也看了，你爷爷留给你这个表啊，是已经镶满钻了。
0: 嗯，
1: 表壳外圈啊，包括链带都有钻。
0: 嗯，
1: 但是这个也不意外，因为早期80-90年代呀、啊，很多的这个老款的金劳啊，因为那阵台湾人呢，包括像台湾的王永昌的珠表啊，这个王永昌先生啊，早期我们都有交流，他是专门做古董表的，所以说早期台湾人。就把这个金劳镶钻呢就是作为提升这个手表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在90年代80-90年代，这种劳力士啊就是后镶钻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台湾人镶钻的工艺是最好的。因为早期啊，当然了，现在镶钻那肯定国内牛了，因为现在深圳的珠宝工厂啊，什么数控车床啊，三维打印的这个机床啊都有，所以说工艺也能做到精益求精。但是在80-90年代啊，这种开模啊、镶钻呢、啊，全都得有手工完成，所以说台湾人的镶钻工艺是很牛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是一个后镶钻的一个劳力士。16018，如果这个表不镶钻呢，可能在市面上流通的价格现在能卖到7万多吧。
0: 嗯，
1: 但是你镶完钻，我觉得能提升。但是早期，手工的镶钻呢，跟现在这种，数控开模的钻的整齐度啊，包括它选钻的这个钻石这个闪度啊，你看这个钻石在不同角度啊，这个亮度啊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这个工艺啊，八九十年代的工艺拿到现在呀、啊。可能瞅着还是有点差点，
0: 嗯，
1: 所以说能提升个10000多块钱，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哎呀，你爷爷给你留这块手表，现在还能值个8万多，不到9万的一个行情吧，一个行情价格，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就说明他买的这个表就是一个金表，然后他自己找人去镶的钻，那镶啥色的钻啥的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呗。
1: 啊，那对呀，那当然，他当时可能他爷爷镶钻的时候啊。台湾人呢会给他模板什么的，说、
0: 哦、
1: 你看看，
0: 啊、这样
1: 你想削成什么样的刻度啊、
0: 哦？
1: 你看他爷选的刻度啊，说你在那个12点、6点、9点、3点给我镶红宝石的，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小时刻度啊也是用红宝石的，
0: 好看。
1: 对，就是，可能是当时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镶法吧。
0: 嗯，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表还是蛮值钱的，好吧？你如果出的话，别赔了。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那在节目上，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劳力士碳一由于手表误差较大，2022年5月的保卡，我今天去专柜咨询寄修劳服的事情，柜姐跟我说我的手表有一处磕碰，这个磕碰很小，必须找好角度我才可以勉强拍到，柜姐说需要我签字默认同意，如果劳服检查认为我这处磕碰属于造成手表误差的原因，那么就属于人为损坏，需要我自行承担4800元主动送修保养的费用。我说如果劳服检查后认为是我人为损坏的话，那就给我寄回来可以吗？柜姐说不可以，我要么把表拿回家不寄修了，要么我必须默认同意劳服可以直接给我进行有偿保养才可以留下寄修。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属于正常走流程吗？还是不正常的？我该怎么办？
1: 其实啊，他说，你要是如果啊，他给你诊断是你人为的，你寄回来不修是可以的，因为你要如果是我人为的，然后厂家还必须得让我花钱去修，那不属于是
0: 强买强卖吗？
1: 那可能是柜员跟你表述，他没表述明白。
0: 嗯嗯。
1: 所以说，但是呢，他这个厂家做这个登记啊、备案呢、啊，你的刻痕呢是正常的。因为确实厂家规定呢，假如这个在保期内要如果手表是自然原因机芯出现问题，那肯定厂家是要免费给你做维修的，如果是人为磕碰了，但是他就得会去跟你判断是不是你的磕碰导致的这个手表走失出现误差，那假如说要不是这个磕碰引起的，厂家还会管你，要如果是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承担这个维修费用，但是呢你该寄修还是寄修，你得相信厂家，因为劳服的厂家是相对比较正规的，他确实不是因为你的磕碰原因造成零件损坏，造成的手表走时不准的话，他就是自然，其他呢也没有零件损坏，因为你磕碰只会导致零件损坏才导致手表走时不准嘛，因为你的磕碰没导致这个手表损坏，就是还是这个洗油的原因这个手表就能好，那厂家在保期内他必须得免费给你保养，所以说你有些时候跟厂家沟通也要硬气点，你不能他说是啥就是啥，对吧？
0: 嗯。
1: 那他嘴大怎么的了，那咱们得讲理，那不讲理说实话你这个现在还剩1年保修咱不要了也无所谓了，其实劳力士他我目测你这种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基本就是一个保养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你那个小磕碰我也看了，他因为劳力士的防震性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那个小磕碰啊不足以导致这个手表是因为你磕碰的原因它走时不准。
0: 嗯。
1: 但是呢劳服啊，就像说白了，就像你把表送给劳服维修，就相当于这个表是一个病人，你给他送到那块儿，医生跟你说的话就相当于咱们去做个小手术，大夫给你让你签字的时候那你看那签字单顶上说你的手术有可能造成死亡，但是咱们怎么样的也挺吓人的。
0: 嗯。
1: 但是你不用听他那个，就是咱们就是据理力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那要如果是我的原因，你就告诉售后给我邮回来，我可以选择在你花钱嘛，我就可以选择在你售后修，我也可以选择邮回来我自己找修就可以了啊、哦，不用，就跟他这么说就行。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可以继续线下来咨询。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购入一个月的 Kelly 期间只背过一次，在包盖的折角处出现了油边开裂的情况，导购寄到上海却被售后退回，原因是说属于是正常现象，产品本身的设计缺失导致采用一次就这样，我真的有些接受不了。如果想出掉，价格能影响多少？哪儿开裂了？我都没看见哦。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1: 哎，我看了，你这个是开裂啊，它那个包盖啊折角的地方。
0: 哦。
1: 所以说呀，就是你看你发过来三个图片挺清晰的，但是它这个开裂啊，像这种，因为爱马仕的包包嘛，它这个皮呀、啊。一般都是用牛皮的，所以说它皮质比较厚，然后它油边也比较宽，尤其是像你的开裂啊，它是硬性折盖的，所以说这个折盖的这个折的角度啊，来回开折的角度已经超过了90度以上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油边做得再好，它也一定裂缝，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都不算瑕疵，所以说你可能你作为顾客来说，哎呀，花几万块钱买个包包，挺拿它当回事儿的。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跟厂家也说不出，因为，这个油边怎么做，它也不可能说导致这个裂缝的出现。甚至我告诉你，就是原始，你这个包一次没用的时候，这个裂缝应该都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不可能是这块这个油边一点缝隙都没有。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就是先天设计的事儿，也不是先天瑕疵，它甚至可能在我们专业人眼里它都不算瑕疵。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不用太纠结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嗯，
0: 要不然你就背着，我感觉也不理会儿，你就因为这点要出了，出的话会不会影响它的价格？
1: 不会影响价格，就是你出了，但是你肯定赔钱，因为你是在爱马仕专店买的新包，但是现在二手的，你二手这个凯利现在能值5万块钱吧？但是你连配货，你可能这个买到手也得9万到10万那个价格了，但是赔是肯定赔的。
0: 嗯，
1: 你赔不是因为这个包这开裂赔的，是因为它是从新到旧一个折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绝对跟厂家没有啥关系。好，咱就是。是他的原因，咱也不能只有据理力争，得让他给咱赔偿损失，要不是人家事儿，咱也不能硬往上赖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好吧，我看是不太理会儿，你要是出的话，我感觉有点赔太多了，要不然就背着，反正你自己看好吧，自己来衡量。后续如果说你想出啊，或者有啥想法，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相关问题，朋友们，您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这个是一个手链，梵克雅宝的七星瓢虫，被母玛瑙掉了一个，网上说这个会热胀冷缩，难道真的是热胀冷缩导致的掉了，还是其他原因？我平时佩戴也挺仔细的，根本没有磕碰，所以想问问小宝老师。啊、
1: 哦，哎，热胀冷缩也是很正常，因为你这个外圈啊，这个是 K 金的，然后你是 K 金包着玛瑙的，那它的金属性质都不一样，一个是金属啊，一个是玛瑙，那它热胀冷缩的这个膨胀程度肯定不一样。但是你说因为热胀冷缩这个东西掉了，我觉得也不现实，因为它热胀冷缩呀，肯定有个膨胀度，但是咱们正常的使用环境哪有那么大的温差呀，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你这个丢了，说实话就是它原厂那个镶嵌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它原厂的，哎，这个做工啊，它镶嵌的时候啊，你这个玛瑙啊没包住，后期可能是因为你在佩戴的过程中有外力磕到了，因为原始镶嵌它就比较松，你再有外力再一磕它，可能就磕掉了，所以说是两方面一个综合的结果。但是呢，掉就掉了，你现在因为像这手链这东西都属于外观的件儿，你每天戴在手上，就是它镶工的问题，你也不能主张权利，你也举证不了说是它原始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它原厂镶工的问题，咱们也能只能吃哑巴亏。但是你这个瓢虫啊，它当件这个还有一个金钉跟玛瑙镶嵌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个后配啊，我感觉跟原始的不太会配成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我建议你 还是去这个厂家去配，去凡客牙包厂家、
0: 嗯、
1: 但是这一块可能是挺贵的，
0: 嗯，
1: 我估计得大几千那个价格，但那没办法，因为有些时候咱们用的一些奢侈品呢，你就得为它这个设计缺陷买单，没办法，对吧？谁让你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喜欢这个款式、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可能会也带来一些闹心的事儿，但是没办法，咬牙硬挺吧。
0: 嗯，
1: 回厂家再配一个。嗯，
0: 主要你这个不配，这太难看了，感觉好像就戴不了了，就空了一个好大的洞，就在那个位置上。哎，那你说如果就这么戴，大家会不会以为这个是新的款式，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的？
1: 琳琳呢不会、
0: 嗯、
1: 因为因为这个瑕疵太明显了因为一般的人都会想这个厂家不可能去这么做、嗯、说新款直接给他做个镂空，
0: 嗯
1: 嗯，不太现实
0: 行，好吧，这位女士，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还是建议您到厂家再去配一个1594305815943058，之后您有其他二手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朋友们发来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开了一瓶多年前的轩尼诗，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忘了是谁送的了，外包装盒有十几年都没打开过，打开之后内包装是封好的，撕开后标签上居然有写字儿，这是酒商收的别人存的酒然后二次包装的吗？因为他这个打开之后那个商标上写的是何某某存酒啊、
1: 那也是正常的，有可能是这个酒商啊在收的过程中啊可能是也没看仔细，所以说你买来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的存酒。但是首先啊，就是这个酒我也看了，它这个瓶帽啊原封都完好的，所以说对酒的价值没有影响，就是说你这个酒再卖给我们啊，你这瓶 XO 呢也没有影响。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哎，我是当新酒买的，怎么买个人家存酒，心里会不舒服。那可能是你买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一看呢也是一款老酒了，应该这瓶轩尼诗应该是零几年的，有个20年的左右的时间了。所以说这就存在就是在我们老酒的交流过程中啊，就是不一定是那个时代的新酒，但是有可能是说人家存到哪儿了，后期没喝了又在饭店或者是酒吧拿回来的酒。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他这个酒这个酒水还满，然后这个风貌啊还正常，就不影响它的价格，无论它是有过什么过程嘛。它要是如果你在轩尼诗，说白了你要在轩尼诗的专卖店要买着的一瓶酒上面写这个字儿，那你肯定得找他呀，我是到你专卖店买的新酒，怎么可能是别人的纯酒。但是你要如果是在做老酒的这个酒行去买的这种纯酒，我觉得也就是正常的了，就是说不用太纠结，而且它对你这个酒的价值也没有啥影响。因为我做酒这么多年什么事都看过了，就包括顾客来卖茅台还有剩半瓶的，我问他，我说那你这喝半瓶怎么还拿我们这卖呢？

0: 我不知道啊，当时还当时我这个过节的时候，朋友送我的，我也一直没打开。所以说他们送礼之间，有的他都把这个瓶可能自己就忘了，喝了半瓶，然后他又把这两瓶酒装起来送给他朋友了，然后他朋友也没发现，可能然后拿到我们这卖的时候，我没打开，说你这酒已经开过了，这酒里头酒水已经剩半瓶了。然后这些年谜底才打开，所以说，其实，在老酒这个流通这个领域，有挺多有意思的事儿。
1: 那剩半瓶还收吗？
0: 剩半瓶就肯定不收了，
1: 因为它是开过的，还和飞了的剩半瓶的不一样。
0: 对呀，因为你开开了之后，那他知道是这个酒，是原始。那因为你瓶帽已经开了，我们也不知道这半瓶。是原始的土肥呀，还是说你后倒回去的？所以说就一般开瓶的酒我们都不收的。
1: 这个收老酒的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是吧？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然后后续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做进一步的沟通。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在家里的地下室存放了一些老酒，有生肖茅台、五粮液啥的，存的量比较多，都放在货架上面，现在总是下雨，我到地下室去感觉有点潮湿，老师像这种环境有什么稳妥的保存方法吗？
1: 没啥事，因为咱们东北的雨季很短，所以说就你看最近一个月总下，可能屋里的那个湿度啊80%啊，
0: 嗯，
1: 但是天一晴了一两天，湿度马上就下去了，所以说咱们这边保存呢，就是这一个雨季10天半拉月，一个月都没啥问题，你就不用管它，因为要长时间在这种湿度下不行，但是短期的一个月、半个月的都啥事没有啊，你也不用特殊，因为它潮啊，你给它抽湿啥的也不用，就这么放着就行，
0: 嗯。
1: 因为我这个很多朋友也都咨询我这个事儿，我都告诉了，短期的偶尔潮湿没啥问题，要长期的不行。像广东那边梅雨季节一到，好几个月都非常潮，非常潮，地板都能阴出来水来，那是绝对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咱们东北根本就是没有那种天气的情况的存在。
0: 嗯，
1: 所以说潮这块基本上没有啥问题。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同样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是老丈人走之前给了我一块劳力士镶钻手表，是全金的，我戴着吧感觉有点老气，一直也没戴，也没有打算卖，想留个念想，发给小宝老师，一是让小宝老师看看真假，二是看看能值多少钱。这个表也是金碧辉煌，非常璀璨。
1: 哎呀，这今天这老人留下来的家庭条件都挺好。
0: 是呢，
1: 你这个老丈人也挺有实力的啊。看了你这款是劳力士的一款18字头的，你18388这个系列的手表，而且你这个盘面是满钻的，所以说呀，你这款手表我看了，就是一打眼儿。看你这个表链跟表壳的整齐度，包括镶钻的，而且你这款劳力士啊，镶的是雪花钻，它这个镶钻的方式是一种密镶的方式，就让你看不着脱爪，让你整个盘面都非常闪的，一种镶嵌方式。早期也是劳力士独创的，后期伯爵也都用这种镶钻方式，所以说你这块手表啊，现在市场的回收价格，如果我们宝兴要收你这块表的话。还能给到你29万到30万左右吧？
0: 那么多钱？
1: 对呀，它这个你，因为它这个表盘是满箱的嘛，要如果不是满箱的话，现在可能值到20出头，但是你这款现在29、30吧，一个回收的行情啊。所以说你老丈人这份恩情你得记住了，这不是普普通通小来小去的手表。
0: 我发现我挺浮夸，我也喜欢这种黄金的然后上面带钻的表，看起来就感觉金光闪闪的，特别好看。这种表现实生活中会有人戴吗？
1: 很多呀，
0: 真的
1: 很多，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同嘛，
0: 但看起来很浮夸。

0: 对不起啊，然后相公啊、七爪啊，会有一些对不起啊、不对称呢、啊。粗糙的一个情况。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真是一块好表，而且价值不菲啊，你要好好保存好吧。后续如果说你想出或者怎么样，相关问题维修保养之类的，都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北京时间上午的9:57，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58 15943058，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节目之外啊，您也可以给宝哥打电话，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这个时间他正在开车，在路上，在上班，在工作，是不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往节目上来发信息，那你可以在节目之外直接加宝哥的微信跟他来对话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9:00小宝聊表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可以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向我们提问的，说个路况啊，这个亲身经历的，本来这个今天不应该晚的，今天这个正正好好的，但是从我出门开始，我家那块叫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从北向南方向啊，从咱们静月那边不是有那个我想那个叫什么路啊，快速路，从快速路穿过静月大街开始吧，就富士大路那块开始，富士大路从北向南方向上快速路那块，那不是有一个大棚子吗，老长了啊，从那儿开始就堵车，一直堵到了，往前堵多远不知道啊，反正堵到我们台门口还在堵着呢，就快速路上面啊，从北向南方向堵车堵得特别严重，大家不要上快速路了啊，千万不要上去了，上去你就堵在上面，走得特别特别慢，基本是停的状态，也不知道是有事故啊，还是说的怎么地，还是有施工，还是有事故，是不是小堵啊，不是中堵，是大堵，堵的特别那啥，由南向北方向啊，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就我们台门口这个啊，东部快速路啊，堵得特别特别严重，大家就不要上快速路了啊。然后我就上快速路啊，跑80，定速巡航一定，呜呜呜，就往前跑，等没跑两分钟呢，堵车了。太少见，我快速路怎么堵车了呢？啊，西部今早的不知道，这今天咋的了？这么堵呢？3M 前挡膜隔热效果咋样？哎呀，3M 假货特别多，差别不大啊。其实3M 真的和假的价格差别挺大，效果差别也不小。

但是它贵呀、啊，兄弟，就贵呀、啊。3M 的前挡膜基本上几百块钱一个，你说便宜吧，它真不贵；你说贵吧，它还有比它便宜的。行，可以了 ，3M 的东西就真的是可以了。现在3M 膜属于中低端的啊，就用去呗，那玩意儿能咋的？我自己车贴都 3M 的，还行。而且前挡这个东西吧，大多数车现在咱们很多车都比较大，那个前风挡面积相当大的，尤其 SUV 啊，大前风挡面积相当大。你要不贴的话，真的特别晒。贴一个吧就够了啊。3M 算不错的，中低端的里头不错的，再往上维护什么龙膜维护没必要了，没差太多啊。价格可能是价格差一倍，性能可能差20%，那就没必要了啊，真的没必要了。再说一遍路况啊，特别堵车，特别堵车啊。东部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堵得特别严重，堵了很远很远。那个堵从哪儿开始堵的我知道，但是堵到哪儿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大家今天就不要上，如果现在你有急事儿的话，已经上去就堵的那么地了啊！如果您有急事儿的话，或者是有没有事儿，你别上了啊！不要上那个东部快速路了。东部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堵车，从北向南方向是正常的啊，北向南方向正常。估计应该是有事故啊或者啥的，要不不能堵成这样啊。咱们正常快速路交那个通行秩序还是不错的，估计是有事故了，或者是有突发的施工什么的了。我要去备胎路店，可以啊，您有时间你就来啊，有时间您就来。我们贴膜还是比较专业的，我们贴膜就贴这些年了。迈腾的 PHEV 推荐。不推荐，疯了，大众的混动不要买啊。北向南也堵，反正我走这段啊，我从这个静月这边往市区方向走的话是没堵的啊，北向南方向没堵的，但南向北方向堵的特别严重。从那个富士大路上快速路这块开始就堵啊，从静月这边从富士大路上快速路这个口就开始堵，一直堵到了我们台门口啊，还堵着呢。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在八楼嘛，能看见那个我们广电大厦能看的那个快速路，这个快速路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我估计啊，再说一遍，不知道为什么堵，我估计是因为有事故了，或者是有突然的施工什么的啊。正常咱们快速路那个通行秩序还是不错的，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阿特兹左前纵梁整形修复，原保梁更换，前桥拆修，气囊没爆，这辆车还能买不能？这是典型的事故车啊，没啥说的。气囊没爆可能是没达到撞击点，或者没达到相应的撞击力度，但这个车指定是事故车了，没有啥好说的。前纵梁修了，元宝梁换了，前桥拆了，气囊虽然没爆，但这车100%是事故车。这个车很可能是撞的东西比较低，比如说撞了个石墩子，懂吧？就这么高那个石墩子，别王小强躺地上撞上了啊，或者赵辉趴地上撞上了，就是撞的比较低。因为啥？他可能是没伤到机盖子，没伤到那个比如说没伤到机盖子，没伤到两边翼子板，但是正好处正中间低的地方了，比如说铁桩子、石头墩子，然后造成了。纵梁修复，元宝梁更换，前桥都拆了，这个指定是事故车，没啥好说的啊。但是可以，这个事儿呢，你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因为很可能这个车气囊也爆了，但是你查不出来，你可能是查不出来，或者是咋地。但是就算是气囊没爆，这也指定是事故车了，没啥说的啊。那个昨天晚上大同到榆次的太原高速封了，高德把我带小路湖边田地山里全走了，还有雾和小雨，那挺好嘛，这不是人生难得的一个经历吗？开车这个本身这个过程就是快乐的啊，这有啥害怕的啊？没事故就是车多，今天是高中报到的日子，是吗？这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啊。长春出发 G331 怎么个路线比较好？推荐一下，我建议呢331的精华啊，331的精华其实是从丹东开始的，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从长白一直开到过丹东，当年我开我的高尔夫旅行，从长白咱们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出发，沿着那个331国道一直开到了丹东，这一趟我都走过啊。那是当年都是得有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路修的还不好呢，我开那个高尔夫旅行那把我蹲完了，而且有的时候还那个修路什么的。还有一段331呢，我记得老清楚了，331修路旁边就是江，那时候导航也不那啥呀，也没有那么发达，我就问道啊，完他说你走那个边防道吧，我说啥是边防道啊，完那个就告诉我怎么走。我就上了一段修的非常窄的，但是非常好的那个铺装路面，然后才知道那个叫边防道啊。这一路偏，现在好像不让走了，现在好像是不让走了。这一路都沿铁丝网干出来就好几十公里，哎，那个风景太漂亮了。旁边是江啊，两山夹一江，哎呦，太漂亮了。一边

0: 光秃秃的，一边全是树什么的，可爽了。但是现在我估计那条道是不让走了啊。这个你就你怎么走比较好？你从丹东往长白山方向走，或者长白山往丹东方向走都可以啊。我认为精华就在这一段，再往上过了这个长白，往那个黑龙江那边去就没啥意思了啊。就是这段比较漂亮。三菱奥迪 Q 八新车四川坐标临沂，真的吓人呐！这个车呢是库存车啊，再说一遍是库存车。当天津港有一批库存车，然后四 S 店也有一批库存车，有一些都是22年、23年的车了。你就当二手车买吧，兄弟，你就当二手车买吧，是便宜，但是这玩意儿它不是你这是库存车啊。咱们一般认为进口车库存超过一年的啊，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是2026年一月份的车，你26年现在买指定不算库存车，因为进口车的时间长嘛。你25年十月份的车，现在是26年，对吧？都不算库存车，因为你这还没到十月呢。但一般认为进口车库存一年以上就可以算库存车了。那你就，而且他22年或者23年出厂的，兄弟，你就当二手车买了。你40万，你光看
1: 划算，
0: 你光看40万便宜。你没看他出厂日期特别特别早。不，
1: 你总是想花便宜钱。
0: 那倒是你也占便宜了啊，咱也别说库存。
1: 40万你开个 Q 吧，出去到县城外无限，对吧？
0: 都不认识，新 Q 五，新大号 Q 五呢。
1: 你绝对能碾压那个瑜伽裤。
0: 哎呀，
1: 对吧？
0: 不对，人瑜伽裤现在不看不上这玩意儿，瑜伽裤以为你是
1: 迈巴赫呀。
0: 你得弄个那啥，得那个
1: 迈巴赫、
0: 理想 L 九啊、问界摸九啥的，这玩意儿行啊。
1: 那拉倒吧，40万你买 Q 八，绝对在怎么说呢？有一部分人还得说你，哎呀。有品位，这些50岁以上的老登，对吧？觉得哎呀，这小伙还挺有正事儿，不亏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不亏，嗯。
0: 5.7那个酷路贼市区开油耗能干到多少啊？你问那个问题吧。
1: 20啊！
0: 你问这个问题，你就不应该问，为啥？你有没？你有你不带问的，你没有啊？没有你就没有，你就更不应该问了。没有你就不配拥有了啊！那油耗都叫你不配拥有。
1: 对你有，你要想有你有，然后你再买一个琴，然后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你没啥应酬，你就开琴。勤出去，有应酬的时候你就开5.7的那个酷路泽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两个一均，是不是油耗就低了？
0: 哎，也挺
1: 很多事情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0: 啊。去北京出发去西安，路过山西，赶上下雨，全是山路，路上全是冰，路上全是我开的没太害怕。有一次是啥呢？过年我开那个宝马一系回辽源，然后呢？突然就下大雪了，本来都没事的啊，突然下大雪了。虽然我换的那个不是，我记得好像没换雪胎，这一道开的时速20，稍微踩点油门车就转圈，高速都疯了。但我已经在高速上怎么走，然后还好第二天化了，雪化了。还有一次印象也特别深，开的是奔驰的 V260， 是柴油的啊，那个不是那个国内的那个汽油的。从哪儿呢？从那个西班牙去安道尔，从西班牙开车去法国，完了我们那个走的那个先到安道尔，然后呢，安道尔在比利牛斯山上，往山底下的海拔高啊，翻越比利牛斯山走的小道，然后那个翻那个上山之前还一切正常呢。那个奔驰 V 吧，它是后驱的，然后还没有雪地台，我们车上呢还坐了6个人7个人，开车这小子呢是我们导游，这车就开老猛了。然后快上山的时候说你下来，我该吓死我了。那个道特别窄，就是欧洲人修路真的太可怕了，那道特别窄，那小护栏也就到膝盖那么高的了，破铁皮的护栏，底下就是大悬崖呀，大陡坡子。我说我开吧，这破车开的给我吓完了，就用那什么话说，一裤兜子汗呢，这下吓的再我也没敢那么开过，真的。而且还是晚上，而且还是晚上，等到安道耳了，就进酒店了。我真的，我腿都软了，给我吓坏了啊！真给我吓惨了。再就没有，再就后来胆大了，开的车多了，没那么啥了啊。长春自驾草原，乌拉盖好，还呼伦贝尔好。草原一定要去一趟，但去一趟就够了啊。如果你没去，你一定要去一趟。但是如果你去过了，去一趟就够了。还是建议呼伦贝尔啊，还是建议去呼伦贝尔。
1: 好，新款的耳朵有时候车门开不开，嗯。
0: 那个不一定是咋回事，不好说。你车门开不开是手拉不开，还是说的那个无钥匙进入打不开，还是说用手机控车打不开，这个不知道啊。
1: 那天看了一个耳朵特别好玩，玄学，大屏不亮，然后敲后座。

0: 果就亮了。
1: 那个后排座椅底下有一个那个蓝牙模块，
2: 哦，
1: 蓝牙模块接触不良。坐人的话或者砸两下子就好了，把那个蓝牙模块拆了重新插一下就应该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处理过啊，那个后排座椅底下有那个模块啊，那模块是一个银色的或者黑色的盒子，然后有这个走线平铺在汽油泵旁边，你把后排座椅那个坐垫子周开，然后把那个插头拔下来重新插一下一般就好了啊。那接触不良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啊。20到不了，我开下不来，我 4.7 的长春跑油耗没下过25个，就是你问 5.7 的酷路泽油耗你就不应该问，你张这个嘴就不应该张。5.7 的酷路贼，人家买得起这个车的大哥都不带提油，都不带提油价，也不提油耗啊。买不起这个车的你就别打听了，打听你买得起你也加不起油，可别扯得里根楞。那玩意儿给你你就开不起，就现在5.7酷路贼给我都开不起，你不闹呢吗？百公里25个30个油都有可能啊。140下雪不应该是有个欢乐车？我在法国去安道尔开个奔驰 V20， 我上哪儿去欢乐去？换什么乐？那我自己车可以欢乐啊，在家门口平道可以欢，山路下雪没有雪地胎，后驱大面包子，吓死我了，还黑天，可把我吓惨了啊。右侧拉手拉不开。右侧拉手拉不开，去找4S店去，因为你再保呢啊，里边的那个锁块或者是锁块拉线坏了，一般情况下是拉线坏了，去找4S店去，你再保呢啊。但是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新车不应该，新车这样的话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可能是你点背吧，可能是你点背。正常情况下，奥迪基本不会出这个问题，可能拉手啊，现在就机械式的，基本上99%的机械拉手，电子的不算啊，电子的那种要命的拉手不算，伸出来那种不算，机械拉手是99%是一个钢索连的锁块的，你拉不开，十有八九就是要么锁块坏了，要么就拉锁坏了。那个钢的拉锁，这个拉锁坏了一般都是头掉下去了，你拉不开，或者是锁块卡死了，你虽然拽了但是这个钢锁也使劲了，但是锁块锁住了啊。这个你到 4S 店去找它去吧，拆门里板就可以了，一般情况拆门里板换锁块或者换门外拉手，这个对车辆没什么影响，放心大胆的拆啊。门里板没啥不能拆的，那玩意儿拆也没什么费劲的啊。在菏泽，山东的菏泽啊，打算带孩子去海边玩，青岛烟台蓬莱推荐一下，去威海啊。威海是比较不错的，你看你说这地方我都去过啊，去过不止一次了。青岛、烟台、蓬莱，我建议你呢一口气儿咳到蓬莱，在蓬莱看完蓬莱阁之后，从蓬莱开车到威海没多远，然后你沿交通半岛搂一圈，从那个威海开到青岛也可以啊。但是真的你要去威海就没必要去青岛了，我认为威海的海是比较好的。啊，就是比烟台和蓬莱的要更好一些啊。当然个人意见，他俩没差多远啊。蓬莱、烟台和威海一条线上，没差多远。走高速的话，一会儿就到了啊。袁姐今天衣服挺飒的，哪家店买的？黑路远东。
0: 我跟你说，你有多久没去远东了？
1: 我从来
0: 你有多久没去黑水路了？
1: 我都好多年没去了。
0: 那天我去了，
1: 就当年。
0: 所以说很，它不同的群体，它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大家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一个名字大家很久没有听说，亚细亚
1: 啊，
0: 对吧？我跟你说，人家专门就是、啊、很多老年人去那儿买衣服，
1: 这些年就不黄啊。那
0: 哎，对，大家想过原因是什么吗？
1: 他旁边那个他一街之隔那个商场都黄几遍了，开了黄、
0: 啊、
1: 开了黄，人家黄好几遍了，亚细亚岿然不动。
0: 对，
1: 我
0: 跟亚细亚就我就特别服。那天就是正好到红一街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就看了一下，我就明白了，很多老年人
1: 啊，
0: 你知道吧？第一，他是通过什么呢？时代让他积累了很多用户，你懂吗？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做生意你做不行，有些人还可以，就因为干得早。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老年人就习惯到亚细亚买衣服了，而且现在亚细亚卖衣服很便宜，你理解了吗？
1: 老人的卖老人用品的地方一定得便宜，这帮老头老太太真不花钱。
0: 对，
1: 这帮老头老太太有点退休金都被这帮儿女给掏空了。就是老头老太太那点退休金，基本上我身边好几个啊，我这帮狐朋狗友的好几个，爹妈的工资卡在他手里，爹妈花不着，他天天搁那花，养第三代的。我说你这，哎呦我的妈，这一辈我这老头老太太一辈子遭老罪了，年轻的时候吃大苦，哎，退休了以为能享点福呢，结果发现自己儿女啥也不是，还得啃自己老，一个月几千块钱退休金，妈全给儿女花了，真是的啊，哎，说的威海的基础设施差点，大连不错，我5月份刚去的威海。 害，威海基础设施哪儿也不差呀，那酒店呢还是这个旅游基础设施都不差，谁说威海基础设施差？不差啊，一点都不差，它海边的该玩的那些东西也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我去什么大香海了、东山头了，都那玩意儿，大家差不多、啊、
0: 是亚虾靠大瓶活着，这我跟你确实是能赚点钱，对于那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实体的一个电费、水费、暖气费，我告诉你，现在除了互联网上所有的广告行业基本都急剧下滑，
1: 没钱了。
0: 对，因为以前的广告是什么？以前的广告是广而告之，我让你知道了，我有最大的流量，你看到了就算广告。而现在的商家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所有的广告要求的是能成交，你不能带给我成交，你这个广告费我投了没用。所以说，除了互联网以上的这种精准营销的广告，其他的广告形式基本都大幅大幅下滑。所以说广告行业啊，就很多大的那种 4A 公司，包括在北上广的，包括以前有一些地级的，包括我们广播电视的广告代理公司，这些公司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啊，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了。广告行业随着传统媒体的下滑以及没落，已经没有太多太多的市场了。所以说呢，没有，现在没有所谓的一个广告行业，更多的叫互联网行业啊。互联网行业研究数据，研究怎么成交，对吧？那么品牌方和售卖方是一个啥分成的关系，对吧？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你卖不卖货我不管，以前你在传统媒体你卖货，那我们传统媒体那就是很高高在上的了，对吧？你来卖货，那你能不能卖出是你的，
1: 老能装了，老能装了，现在完了，现在傻眼了，这么地吧，那能咋的啊？都靠父母托举，不然怎么买车买房娶媳妇一样的，兄弟，就我不肯老，我说我没老可啃，我要有老可啃，你看我啃的，我啃出火星子来，我撸出火星子来。Q 三都1.4T 吗？是的啊，1.5T 了啊，1.4T 够用吗？
0: 对，现在都是叫 MCN 啊、哦。
1: 1.4T 够用吗？这话问的，它能够用吗？那 Q 三还是2.0T 的呢？它能够用吗，兄弟？不够用啊，夏天开空调动力就不够了。对，你买 2.0T 以上的，夏天开空调没感觉，嘎嘎凉，车动力还没啥下降啊。说妈呀，今天一鸣姐穿真好看，哪天的不好看？普通打工仔没有父母托举无法养娃，真是这样。所以说呢，以前是头几年每年出生1000多万，现在每年生700-800万，降了一半。那你猜猜为啥？拖不动了，兄弟，拖不动了啊。
0: 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奔驰群的人，他发那个视频，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流量啊，但是我觉得说的也不见得完全都没有道理。你说他把那个1.3排量的奔驰形容成什么吗？他把1.3排量的奔驰，
1: 那就不是奔驰。
0: 他形容成是奔驰群里要饭的，然后引起轩然大波。
1: 那就是这个事儿咋说呢？他毕竟有奔驰标，你不能太那啥了，对吧？你可能说你开2.0的奔驰，你看不上1.3的奔驰，不要搞拉踩，这典型的搞拉踩。但说实话，就是，奔驰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就
0: 说1.3是奔驰里要饭的，然后让那群里的好几个女的一顿骂，
1: 活该啊！你有些话你可不可以说？说出来的有一些鄙视链是不可以暴露
0: 的。我跟大家真的不相信，有的人买一台车就是为了进群，就你不相信？
1: 那有啊，但是
0: 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小孩、小男生、小女孩、小女生，他买一个大牌子的车，他就一定是进群，就几个车型特别明显，特别是路虎和奔驰，你知道吧？小姑娘20-30岁买一个奔驰1.3的，看着我跟你说，那车看着特好。
1: 现在奔驰自己也在放弃，路虎自己也在放弃。你看路虎低端的那个激光和那个发现神行，它都不整了，都停产了。然后奔驰的 A 级、B 级 GLA 和 GLB 也基本上不推了，他广告都不做了，基本上不推了，因为他也意识到对自己的品牌是一种伤害啊，他也是那啥。但是总之啊，我们不要搞那个鄙视那一端，虽然你起码别说出来，希望不要说出来啊。说爹妈退休金我现在就当他们给我存着呢，到时候他也得一炮给我，现在不管他们要钱就算尽孝，你看看孽畜啊。不管他们要钱就算计较，
0: 心机太深了，心机太深了，
1: 孽畜啊！ 啊，我真服了你了啊，哎，逗死了啊，用他老舅刷贷款，哎呀，整个神行者八，什么神行者八呢？神什么啊？我从收音机端跳到手机端，其实收音机挺好的，收音机比较稳定啊。七六有什么没啥，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说你加群有什么用啊？我那个车的群其实还挺高端的，你像我宝马140的那个，还有那其实没几个人啊，还有那个英菲尼迪的那个，那没啥。哎，我感慨一下啊，感慨一下，英菲尼迪作为尼桑的高端品牌，跟雷克萨斯一样，是这几家日企在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推出的高端品牌。日系三大家，丰田、本田和尼桑，这是毋庸置疑的日系品牌三大家。三大家里最成功的就是丰田，丰田是大哥级别的，他推出的高端品牌雷克萨斯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如雷贯耳的，现在混的也不错。虽然雷克萨斯现在在国内市场混的不行了，但是毕竟人家活着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本田搞了个什么 Acura 欧歌，这个 Acura 就嘎了啊！本田的高端品牌讴歌在国内市场已经退出好几年了，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影响力也几乎等于零了。然后尼桑的品牌尼桑 Infinity 也叫无限啊 ，Infinity， 它曾经翻译成无限，其实也挺好听的啊。Infinity 在国内市场属于吊着一口气儿，只要拔管它就咽气儿那种水平的。Infinity 在国内混成什么个熊仔，大家心里有数。这三个品牌其实都是为了美国市场、为了北美市场推出的。他们曾经在北美市场混得非常非常好，英菲尼迪在北美市场曾经攻城略地，把奔驰宝马都打出火星子来了，很厉害。但是现在英菲尼迪是不行了，因为他母公司尼桑有点干不动了。但是啊，感慨一下，就现在眼瞅就像可以土埋半截土，不是就是那个黄土埋脚脖子，这个英菲尼迪他倒着埋的啊，大头朝下埋的，把英菲尼迪到大头朝下种地里头了，现在土已经埋到脚脖子了，就这样的英菲尼迪现在还很做出来很精良的那个微信的推送内容，下雨了提醒你下大雨了，然后有什么活动了提醒你，因为你得有什么活动可以领什么奖品，然后高温了提醒你，哎呀那个预计那个有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暑的换防冻液什么，注意空调那个那什么，完了再不推出来啊，我们空调那个什么冷媒活动啊，请你就这样的一家日系的算是半死不拉活的高端品牌，他竟然在半死不拉活眼瞅就要咽气儿的时候还能给我们这些车主发这个推送，我真的很感动啊，真的特别特别敬业，太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呢？这个公司竟然还有人负责这一块，还有人在兢兢业业的干这个活。有没有其他英菲尼迪的车主，你们的那个微信上收没收到他那个推送，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啊，就这么快黄了的企业还有人在认认真真的这每你看着他是正经写的哟，可不是那种就是厂家统一给发的那种 AI 做成的，他无论是图片呢还是文字，一看就是正经的人写出来的，真的太不容易了啊，太那什么了啊。因为你在北美市场混的还行啊，在美国在加拿大英菲尼迪是好牌子，但在国内英菲尼迪基本上离死就差一口气的，就那什么吧啊。没修很多没修黑水路了，远东现在现状什么样？人
0: 我跟你说还开着呢，
1: 它不带黄的，
0: 就是还开着呢。我有一次我去那儿溜达，可开心了。就远东那块有一个叫长客隆吧，那长客隆地下有个美食城。
1: 长客隆不是超市吗？
0: 长客隆才不是超市，是一个批发市场。
1: 对，那不是
0: 那地下有个美食城，那个美食城有老多好吃的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麻辣烫，那个麻辣烫你知道雇了多少员工？
1: 啊，
0: 一个麻辣烫雇十多个员工，你想这麻辣烫得多火？
1: 那时候嘛，淘金的没挣着钱，卖铁锹的挣着钱了。
0: 对，就是很多人就是你到那里呢，你可能看到很多，因为毕竟还有一些40、50后的那些人，他对那种批发市场还是有记忆的。然后他进到那个市场里面，你知道还像以前那样一个人。一个小档口，在那个小档里口可能就5平那么大，然后人堆在那儿玩着手机，你过来问袜子问内裤，然后我就卖你一条，就那样，还是很传统，
1: 挺好的呀。
0: 但是我们能看到很多70后、80后的那个岁月就是那样的，所以说去溜达的人还是年龄大的居多啊，但是咱就不知道可能再过了10年20年这种这么传统的生意还会不会存在了啊。
1: 反正我跟我爸妈说，他们现在退休金不是给我的，是给你孙女留的。他们行行也对对，但是呢，你挺讷呀，老弟呀，你挺讷呀，你真挺讷，就算暂时存他们那儿的也对啊。说昨晚都关了不少店了，他不是关了不少店了，他是眼瞅整体都要嘎了。这个地方当年的黄金地段啊，你像长柏、国贸、左展的三角形，往那边走，重庆路和人民大街交汇这一趟是吧？亚太附院。国贸、百货大楼，然后那个左展，这四家占据了这个梯形的这个最精华的地方，但是这条街它不行了，所以说不是那啥啊，希望这块能，
0: 这就像人生一样，新人踢旧人。你这个商店都火了这么多年了，遇到了更强的对手，对吧？你毕竟一个本地化的企业，你比不上这个华润集团的，那是
1: 当年
0: 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对吧？在地产啊、啤酒啊各个行业都有投资的一个人，家运营起来肯定更好，商场更新。
1: 就不说价格，当年啊，当年我要去爬山去，然后在那个没有这个经验啊，当时真没经验，在挪威要去爬山去，然后那个没有这经验，整老半截线儿再把我冻的，我说不行，必须得弄个冲锋衣，要不山上高山湿温都把我冻死了。然后就在那个挪威当地的一个那个户外用品店，就不大个户外用品店，他也没有什么大店，就买了一件女款的，因为我长得比较跟挪威本地人比起来，那我长得不行，男装我穿不了，我买了个女款的那个火柴棍的 Hangloft 的那个冲锋衣，我记得老清楚了，2000不到3000人民币，给我心疼坏了，我说这破玩意怎么这么贵呢？然后回国之后，同样那件衣服就是差不多的，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在左展卖8000多。我印象特别深，在左展卖8000多，你就说大牌子是不是大牌子，价是不是这个价吧？啊，真的当年就觉得老高级了。现在希望这块越来越好吧，希望把左展呢，把重庆路这块重新利用起来。左展的无论是这个建筑啊，还是这个名气留下来的这个留下的这些遗产，这个地理位置以及它这个建筑形式，都适合有钱的大企业再重新投，把它整起来，整成什么餐饮娱乐呀一体化的，我估计能还会再创辉煌。啊，但是这片有个问题，重庆路这片有个大问题，就是不能停车，停车太费劲了。
0: 哎呀，我跟你说，整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它一定是从城内到城外，再从城外回到城内的。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就这就像人生一样，不可能你永远都是好的。你以前有这个资源，这资源现在不值钱了，可能过30年又值钱了，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左展的替代品就是万象城了啊！万象城我没去过几回，我得太高级了，我现在是没有那个消费的能力，没有消费的，
0: 不是没有心态，是没有能力、啊，
1: 不是没有，我先不用你鼓励我消费，我自己有钱，我指定蹦高消费啊！主要现在那什么啊，我家里要在这要开京东。帽的来这儿开整个店，不是你看拉倒吧，所有啊，比如说你这个帽那个帽的，是不是京东帽，你看我家那边新开的万达帽咋的了，这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加入新房子塞纳 M8 买哪个，这玩意儿能放在一起比，不，现在这能放在一起比，奥德赛和塞纳放一起比，开玩笑吧？奥德赛比塞纳差半个级别啊！奥德赛比塞纳便宜，比塞纳小。然后广汽传祺摩巴跟他俩比，可别逗了啊！这三个车我肯定买塞纳啊！你随意啊，你随意，东山再起。你这么的，你别听我搁这忽悠你，好像我骗你似的。你溜达的你就上那个二手市场去，你上那个凯源路或者上那个车市去看去。同年。咱也别说太远，太远有点过分了。两年，你就找东山再起，你就找两年车龄的奥德赛卖多少钱，塞纳卖多少钱 ，M8 卖多少钱？比如说，他们都是当年花25万买的，两年前啊、哦，我只是举例子，25买不下来。说两年前花25万买的奥德赛、塞纳和 M8， 两年后你在车市上看着他们，可能他们的价格能差出10万块钱去。可能两年前买的塞纳现在能卖20万，但是两年前买的 M8 现在10万块钱，你看看能不能行就完了啊。亚太附院基本上黄了，那一趟都不行了，说一千道一万啊。重庆路停车问题不解决，这个事儿就很难办。但重庆路停车问题怎么解决呀？他没办法解决，周围都满的呀，满满登登的，没地儿停啊。你能说先扒几个楼就给停车去吗？开玩笑，除非建几个停车楼啊。我马上说，现在帕里斯蒂极限二选一，这俩也算二选一，我都有。 小孩才做选择题，我们成年人都要，我都有。但是这个这感觉品质太低了，你可别逗了，这品质还低，在长春这个地儿，这都算高端消费场景。
0: 对，但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大家对电车的品牌概念相对越来越弱，特别是在哪个级别的车型呢？某享、某界、某跑、智己。这几个车型
1: 为啥都一个样？俩王小强炒菜，一个王小强味儿。
0: 对，
1: 你什么品？
0: 对，就是现在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就是中高端电车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
1: 连内饰都长一模一样的，把方向盘上的标挡上，什么什么这个理想、问界、什么领跑什么这些的，你把车标挡上，你不一定认出来他家谁是谁，长得都一样。打开车门的看内饰，把方向盘标挡上，你又分不清谁是谁了。都是一个方向盘，完旁边一个大屏，中间一个两个。

0: 两水杯一个充电器完了没了，就这玩意儿。
1: 大家发现某想吗？就是这两年谈论的概率以及热度越来越低，然后某届也是，然后突然上来一个什么领跑，又突然上来一个什么知己，为什么？
0: 因为领跑便宜。
1: 对，
0: 领跑就是这，领跑就是照人家理想和门界学的。
1: 然后你让你的受众感受不到差异化。感受到产品有啥不一样，你比如说以前啥呢，我觉得就觉得那个时候挺有意思，奔驰宝马各有一派，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互相怼，对吧？
0: 以前吧、哦、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我在晚上远远的看到一个头灯或者尾灯，我能知道这是什么车，它是有典型的品牌概念的。但是现在大家就模糊了，你抄我，我抄他，大家互相一起抄，就保时捷和路虎都被抄成啥样了，保时捷的怕哪摸哪儿都被抄成啥样了啊，粗粮也抄的，
1: 吉利也抄，
0: 对，谁都抄，逮谁谁，保时捷是做啥，保时捷上辈子造啥孽了，被这么霍霍，保时捷的那个泰坦被抄成什么个德行啊，你就瞅瞅啊，哎呦 OK 抄他啊，那个这么好的车你怎么不告，你怎么才告诉我，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也抄他。帕拉梅拉，帕尔摩纳尔，保时捷帕尔摩纳尔，从帕尔摩纳尔三厢版到帕尔摩纳尔 GT 版全被抄啊，也被外形抄的简直一模一样，起码现在同时有五六家车企在抄保时捷的这两款车。再就路虎，路虎的揽胜，路虎的卫士，没有抄发现五的啊，你发现没，没有抄发现五的，发现五长得丑，抄都没人抄的。路虎的几个车就这两个车，一个是揽胜，一个是卫士，这俩车被人给抄的哟，我的妈呀，你照抄抄的稍微不一样一点啊，我不的，我既然是照抄了 copy， 那我就给他整的尽量一样，哎呦就太可怕了，现在你认不出来他是个什么车。而且我告诉你什么叫同质化，像我当当说的同质化，他们这些车企的电池是他自己造的吗？除了比亚迪，你们谁家电池是自己造的？不全是外购的吗？不是宁德，便宜点用中行的，便宜用到了破中行的，挺好，中行的也不错啊。啊，这好点的用宁德时代的，用宁德的电池都得喊，我们家用的电池，这几家电车，七八家电车企业用的电池是一家的，用的电机是一家的。某车企天天吹自己那个是吧？然后像不像？是吧？结果电机用的人家。那什么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那天看那个，我们那天开电车，电控系统，博格华纳的。哎呦吼吼吼吼吼！
1: 对，所以说这个同质化很严重，就导致什么呢？大家对这个中高端品牌本来应该是强化品牌的，但反而现在电车这会儿你看不到，还不像人家低端的那个做 BYD 就做这个大众车型的这一些，人家现在品牌特别立得住。然后就那几个品牌呀，我一看那车一模一样。然后怎么吹怎么宣传，你发现都宣传不起来了。
0: 没，你能宣传啥、啊、就你的电池是采购外购的，电机是外购的，电控是外购的，楼子是仿的，大家的车楼子内饰都一样的，你怎么说我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做修车的我分不清谁是谁。发来，因为我们经常给电车装护板嘛，就那护板发来我们自己瞅都迷糊，都迷糊。比如头一天给那个 IOK 装了，第二天给这个装，然后发现就这都不都差不多吗？都这德行吗？啥呀？这都是挺好，非常好，就是。大家能不能有点原创？我认为电车企业原创比较好的就是大众的电车，大众的那个 ID3 呢、ID4、ID6、ID7， 人家是有真正能看出来，你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大众。宝马的电车外形设计也不错，打眼一瞅，哎妈，真丑，跟小猪佩奇似的。宝马喷那出跟小猪佩奇似的，整不了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是希望各家车企，你们在吹，现在吹是吹不动了啊，连鞋拔子都拿出来吹了，我的天哪！连鞋拔当年都是说大屏幕啊、冰箱、按摩座椅、女王座椅啊啥的，没事副驾能放倒，嘎哈。
1: 所以说这个同质化呢，除了这个硬件我们觉得长得很像，软件部分包括你这华为加上比亚迪就等于方程豹，华为加上赛力斯等于问界，华为加上长城等于坦克500，华为加上奇瑞等于智界，华为加上吉利等于领克，华为加上长安等于阿维塔，华为加上奇瑞等于星途新纪元，华为加上广汽等于传奇E9。所以说我现在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电车未来它一定不适合走高端。
0: 不能，电车一定走高端，
1: 它一定不适合走高端。
0: 你正好这俩相反，我告诉你，电车特别适合走高端，知道为什么吗？高以前

0: 前的高端车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以前高端车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你要是修过接触过奔驰 S，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好材料，好做工，造出来这么一台好车。现在你100多万买个电的，跟100多万买个迈巴赫，它一样吗？啊，是吧？这个，人家都做迈巴赫呢，他咋不做自己家100多万呢？同样是100多万的，人家迈巴赫真不白给呀。他所有的东西真的是好好做出来，是由一些智商正精神正常的工程师在正常的条件下设计出来的。然后有一些车真的是就是。这个做工用料对不起这个价格，没法看，没眼看，你打眼一瞅叫金玉其外，这个完全没问题啊。我可没说后一句啊，有些车现在看起来真的金玉其外。我们不管是给在换减震啊，换一些周围辅件换灯啊，这个过程中有些车真的没法看啊，完全没法看。东北地区买荣放纯油还是买双擎混动，可以买双擎混动没问题啊，你爱买纯油就纯油，爱双擎都没问题。今天的一个到现在为止一个那个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回来
1: 赶趟
0: 不行、
1: 哦、
0: 还有陈阳后面的时间呢，
1: 赶趟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么久。这我倒觉得为啥我的观点是就是说因为啊，大家一定要明白，真正贵的东西你想卖的贵还想长远，特别是汽车这种大众消费，我认为它一定你要解决客户的痛感和痛点，
0: 解决不了、一句话，现在很多新兴的车企就是抱着骗一把就走，捞一票就跑的心态，100%是。这些车企的态度就是我捞一票，哎，我造这一趟干完了我就走了，至于以后我都能想，我还能想到3年5年之后的事儿？不可能。这些车企啊，造这个东西压根就没有留下让你以后维修或者是保养的口，就没有，就配零部件供应。某些车企6个月推出40款车，你不闹呢吗？6个月推出40款车呀，你这些车过几年，过个1-2年之后，这配件上哪儿找去啊？这些配件，这四十款车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配件吧？这款车卖了半年就换代了，那2年前的车你找配件可能都找不着了，都对不上了。我们给一些都不说。电的油了，我们给一些油车换刹车片，上半年出厂车的刹车片跟下半年出厂的车的刹车片它不一样，你能想象吗？我们给某款车型换轮胎螺丝拧折了，轮胎螺丝发来之前呢，人家供货商特意问说，提醒我们，你看那螺丝是长螺丝还是短螺丝？我说那你这玩意儿还有差异？他说对，上半年是长螺丝，下半年用的是短螺丝，如果用短螺丝的给你发长螺丝你拧不上，如果短螺丝的给你发长螺丝你拧不住。然后我们一看，果然那个车的固定车轮的螺丝竟然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长短差了能有1厘米，给我佩服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都什么活爹呀，这都是啊！你的技术要是转化成医学领域，你就是咱们省一把刀，我适合当法医，我就我这熊样了，我告诉你我适合当法医，不用打麻药，哎，还没有医患纠纷。我买车和买相机一个消费观，都说资料工具必须稳妥，不是玩具，没钱经常换。对，现在有一个特别可怕的观念，就是哎呀，车这个东西3年2年就换了，赌啥家庭啊，几十万十几万买个车3-2年就换了，我的妈呀，啥家庭啊！我这行吧？哎呀，那这兽医也不行，兽医当不了。我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我都淌哈喇子。当不了啊，不行。行了，就这样吧，一会儿回来。10:56，稍等啊，一段等着。
1: 如果喜欢我们主播啊，喜欢这个聊汽车文化的，可以跟我们主播点关注，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播出的时间10:00到11:30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用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0: 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这里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啊。稍后呢我们继续聊汽车的话题，稍后的三十分钟啊，跟大家说说二手车，如果有问题啊想了解的可以跟我们的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沟通。我觉得这两天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汽博会嘛，就是你觉得红旗也出了很多纯电，但有的可能就不是我们特别了解的那个大鼠标了，对不对？红旗有很多很多的车型，就是我们的听众挺纠结的，哎呀这红旗有一些车型啊，这现在确实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啊，但是呢似曾相识的名字，但好像呢又不是很了解，对吧？
1: 红旗现在我话筒开了吗？红旗现在应该卖的最好的是天宫嘛，这个我只能说外观至少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新款也陆续在出啊，为什么呢说新款陆续在出呢？因为长春它是我们的地产嘛，地产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看着它的路试车型啊，这个贴着谍照的这个谍装车衣的这个红旗天宫系列的新车啊，不知道是红旗啥，应该是08之类的吧，每天在道上能看到啊，就说明它陆续还有啊在路试的马上要推向市场的新的车型，卖的目前来看还挺好啊，目前来看挺好。然后呢如果选择红旗车的话，哎，红旗的这个从一块木开始啊，它最小的不是一块木，最小的是105啊，是吧，一直到大的MPV 系列的它居然都有啊，我觉得这个产品线都有纯电的啊，都有这个绿牌的，我觉得这个产品线还是比较全，很厉害啊。然后如果它那个应该叫 HQ9 吧，最大的 MPV 啊，如果选红旗电车的话，我认为选新的天宫系列的啊没啥问题，然后选这个 EQM5 啊也没啥问题，但是我个人啊个人不太推，比如说比如 HS3 啊 ,HS3 的这个电的版本啊，包括这个 HS6 啊，就这种原来它本身有这个，哎呀还是就那句话。

0: 还是传统油车的油改店吧，就它原来是有油车平台的啊，油车卖的也还可以吧， HS3 虽然卖的少也算还可以，然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电的版本啊，这个基本上是在以前油车的平台上改出来的，这个我个人就不太推啊，不太建议。但是你要买新的上来就直接以电作为主流的这种天宫系列的啊，我认为是没啥问题的啊，该买买，尤其我们自己地产的顶着红旗的品牌啊，没有什么问题。
1: 好，那红旗呢，这个我们想买的这些车大家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 4S 店，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其他的渠道。
0: 啊，你看
1: 价格确实不一样，
0: 价格确实不一样。这个其他渠道的差价跟剩下的传统品牌相比，好像还大一点是吧？其他传统品牌，比如说像 A 六，四 S 店卖的和二宝卖的差个一万多块钱了不地了啊，差个一万多块钱啊，红旗一差呢，可能就差的比较多啊，或者说同样都是差一万多块钱 ，A 六是30万。这个层级的，那这个我们红旗，比如说我一块 M 对吧，十来万啊，现在应该是11左右嘛，那这个差个一万来块钱就差不少了，就差的挺多了啊，的确有这个问题。那咋说呢？你能占到便宜啊，是有一定几率占到便宜的，因为这一万多块钱作为一个电车来讲，一万多块钱能跑这个能耗啊，咱单纯说能耗，恨不得跑10万公里的是吧？恨不得跑10万公里的，可能是一个家庭正常7-8年的行驶里程啊，这个能耗价格已经差出来了。但是呢，也同样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二网里头能看到的，库存啊，然后呢包牌包税的这种所谓的包牌包税的抵的税的，或者第一手上的租赁的啊，走金融的这种啊，包括你在外边如果走金融的话，这个金融政策的确还是要高一些啊，包括运损啊，红旗的运损还是有一些的，运损大多数都在二网销售啊，这个不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啊，99.9%都在二网进行销售，然后还有一些以试乘试驾的名义在销售的啊，你放心，这个试乘试驾啊，如果它真的是一台试乘试驾，并且如果它真的合适的话，这个车大概率是轮不到市场上的啊，大概率是可以内部消化的。你想4S店那么多销售是吧，甚至销售他也抢不着啊，销售那么多新姐啊，上面还有经理是吧，那个大概率你抢不到。而且试乘试驾你觉得你买的很便宜的，你放心，这个4S店卖试乘试驾他绝不吃亏啊，试乘试驾人家来的就很便宜，来的就非常的便宜，然后上公户抵税啊，经过一系列操作，他即使卖你个50%他基本上也不赔钱啊，而且大概率你拿不到，你拿到那个所谓的试乘试驾不一定是试乘试驾啊，可能是路试的是吧，你要是路试，像我刚才所说的那天宫，你是这个贴着碟装然后在当上跑的，还得罢了啊，或者是静音路试，因为这种大企业啊，红旗还是非常大的非常负责任的企业，它这个该路试的东西啊，该测试的提前还都是测试的比较好的，你要是赶上个静音实验的，哎呀，那算你捡着啊，那算你捡着是吧，这个车完全静态放在那儿，放两个这个分贝测试仪，然后什么影响也没有啊，但是这车大概率你抢不到。你要是赶上个比如说酸雨实验啊，电波实验啊，这个怠速实验啊，这些东西你这个后期就很麻烦啊，这个后期对于车辆损伤还是有的啊，所以二网有好处，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就尽可能的老老实实的去那个是吧，去官方渠道啊，去官方渠道去买那个正常的4S店的车，哪怕贵个10000来块钱，你买的心安理得啊，日后也有保障，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但是你说你懂，你是从业人员，那你不用问我，你去二网挑就完了呗，这个车不行你就挑下一个，反正那么多车摆着呢，总能挑到一个合适的嘛。
1: 好，那说到这个，很多现在我们昨天就聊到这个二网价格很便宜，让很多人觉得啊，就是放弃了二手车，因为相当于二网的价格是介于二手车和这个新车中间的，对吧？
0: 正常来讲是介于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啊，然后呢，很多二网还是这个。不是包包税，就是谁买落谁第一个名，那这个就更有性价比了嘛，那这个就相当于完全的是一台新车，享受正常的质保是吧，你只要看好厂牌，看好外观车况，这个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呢，现在二网很多他也卖二手车是吧，二网是不一定卖新车的，二网是连二手车和新车一起卖的。然后呢，我关注了几个我不算认识啊，就是互相还知道的一些二网，我发现就是他发出来一个视频啊，就算是引流视频吧，投石问路的一个视频，一般都是新车便宜啊，的确便宜，的确便宜，你不管是人家是报不报税了，是融入金融政策了，不管啊，反正是报出来的价格的确是非常的便宜。但是同样的，给各位保友，很多保友也去过人家，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二手车 它不太便宜，二手车不太便宜，或者说他们的二手车呢基本上都是资源车，就是比如说某南方啊一个大城市下了一批摩羯啊，下了100台摩羯，然后呢这100台摩羯他就全打包全要了，他会挑一台最不好的，或者说这一台我就真的想不挣钱了啊，然后呢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等到客户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价格好像没有了是吧，拿不到了，或者说报这个价格这个车况我实在是不应当啊，我实在是无法相中，剩下的价格剩下的车人家是要，这100台可能有1台不赚钱，剩下的99台其实还是要赚钱的嘛，生意人嘛，这个很正常是吧，这个可以理解，这个还是要赚钱的，剩下的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合适，但是新车这一块啊现在的确非常的合适。
1: 好，新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二手车不划算。那看来我们二手车还是最重要的话，就是要比其他所有的车性价比都高。所以说，特别是在一些什么样的车型呢？特别是在一些5年以后的车型上，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那对呀、啊，肯定的。尤其是但5年以后，咱也确定一下了啊，尽可能选一台油车是吧？尽可能的选择一台油车啊。如果你是在、
1: 哦、为什么？
0: 哎呀，如果你是在电车的话，你面临后续的成本，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电车的维修它是断崖式的，就是它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零整比显得一是显得过高，二是它这个断崖式的时期啊，它会显得比较集中啊，会显得比较集中。你比如说油车。啊，我换正时是吧？我换正时，10万公里换一次啊。我下一次换大概率就是20万了，中间可能连带着火花塞啊、这个变速箱油啊这些东西更换，包括变速箱滤芯，但他们的维保费用都是是吧？都是可以接受的。下一次大的维保费用应该就是在下一次正时以及底盘件一整备，就它是有个周期频率的啊。然后呢，整备起来，这次钱花完，下次的大概率什么时间，大概花多少钱，我心里有个数啊，大概是没问题的。但是电车不是电。电车你的电池一旦出问题的时候，那个断崖式的维修费用，大多数当时的车主啊看着这个车的残值他是接受不了的，有好多 Model X 是吧，你这个不修就是因为就宁可续航就剩200多他也不修啊，就是因为他一旦修了这个维修费用实在是和残值他接受不了。你当年70万买它的时候，
1: 但只有200多公里续航的话，它一般如果一个月的、一年的行驶里程只在1万左右的话，并不多啊。那么它的这种每天大概得充几次电？
0: 这个200多是这样，如果你是室内啊老老实实跑，那你就每天一充吧。就像我是在什么，我这小马不是每天一充吗？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已经不具备出门的能力了。没有是吧，小伙伴啊约好了一起出门，然后你说我不行，我得不行，我得去出去借台车，我得换台车，我得走不了是吧。如果你是一台奔腾小马你这么说，大家不会有觉得你有什么问题的，但当你是一台特斯拉 Model X 你这么说的时候，丢磕碜的，丢磕碜的，你在你这个小伴圈子里头你抬不起头了呀，是吧，大家都是电车，为什么你的续航只有200多啊，这个就是个问题的嘛。但是你当时花70-80万买的时候，那你花10万钱修车，哎没问题啊，自己咬咬牙也能接受，你现在车就剩个10来万了，你再花10来万修车，这个事儿说破天它好说也不好听。
1: 谁会花10多万买一台二手电车？
0: 有，我认识的小伙伴那Model X10多万人就卖出去了是吧，这个卖出去之后下一任车主，我觉得
1: 下一任车主没来找你吗？
0: 哎，这个买卖离手嘛，这个也是同行的小伙伴是吧，你想啊，你几十万的车我先卖你10几万的时候，你就心里已经做好了这个预估是吧，这个世间的商品都有价格，是这个老天早早的已经暗自标注好了嘛，你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啊。但我认为大概率他得咬牙挺着，他不会去修的，谁会花10万块钱买车再花10万块钱修，这个事儿它不现实。而电池我们像那个 Model X 还是比较早的吧，因为甚至有蓝牌的，有这个初期早第一代九皇那时期的，你再往后大概率应该就是2020年、2021年左右啊，我们的绿牌车开始大面积的上市抢占市场。现在5年了是吧，现在5年了，现在买呢还尚可，如果再等一等的话我就不太建议了啊，因为它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大批量的开始啊进行维修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啊，你不能把这个风险转嫁给未来是吧，不能让未来承担那么大的风险，我觉得不合理啊。这个特斯拉 Model X 电池还是非常好的，它还是非常抗用的，衰减还是比较小的啊。你像一些小一点的车型的电池啊，尤其是像那种18千瓦、22千瓦这些啊，基本上也就是5年为限啊，这个超过5年之后我个人就不太建议它，因为一旦维修起来，哎呀真的不是残值，这个你看着它的残值你能接受受不了的。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我觉得就是五年相当于是一个二手车的黄金期，又相当于是一个二手车的最具性价比的
0: 分水岭是吧？嗯，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都是这五年买五年以内的问题都不大啊，除非这是油车天然你带病啊，那这主机厂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车型的病主机厂真解决不了啊。那咱姑且不论，剩下的五年以内你买油车买电车，无非就是看兜里的钱嘛，无非就是看钱多了都买年限再近一点的，钱少了买年限稍微远一点都没问题。但是超过五年啊，我个人的推荐还是油车啊，还是油车，就一句话，你能修得起车没？没有不修的啊，15000到20000个零件构成的这么一个机械产品，你天天在路上开着是吧，还承载着一家人的安全和出行啊，它不可能不修，它一定会修的啊。而油车呢就三个字，修得起，修得起啊。这个而电车呢就到修的时候呢就很鸡肋啊，也不是说一定修不起的，只是修的价格和残值相比很鸡肋啊，修之无味啊，弃之还可惜啊，大概是这个逻辑。
1: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个成都的一个司机师傅把一个卡罗拉开到爆表了，据说是100万公里、你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
0: 可能这个之前咱们那个捷达桑塔纳在长春本地都创造过这种历史。我记得捷达那个师傅爆表之后，他不光是爆表，他是无大修啊，他是99999公里无大修啊。然后呢，这个之后厂商跟他换车了嘛，就是很多厂商都会这么干，包括是现在所谓的世界纪录是一台多少多几百万公里，那数字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台沃尔沃啊，一台老的沃尔沃的 C 系列的产品应该。然后呢，当时，但是他开到这个公里数几百万公里嘛，他开到这个公里数中间换过太多东西的，发动机都换过两三个了，就是实际上这个数字完全是靠堆砌出来的，没有什么实际的操作意义啊。然后沃尔沃当时也是跟他换车嘛，认为呢我拿一台最新的产品啊，甚至我谱系中所有产品你随便挑一个啊，给你换这个，然后这个就进沃尔沃博物馆了。这是绝大多数主机厂会做的一个做法，但是长春那台捷达很厉害，长春那台捷达是无大修，99999公里没有大修过啊，没有，就是你可以来验嘛，这个钢体和也没和这个没有分离过，钢体钢盖它也没分离过啊，钢盖可能分离过，但是钢体没有维修啊，这个很厉害，这说明当时的捷达的质量是吧？捷达的质量为什么能卖成爆款，还是有道理的啊，人民群众用脚选择出来的产品，还的确是有它应当的地方是吧？然后很好奇嘛，就是这个表一旦爆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啊，会重新记啊，会重新计数变成零了啊，又从一重新开始，这么一个循环啊，一个 circle 啊，大概是这个逻辑。然后包括桑塔纳当时都有过这种爆表的经历，这个还是质量上还是非常稳定的。现在电车没听说谁爆表是吧，电车没听说谁是。然后呢，现在很多，我记得南方还有一台马自达，有台马六还是啥特兹，我都记不住了，反正不瑞意啊，不是马六就是啥特兹，不忘记是哪代产品的，也开爆表了，就是而且也没有大修。甚至很多，
1: 陈阳说，这个天港有一台 Q8， 说是已经库存了40万尺值车啊，40来万，觉得划不划算？
0: 哎，这不是和我们这个那啥的一样吗？这不和我们这个我们东北本地的全国最大的二网那不价格差不多少吗？那不也40多万吧，差不太多。库存
1: Q8现在都40多万了。
0: 指导价应该是动感豪华，应该是78万4800-3800那款啊，应该是那款。
1: 但是它应该没有特殊颜色，因为我觉得 Q8 如果你不买一个特殊颜色的话，就感觉像大款 Q5 一样。
0: 哎 ，Q8 我可见过特殊颜色呀，
1: 啊，
0: 那个
1: 蓝色、绿色都很好看。
0: 它那个发青的那个绿还是发绿的那个青，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牛油果切开之后里边那个色儿，我怎么解释清不清楚？它还不是牛油果外面那个色儿，发牛油果切开了熟透的里头那个色儿啊，我觉得我描述还挺生活是吧？我见过那个颜色的，它应该叫宝石青还是叫什么那个颜色的 Q8？ 我觉得车主很有个性是吧？车主很勇敢，敢于做自己啊！你们想的不重要，我选的才重要啊！或者说当时那个店里卖它的时候说这台车能便宜5万块钱啊，也有可能40来万买 Q8， 哎呀。买得了吧，毕竟指导价将近80是吧，虽然40多万大库存可能显得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啊，但是至少跟原值比起来好像这个便宜不占，就像吃了亏一样啊，就吃了亏一样。看好车吧，如果车辆车况没有大问题的话，没有别说没有大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价格也行啊，因为毕竟你不说谁知道它是吧。 Q8 现在改款也不大啊，第一代 Q8 和现在的 产品看起来区别也不是那么大，是吧？你不说 DLQ8 1920年上市，五六年过去了，外观改款至少是不太大，你不说谁能知道你是库存呢？尤其它这个肯定不是1920产品，因为它有公告嘛，它有公告是吧？你要说人家已经报销税早就上完牌了，一直放到现在，那你就别买了，没啥意思。如果没上牌，你上第一个名，它公告期一般就是三年左右，也就是说这大概率是一台23年左右的车啊。再老了22年的不现实，22年过公告期你上不了牌了，23年跟现在改款不大，你不说谁能知道它是一台老款呢？啊，无所谓了吧。但是我建议你先上我们本地来看一看啊，本地的二网卖的也40多万，如果差价不大的话，尽可能不往天津港跑啊，天津港那个水还是，是吧？水还是有点凉啊，这个季节水还是有点凉啊，尽可能的别去天津港。
1: 好，那这款车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买这种 Q8 你比如开了一年，现在二手车保值率40多万买的、Q8 的保值率你能给到多少？
0: 如果啊是一台正常的 Q8 开了一年的话，我想想啊，78万多那款大概率应该是在30中不到30中左右吧，就是35-36那样，听起来很神奇是吧？指导价70多，开一年就35-36。
1: 那如果买30万买，真的太划算了。
0: 然后如果是这台车的话，还得往下降，因为它是库存啊。我指的这都是正常的车型，这都是正常的。
1: 如果我现在40多万买一台 Q8，我再开一年，我就能卖30吗？
0: 嗯，也就那样，就是10来万块钱。
1: 两年呢？
0: 30打开不了太多，就是它的折价是每年。
1: 那我要是花25万买到一个两年的 Q8， 岂不是我都要美死了？
0: 但问题是这样啊，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是吧？
1: 假设，
0: 对，都是假设的东西。但实际上，比如说啊，
1: 因为它不卖，
0: 它不一定有车啊，它不一定有车。人前几天有网友问我，说陈阳，我想花40000块钱左右买一台奥德赛。你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是吧？我说40000块钱就没有奥德赛，
1: 为啥呢？
0: 因为老款的，就是15款之前是奥德赛老款，也都是七座啊，但那个是四个拉门，就是四个平开门，跟轿车一样开启方式的，那玩意儿就是2-3万块钱，它到不了40000。你再精品，再精品，我认为它在我心里它也不值40000块钱。而15款变成侧滑门之后，你40000块钱买不着车况正常的。没有，就是它中间断哪儿了？由于它的大改款会出现价格上的一个大的偏差啊，所以导致你40000块钱想买一台合理的奥德赛，它就是没有啊，它就是没有。这个 Q8 可能也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理论上20多万的 Q8 有没有呢？有啊，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可能出现像40000块钱奥德赛一样的故事，你找不到啊，没有车呀啊，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1: 40000奥德赛价格掐得这么准，我觉得肯定是精心研究过了。为什么会把价格掐到40000？
0: 因为兜里只有40000，
1: 他想买15年以后的
0: 啊，那肯定是想买15年以后的嘛，想买滑门的。但实际上现在来看，这个事儿还是很困难啊。目前来看，理论上应该有啊，但实际你找起来可能就是没有，
1: 或者有的你不满意。
0: 那肯定是不满意嘛，就是这个车离50米以外，它可能是奥德赛，离近了一瞅就很嘈愣，是吧？这个大概率车主是不能接受的。
1: 嗯，好，那最近呢看了两个，就是一些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我觉得看看交通事故挺好，因为天天开车，你可能从艺术人就觉得开车这不是什么事儿了，你能驾驭了，然后你就放松了，放松警惕呢，就容易出交通事故。
0: 咋的？缺乏减分的
1: 啊？对
0: 啊，你看看，就作为过来人，你说最近看了交通事故，那一定是缺乏减分的。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呢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些车它出了一些比较重的交通事故，但是没有包气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如果买到这个二手车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水太深了，就觉得这算不算是个问题？
0: 啊，气囊这东西就很玄幻，气囊爆不爆，有的时候真是拼一拼人品是吧？拼一拼品牌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不要你看你车有多少气囊，你最好呢第一点是系安全带啊，安全带的作用远远大于气囊，安全带1%比气囊好使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尽量选择一台结实点的车啊，比如说我看过福克斯前梁都撞没了，都撞到那前嘴一套恨不得都撞到驾驶员前嘴上了，那气囊都没弹，我觉得那个车也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之前我维修导致之前气囊更换过还是咋的，不清楚啊，反正没弹。但是车主别说毫发无伤吧，没啥事啊，没啥事，就是车足够结实。老福克斯，就是12款之前的，叫福克斯经典啊，1.8那种 CT 的那个东西，它足够的结实，它真结实啊。当年卖的好，真的有卖的好的道理是吧？然后呢，也看过很多啊，这个就是看起来就完全没有 任何这个力度的一个撞击啊，那个车外形甚至可能没太变形，气囊弹了啊，我见过一个 B70 过坑啊，把气囊弹蹲弹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气囊传感器在前水箱框架稍微偏下点位置啊，那个特别的敏感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气囊弹与不弹啊，首先气囊弹了肯定是事故或者说叫重大事故啊，因为国标对于事故

0: 故和重大事故没有区分认定啊，这个只是民间的叫法啊，说怎么叫那个事故呢？这个比如说前面是铆接的水泥框架它动了就是事故啊，然后连带着气象坛了就是重大事故，这是民间叫法，实际上官方按照国标来看没有啊，就是都是事故啊，都是事故。那你要气囊弹了呢，可能事故显得更加严重一点啊，看起来更加严重一点，但实际上不一定啊，实际上不一定。所以说你只能寄希望于买一台这个特别结实的车啊，就即使气囊弹与不弹，它能足够护我周全。比如说刚才我所说那台老的福克斯，那个 A 柱足够结实，不变形啊，这个没问题。然后呢，气囊弹完之后看你怎么修啊，看你怎么修。大多数不能说大多数吧，部分车商啊，部分车商或者部分修理厂的修法呢，就是直接把这个串一个电阻啊，串一个电阻，因为你气囊一旦弹了，你不重新填充啊，不重新捋线速。这个它报警啊，它一直报警啊。那报警呢，基本上有几种修法。第一个呢，你就是好好修啊，好好修，正常捋线，正常重新填装炸药包是吧？填装气囊包啊。那这个造价很高啊，很多车型它承担不起，这车可能值3万，修一次花15000啊，它承担不起。第二种修法呢，就是串一个电阻上去，串一个电阻，就是我把这个气囊啊，这个电阻重新加装一下的，然后欺骗电脑啊，我依然有的气囊，气囊就不报警了，这个就比较恶劣，因为你下次撞击气囊就必然不能弹出啊，这个不是说可弹可不弹，它是必然不会弹啊。第三个呢，就是连气囊我也不装，电阻我也不窜是吧，我堵灯，我把仪表拆下来，你不提示报警吗？我把气囊灯从里面又给贴死了，拿小黑胶布一贴是吧，或者拿马克笔一涂啊，它以后再也不会亮了啊。这个就这个造价就比那个堵灯还便宜一些啊，还便宜啊，大概就这么几种方式吧啊。所以气囊一旦弹了，我个人建议你就别要的啊，没有什么太大要的价值啊，即使它很便宜，大多数都会很便宜嘛，即使很便宜也不太建议要啊。然后说至于说弹与不弹，有些时候看撞击点啊，有些气囊的撞击器设计的偏高，你撞一个桥墩啊，撞个地锁，它就不弹，已经很恶劣了，把你纵梁都已经可能伤到了啊，但是它也不弹啊。有些偏低可能过个坑它就弹了，这个看不同车型的设计。
1: 气囊弹出之后，就是通过售车修复也能够让它完全看不出来吗？还是说这个一定会看出来？
0: 一定能看出来，这个可真是一定了。这个、这个谁
1: 只要看了就能看出来。
0: 比如说做精修比较好的，南京那边做的比较好啊，然后这个海城那边做的挺多的。
1: 南京为什么会做得好？它跟这个地域还有什么关系吗？
0: 没有，跟海城这个跟地域有关系。海城曾经一度是事故车集散地啊，这个没有什么歧视啊，这个很正常，人到那儿修，产业化嘛，人家流水修，我家修气囊。他家修前梁就是产业化流水的，看修车还有流水的是吧，人家就修的好，修的快，修的多嘛，然后这个产业集成了又便宜，价格又便宜，然后又多，所以呢那边会有这个有点就区别优势吧。南京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南京有那么几家啊，这个修做原厂漆做的特别好啊，做这个原厂的胶线做的特别好啊，可能是有渠道吧，就是从他那胶线，我都一度怀疑是从原厂拿出来的，这个真的，真太真了。
1: 实际是假的，
0: 实际上是人看着让你贴的，人让你看着我也胶线贴上去的一个精修车啊，但是这个车反正我至少我通过视频，我完全看不出任何问题，我完全看不出任何问题，只要通过视频看啊，可能没上手啊，摸摸手感可能有点区别，但是在视频里看，跟原厂胶就哎呀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很神奇。然后即使是他们这些精修高手嘛，他们做气囊肯定是100%能看出来，气囊没有看不出来的，气囊它一定能看得出来，因为你比如说气囊标你得后烫印吧，对，那 airbag 你烫印吧，即使你说我换一个拆车的，你是不是拆卸痕迹啊，然后我打开之后我下镜了之后，它是不是气囊的日期你和原车的对不上啊，就是它的漏洞啊疑点还是比较多啊，至少就是说我可能不能确定这台气囊它一定响过，它一定弹过，但至少它有50%的疑点，再结合着哎呀这个前梁有疑点，哎呀这个玻璃日期，因为弹气囊大概率玻璃得炸了，这个玻璃日期好像也是后拉上去的啊，好像也有疑点啊，就是你疑点比较多的时候，对吧，负负得正嘛，你就把它放弃就完事了嘛，所以说气囊能不能做到100%让人看不出来，我觉得不能。
1: 好，11:27啊，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阿特兹吧，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车型，但是好像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是吧？这个
1: 遗忘了。一首歌曲叫遗忘。
0: 哎呀，那他这个歌唱了有一阵子了啊，有一阵子的这个好像最近大家不喜欢那种大牌自吸嘛，因为你知道在咱们这市场上，二点五

0: 的，那它算是大牌子系了。我们对于现在排放标准是越来越严苛了嘛？这个2016年啊，2.5的蓝天尊宠啊，带爆音响的，我觉得配置方面虽然是老款接手啥的啊，但是在当年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他认为的一台油车应该能做到极致了啊，该有的东西也都有了，包括爆音响都有了嘛，这个该有的东西也都有了啊。我们的价格呢，三开头啊，现在这种车型无非就是卖一个体验，卖一个便宜吧，就是3万多能体验当时20来万的啊，这个包括2.5 6AT 它那台变速箱，我要着重的表扬一下子，我特别喜欢。我 AT 变速箱我其实就喜欢宝马的 8AT 和这个老的和阿特兹的 6AT， 但我认为阿特兹的 6AT 比那 8AT 要聪明一些啊，就是它过弯的时候它很清楚你要干什么，它降档给的时机给的我认为非常好啊，是我非常喜欢的车型啊，但是没有用了，这遗忘了嘛，是吧，这个时代现在的确对于这些老古的棒子们啊，老旧燃油车们，老的大牌自吸们的确开始遗忘啊。2016年2.5的
1: 俨然无人问津吗？
0: 也还不至于吧，有人问津 啊，有人问津，但是啊，
1: 热情不高。
0: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巨石不如人吧。这个可能时机还没到啊，大概是这意思。
1: 感觉呢就是不像以前热度那么高了。
0: 那
1: 以前一台 2.5 的话一定会这个疯狂的被电话被打爆，对吗？
0: 嗯，那现在不说门可罗雀吧，反门可溜猫逗狗好像差不多少啊，的确人不多。
1: 好，结束今天的大回小回，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能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

0: 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 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十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2: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1: 是
2: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是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要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1: 哎、
2: 嗯，
1: 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啊，以前都报过、
1: 嗯、
2: 那添加什么明胶啊、
1: 哎、
2: 明矾呢、啊。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2: 嗯，
1: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原因。不是
2: 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干铁细胞维生素啊。
2: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了。
1: 假粉条坑死人哈、
2: 啊啊，
1: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1: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1: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1: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1: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啊，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1: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2: 啊，
1: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2: 那肯定啊！
1: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2: 那听过。
1: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2: 嗯、
1: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嗯。
1: 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2: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1: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 物含量又比较低、
2: 嗯、
1: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2: 哎，对、
1: 啊、
2: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1: 适
2: 合吃这个。
1: 吃山药啊，
2: 对，
1: 而且这个陈记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陈记山药的质地很坚硬、嗯、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啊，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2: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1: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2: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是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1: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
2: 嗯，
1: 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2: 光山药好不行哈。
1: 哎，我们这个陈记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2: 600年，
1: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啊，
2: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1: 对呀、啊，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2: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1: 这
2: 个粉条，
1: 就是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2: 那得成吨成吨整。
1: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2: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1: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2: 营养更好哈、啊。
1: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2: 对，
1: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2: 那当然哈，
1: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2: 对，
1: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2: 怎么吃都香。嗯、
1: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2: 哎呀哎呀！
1: 哎呀，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
2: 哎、呀呀
1: 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鸡菜粉儿。
2: 对，刚才配上
1: 肉粉条，
2: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酸菜，加上这粉条，
1: 哎、
2: 不就鸡菜粉了吗？
1: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2: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1: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2: 散的吃的不安全，
1: 没
2: 保障。没
1: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2: 嗯、
1: 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2: 哎呀，口水直流啊！
1: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2: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着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1: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嗯，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2: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了的，
1: 就是因为粉条比
2: 太入味了，
1: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啊、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2: 对，
1: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啊、少吃米饭面条哈，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啊、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2: 对，
1: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啊、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2: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1: 啊、嗯、
2: 都
1: 没问题、啊、
2: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1: 可以
2: 哈、
1: 啊、
2: 可
1: 以的、
2: 嗯、
1: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嗯、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2: 嗯，
1: 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2: 6斤12袋。
1: 而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2: 又给翻番了
1: 啊！
2: 12送12，直接24袋，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1: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2: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棍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假粉条啊！
2: 嗯、
1: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2: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1: 哎，是的，
2: 关键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
1: 嗯，
2: 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3: 你好，
1: 哎，订购哈，
3: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2: 山药粉条哈。
1: 好嘞，订购
2: 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等电话就行，五号线的0548，你好。
4: 哎，你好，
2: 订山药粉条哈。
4: 啊，对，
2: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哎，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5: 是粉条是吧？
1: 是的，
2: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5: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
1: 嗯，
5: 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2: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1: 限购两份的啊，
2: 啊，订两份可以的啊。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2: 非常好放，
1: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2: 对
1: 啊，
2: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十袋二袋的，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1: 好的，四号线的4367，你好。
6: 啊，你好。
1: 哎，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6: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份。
2: 好嘞，
1: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二号线的6200。
7: 6200是我们，
1: 哎，是
2: 您
7: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2: 好了，订购成功了。
1: 哇，这
2: 也是好甜呐，
1: 哇，我酥了。
2: 所以说啊，我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8: 我订山药粉条。
2: 好嘞，
1: 订
2: 购
1: 成
2: 功了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四号线的7770，你好。
9: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
1: 了
2: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1: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1: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2: 对，
1: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对，
1: 是的、
2: 啊，
1: 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1: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1: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1: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2: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1: 我们
2: 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哈，
10: 我想订，哎，
2: 山药粉条哈，
1: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六号线的0101。
2: 订山药粉条是吧？
1: 哎，6-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然后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小段广告了啊！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宝珍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

0: 010这位朋友订购哈，
1: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010您订购成功了
1: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1: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1: 保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1: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1: 哦、
0: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1: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
1: 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1: 对，
0: 全部带回家，
1: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2: 哎，对，我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1: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嗯，5号线的5881。
1: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2: 对对对，
1: 好嘞，
0: 订
1: 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1: 太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啊，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0: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6: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1: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0: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烩儿，你看你知道吧？
1: 对，
0: 你就是。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1: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0: 我都觉得少点啥。
1: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
0: 而且保真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 候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

0: 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0: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儿了，

0: 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1: 对，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霉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的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2: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东西了。
0: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保真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啦，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0: 好，
1: 好的，订
0: 购
1: 成
0: 功
1: 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0: 是
1: 不是？是。
0: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保真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棍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10几块钱一斤？
1: 最少得10几块钱。
0: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 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油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

0: 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儿。
1: 对，你干吃都香。
0: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1: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0: 好，四号线的8266，你好。
2: 你好，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2: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0: 好
1: 嘞，订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嗯，
1: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保真堂品牌的山药粉条。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看到大可的直播间画面，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欢迎我们的家人们第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报道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节目当中问候的好朋友淡忘幸福，还有可乐。哎，可乐说了，昨天晚上，深圳这个斯诺克啊资格赛，贺国强 PK 吕浩天儿啊，昨天晚上大可23点啊看的是常冰玉。哎，特喜欢看他打球啊，所以就忍着困意啊，一直等到了23点，没辜负我啊，5-0零封了对手，还打出了一杆147啊，看得特别过瘾啊啊！这个大可觉得这个未来可期啊，常冰玉我一直很关注他啊，他现在缺乏就是稳定性，还有大赛关键时刻啊，有的时候面对巨大的压力他有波动，他说把心态调整好啊，他可能是中国现在未来的。接下来一个另一个啊，绝对可以值得期待的世界冠军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暖阳，欢迎讨厌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叫孙秀和的朋友，中午好啊！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问候，感谢看见啊！大热天辛苦了，不热啊，外面热，我们这直播间凉快着呢，同事都说都冷啊。好久没刷到直播了，感谢这位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有关这个心理健康，也包括投资理财的话题，两大块，您都可以和大可一起互动。希望通过我们的交流，帮助您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直播间啊。这个人者爱人，有空闲的家人啊，给点点赞啊。谢谢，感谢感谢啊！还有一位叫老铁的，中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谢谢啊，铁杆球迷，好，感谢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绝对是啊，这个感谢叫成立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节目当中来关注朋友们的情感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这个我今年呢25岁，和男朋友呢曾经是大学的一个大学的，但我们不是一个系的同学，一起毕业啊，彼此有了爱慕之情啊，是大概的意思啊，有爱，后面就没有了啊。我们家长都见过了，但是我爸妈不同意。”啊，就是因为家啊，男朋友家里呢很普通，啊，父母呢收入也不高，

啊，所以他觉得将来我不会幸福。说大哥，我男朋友家庭虽然很普通，但是他人很好，我相信他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可我不知道怎么去调解这个矛盾。用时间来调解，对吧？你刚毕业，时间也不长啊，你才25岁，对吧？那么你和男朋友相处也不急于结婚吧，是吧？那么你既然说了，我心目当中我的男朋友有责任有担当，那你父母没感受到啊，是吧？你们大学4年就认识了，虽然不是这个同班同学，但是在同校同学，是吧？哎，大可觉得你更了解他，但父母并不了解，所以走进职场，你们时间也不长，还有一段时间彼此去验证对方的忠心。面对这个职场的各种诱惑、各种选择，包括谋生和谋情之间的矛盾，他展露出来的他的对你的那份所谓的责任和担当，是否如初心一般的坚定？这都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大可觉得，不用去焦虑。也不用去非要去化解这个矛盾，就自然相处吧，是吧？如果你们真有缘分，你男朋友会向你的父母证明他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儿，而你呢，通过和他在相处一两年，你也会看到面对职场的诱惑，面对人生的很多重大事情的选择，是吧？他做出的态度，他说看人呐，不要看过去，他对你的好，而是要看事儿。我们常说看人看事儿，好吗？所以让你们多相处一段日子，多发生一些故事，咱们事上见真心。所以大可觉得耐心一点啊，不用去化解矛盾，把它放在一边，也不用刻意去这个做出什么选择，顺其自然。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就老我在吉林市啊，交通台。早上8点多听到你的节目了啊，是吧？对，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我们的节目没有在那播出啊，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好，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一直觉得老公外面有人，我就是没有证据啊，我想跟踪。”拿到证据。警察抓小偷啊，大可觉得这个世上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看到太多更闹心啊。我认为一切自然而然看到和听到的是天意，好吧？尊重天意吧，行吧？你不用刻意去什么安个摄像头啊，又整个窃听器的啊，那也非法。没有必要给自己找堵啊，好吧？很多人就自寻烦恼，作茧自缚啊。这个成语特别适合很多人，顺其自然吧，是吧？你没无凭无据，说明你老公就很清白，是你心中疑心病太重了，对吧？相信自己看到的，对吧？所以大家觉得不用刻意去做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你太刻意了，那就不是天意，天意反而才是真正的答案，好吗？有一天你就看见了，有一天你就无意当中的、无意之当中的知道、无意当中的见证、无意当中的东窗事发啊！我觉得这个叫天意，无意则是天意，那个时候你就微笑的接受，是吧？你们缘分已尽。你不用去刻意，我一定要去怎么样啊！不要自寻烦恼，好吗？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有很多朋友说，那怎么战胜自己内心的疑心病啊？那让自己活得更自信呗！离开他怎么的，我就活不起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是吧？所以人真正的一生让你有安全感的伴侣。不是你的爱人，是你的能力，你生存的能力。那大可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

一只鸟站在枝头，它永远不怕枝条折断，因为它相信自己的翅膀。婚姻就是，我不想，我无所谓，离了又怎样？你得有这份自信，你的自信越强，婚姻反而更牢固，对方反而更珍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你越是胆战心惊，左顾右盼，你越是担心这担心那，你越容易失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是你的节目那感谢这位叫老铁的朋友也可能是放我的节目了是吗欢迎更多朋友关注也可能是别的也可能是串台了据我所知好像没有我们的节目没有他没有播出权轻易不会的我们的星星台在没有播出权的情况之下轻易不会播出感谢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噪音太大了，有大噪音吗我这感觉没有我这耳麦就是外面传出的声音谢谢感谢暖阳，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可能刚才讨厌说没有噪音呢那就说明这个叫仁者爱人的朋友，你的接收设备可能有点问题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还有一位朋友说，大可呀，大可我性子急遇到事儿就控制不住，你说怎么能战胜呢？战胜不了就是撞几次南墙头破血流了，你就有教训了，下次就不急了人都是痛醒的。你说大可说我就怎么，你告诉我方法，我就不急了太难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有的时候会收敛自己性格的弱点，是因为伤不起了，太疼了才会收敛否则不会那说大可，那我怎么能我不想老这么痛，我不想因为急躁暴躁而再造成痛苦和损失。多读书多看书，让自己心静下来，读书明智，是吧？书中有黄金屋，书中有颜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对吧？腹有诗书气自平再换个说法，就是你真要是看的东西多了见识广了，认知提升了，看书的目的不是会提升自己认知吗？那你就会收敛自己的一些毛病，不会那么肤浅的暴躁，那么肤浅的急躁了，是吧？所以说多读书以明智提升认知，是吧？不要老是在痛苦当中学会收敛性格的那些弱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气事闹听事磕碜事一股脑丢给大可这位朋友说可能是空调声也不排除也有可能没看到莲花莲花这两天没来，可能家里有啥事谢谢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还有位朋友说，大可呀，村里现在是反弹还是反转我个人现在坚持是反弹，好吧大家不要着急。那很多朋友说，那什么时候我可以进场关注一下情绪，什么是情绪的指标呢？两融余额关注一下，好吧？当你发现它开始稳步攀升那说明市场情绪恢复了，懂了吧？这是个重要的情绪指标。为啥你什么叫两融借钱炒股，是吧？他都敢借那就说明情绪恢复了，有信心了呀。大资金敢，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敢于去这个，有券商吧，好像是已经提升了两融的上限了就允许你多融，是吧？这是积极的信号，这是在放水，像市场里这个放水，是吧？这肯定也不是他自己独断专行的他也是征求上面的意见有上面批准，他只是做个带头人
啊。所以说这个看这个情绪，如果你发现他这个鱼不断的向上，啊，温和的向上，每天甚至有的时候单日会有几百亿啊进场，那就市场的情绪就在恢复修复当中，市场情绪修复了，我们再决定进场，好吧？这段伤得不得了啊，大家情绪很低落，很多人甚至想我借反弹赶紧跑，是吧？你看还有这心理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呢，这个耐心的等等啊，我个人是没这心理，啊，我个人觉得是机会，啊，等到它二次回踩我就进场，是吧？下面又有朋友问那个中什么，什么通讯啊，是吧？当时我就准备在低位接，啊，结果没接起来，它击穿了，击穿了之后，它就今天是今天吧，我记不住了啊，好像是啊，返回来了，对吧？你像这样的，一旦企稳。啊，大家都可以考虑，包括前几天暴跌当中啊，从7月1号一直到现在，这种暴跌水银泻地般的啊，瀑布杀，大可向您推荐的一个长线标的和波段标的，现在都在赚钱，是吧？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大可你推荐啥了？我怎么没，是吧？我推荐那个波段是6月底推荐的，现在你去看它的价格，这大半个月瀑布杀。他现在是赚钱的，我回忆了一下，当时如果你要跟着大可节目当中去买了，当天下午你去买了，现在挣了将近2块钱，不可思议吧？说大可杀成这样，你推荐那个6月底、7月初开始爆杀，你还能挣？对，挣了2块钱。啊，还有大可推荐那个长线的，居然没跌还涨。你这边瀑布杀，他那边慢慢往上，啊，我看这趋势还要上，啊，再真来涨个30%，我就可以加了，啊，所以你看，大可向您推荐的一只长线标的和一只波段标的，在这20多天的爆杀当中是赚钱的，所以说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好吧？啊，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大可给你这句忠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伙助力啊！不算啊，这位朋友算企稳了吗？我不算啊，不算企稳，好不好？涨停了啊？是吗？啊？我就记得今天好像大涨啊，已经停了啊，可以考虑啊。前天还有朋友问大可的时候，我就说可以考虑，那时候在50日线。啊，问大可怎么样？我说在我的备选里，我也在观察他，我在等着砸坑啊！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啊，我是必须砸到20或30线附近企稳我才进，50线上我是从来不买的。那当时如果要是跟那朋友说，我当时不是建议他磕进去，那坏了，他早就被套牢了，是吧？所以当这只票击穿20、30线的时候，大可没法买呀！啊，我是在23下企稳买。但是击穿了，我只是继续观察。但今天一个涨停回来了，回到20线上方，不着急，等它企稳。什么叫企稳？不再跌穿20线，啊，甚至缩量上行啊，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了。那就说明主力在操作它，好吧？有主力资金在做它，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做波段啊。当然我说的啊，这个中什么通讯、什么海、什么威视，这都是波段啊，这些都是波段，是波段操作的就必须设止盈止损位，好不好？同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的家人们啊，这战略决定战术。但你像大可说，我买那核桃，它是长线，它愿意咋跌，你都不要管它啊。我以一年为单位，我一年之后再考虑，所以它愿意跌成啥样，越跌我越买啊，叫长线思维。不设止盈止损位，只有波段，你也可以理解为中短线思维，必须设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企稳了吗？我认为还没有啊。你别看它一个涨停，你就大意了。我等它开开我就进，也许是又多啊。所以说不要急，什么事都不要着急，等待那个适合你那个机会。但有很多朋友说，那大万一你等的没了，咔咔人连续涨。那就跟你没缘分，好吧？你俩就没缘。5400多只吧，现在啊，总有跟你有缘分的，好不好？

别老觉得我就盯着那个你跟，这就所谓的过去我们常说的跟他谈恋爱最可怕，村里的村民和我们的村民们和他谈恋爱啊，这是很惨啊，不要谈恋爱好吧。他会反手伤你，你伤不起好吗？所以大可这个希望朋友们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吧？你看20多天的瀑布沙，大可六月底向您推荐的这个核桃长线，包括波段的海什么威视，现在都是挣钱的，对吧？你自己看挣没挣钱？海什么威视，我记得我推荐那天我还特意看了六月底一天，到现在如果你别的没买就买了它，到现在你一分钱没赔，还赚2块。就我推荐那天，啊，如果有朋友说下午中午做完节目，大可我就买了点。到现在是赚了将近2块，那了不得呀！你要买10000股就20000块钱呢，是吧？所以说，这个，选择比努力重要。很多朋友说，大可人你这么惨烈的市场，你还能挣钱？对的，你只要选择对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这个。保持定力啊！前几天很多朋友说不行了，大哥我受不了了，我赶紧跑。我在节目里强调不许跑，啊，也不要割肉，没有意义，好吗？等待时机。你看话音当时未落，马上从各个渠道、各个方向，我们国家出手了，对吧？你放心，绝对不会允许它系统性风险再往下杀，就系统性风险了，那就踩踏了。你别低估了我们国家的力量。好不好啊，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我们十五五有多重要知道吗？我们现在所十五的第一年，十五五规划承上启下，我们的目标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十五五非常关键。我们国家提出了那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六大未来产业，在十五规划里好好看看，我们哪个十五没实现过？必须实现，好吗？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被一时情绪杀啊，这个就没有信心了啊。我们为什么前那年我们试射了一个洲际，我们前不久又试射了一个潜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告诉全世界不要阻挡我们奔向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要阻挡我们经济发展让人民富裕起来，让这国家富裕起来的脚步，谁阻挡试试。什么叫潜射呀？震慑了很多国家，是吧？说不上，就在某一天你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在自己家门口的抚育海域里，突然一个导弹腾空而起，你都没察觉咋回事儿，就被毁灭了。潜射洲际导弹比那个陆地洲际导弹还牛啊！它无法防御，无法定点，无法预测，无法追踪啊！这莫名其妙就在附近海域冲一下，海底穿出一个大导弹来，把自己给毁了。隐蔽性极强，杀伤力极大啊，又射程这么远啊，所以是不可预知啊。很多朋友，哎呦，我们那国家离中国老远了，没事儿，我嘚嘚他，我阻止他发展啊。没想到就在自己家门口海里头，一颗导弹拔地而起，毫无防备，阻挡都阻挡不了，是吧？你想这种威慑，这种不确定让很多都胆寒啊，轻易不会去阻止我们的发展啊，谁也不会干扰我们奔向美好生活的这个努力，民族复兴的努力。所以大可是非常有信心的，国家的决心非常大，我们现在也有绝对的实力去完成我们实现发达国家水平的这个目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别这时候就杀懵了啊。我之所以淡定，大可淡定，当然了还有个原因啊，不完全是自信啊，嘴上说的这么滔滔的啊，是吧？主要是我风控做得好
啊，我一直保持半仓啊，我就一点都不慌，杀去呗，我有都是子弹，到一定点位我就抓住确定性。你看，包括刚才朋友提的中什么，中什么通区，啊，我他一旦企稳，我正好有足够的子弹，我杀进去，赚他一个波段。所以我很淡定，因为我一直坚持永远半仓，我一直坚持永远获利百。前不久大可在这个回踩的时候买了个多什么多，一支票啊，他回踩的时候买进的。到10%，我立刻攒半仓，结果他再冲了两个涨停之后，立刻开始下坠，开始跌停，我立刻就把另外一半仓卖掉，赚钱离场，赚多赚少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啊。还有一些跌穿了止损位，我买入了跌穿了能源类的止损位，我立刻就卖出，是吧？我是看好，但是对不起，他跌穿了我的底线，就立刻出局。所以算下来，这一波段这边还是赚的。现在赚钱的机会又来了，哎，杀成这个熊样啊，大家觉得多好的机会呀！看着遍地都是钱，对吧？你看有些朋友没有半仓的朋友啊，全仓被梭哈挂在山岗上，朋友，你看着钱你也没招啊。没有子弹了，是不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时跟大可呢。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或者直接拨打电话，大伙会看到啊您的信息，和大可实时在线交流。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大可说了，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在视频号端搜索大可说了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画面，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好，节目当中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5年前啊，在一次这个同事的聚会上，我喝多了，啊，犯了点错误，说了不该说的话，啊，得罪了一个好朋友，啊，现在呢，这个好朋友呢，后来跟我就是闹掰了，啊，最近说大可，我有机会帮他一个忙，啊，他并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作用。这个事儿卡在我这儿了，啊，实际上我想帮他也并不难。说大可，我该不该帮？您的意思，当时你无意当中说错话，伤害朋友了，朋友跟你断交了，是吧？那现在你有机会去弥补，是吧？但是你觉得心里不平衡啊？你我就说错一句话，你跟我断交了，这么多年不理不睬的，是吧？现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这个一个环节把握在你手里，啊，怎么办？啊，欢迎暖阳啊，哈哈，感谢暖阳迅速切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大可肯定每天会直播的，你要记住啊。这个那个可能刚才大可又有点这个说多了啊，没有控制住节奏啊，又被关小黑屋了啊。没关系啊，咱们三个这个号轮番来，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那么我们这一周先用视频号直播，好不好？大概下周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到另外一个平台，大可调解，再跟大家互动，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点到为止。对对对对啊，刚才大可这个突然说的太多了啊。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心里话就跟大可唠扯唠扯。大可说了，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都会通过
抖音或视频号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啊。是抖音呢，是大可说了大可调解，如果您没看见，那就是在视频号大可说了。很多朋友呢不喜欢玩视频号啊，喜欢玩抖音的朋友还是多啊，所以说可能看不到了就不看了啊。但有些朋友来回切换啊，这个我也可以看，那个可以看啊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你看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直在给大家打气儿啊，不要这个泄气啊，不要沮丧啊，不要这个时候就恐慌啊，越是这时候越是机会。前两天我就说机会来了啊，好好多看少动是吧？哎，不参与，但是我要多看，把好的这个位置拿出来。所以大可也希望暖阳啊，是通过这一次这个教训，咱们学会空仓啊，学会半仓，一定要学会这两个仓，空仓和半仓，对吧？你有一段时间肯定是不操作的，叫空仓。然后你即便操作，你始终有一部分资金是不动的啊，最好是50%是不动的，是来控制风险的和等待机遇的。你看这不就挖个大坑出来，这机遇就来了是吧？好的标的你逢低被错杀掉，赶紧给布局，是不是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操作啊是有技巧的啊，是要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你要没有自己的这个体系啊，我们常说要系统，那你就是问题啊，你就随时可能就很被动，是不是啊？好，欢迎啊，欢迎暖阳，再次切换到我们这边，感谢叫一帆风顺啊，更多好的消息，大可也会通过视频号跟大家分享啊，视频号能播几天，下周三我们用大可调解来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哎，等回来了，对，回来之后一定整理一下仓位，好不好？啊，整理一下仓位，咱比如说咱有10万资金，咱们10万本金在这个账户里，那有5万是不动的，一定要相信大可的话，好吧？你别以为我在浪费，哎呀，大可我这浪费资源吗？我那子弹跟他打着我不用啊，你可不能这么想，那就说明你一点风险意识都没有啊。那一半资金是总预备队，它是用来控制风险和抓住机遇的。你现在就是机遇，跌成这熊样，是吧？好多被错杀，那就机会呀，黄金坑吗？那你说你手里没子弹了，给你啥黄金坑？你只眼巴巴瞅着，是吧？等过两天，你那黄金坑从黄金坑蹦起来的，人家抄底赚的盆满钵满的人，你那还没解套呢，啊！所以大可衷心的希望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永远半仓，啊，你就永远不慌，你心态好，运气就好。记住大可给你忠告，很多人他运气好，他心态也好。你看运气好的人心态特别好，处变不惊，是吧？任尔东西南北风，犹坚韧，对吧？心态好，运气就好。怎么保持好心态啊？永远保持半仓，永远获利10%减半仓或者是出局，永远在5%或10%左右止损，永远坚守纪律，永远买在坑里。这大可的忠告啊！如果你要是能坚持这些，那就不是问题，对吧？是吧，暖阳啊，一定要敬畏这个市场，你可别把它当儿戏，把这当成你家群款机了啊！这肯定不行的。啊，很多人控制不住，哎，说大哥，我这干啥呀？我就一共10万块钱，你说你这5万还不让我动，啊？那我就手痒，啊，我觉得我在浪费资源，啊，这么好的行情，啊，希望朋友们保持战略定力，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保持定力，风险无处不在，随时可能会发生。你最难战胜的往往还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人性的弱点：贪婪、恐惧、急躁。对吧？所以那一半也是来抑制自己性格的弱点。你始终有这样一半仓位，你说你即便前面被套了，后面一旦砸出个大坑来，我可以抄底，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是吧？我不小心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票，它开始飞翔了啊，
占30%。

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空仓加点利润最大化，让利润飞奔，对吧？它又涨50%，我再加点，是吧？你看多好啊，对吧？说大哥，我那一半5万块钱买完挣了10%我就走。对啊，减半，你没走，你的成本还在里头，下面成本还放低了，你腾出那资金还可以去选择更好的机会，是吧？然后如果真是飞奔起来了，你让那利润去飞奔呗，是吧？比如说我获利10%，减了一半下来了，是吧？我10元成本变8块了，啊，这时候这我原来持有这又往上走，又涨了30%，我可以再加回来点，这叫控制风险，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它涨还是跌呀、啊，你别老跟他预测，说大哥我一定会怎么，它一定会涨，你神仙呐，啊，所以说大哥，希望朋友们按律操盘，你就不会亏的那么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啊，这个暖阳啊，这次咱们好好整理一下，是不是啊？你看，大可都反复的，咱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都反复说多少遍了啊！所以咱们别老被同一个错误再犯啊！这次咱们一旦啊整理差不多了，咱们整理一下思绪，把仓位重新调整一下啊！有一部分钱我不动啊，用来控制风险和追逐利润。啊，减少损失用的总预备队，另一半呢，啊，我在里面去做个波段，啊，或者做个长线。做波段一定要设止盈止损位，啊，做长线不用设，啊，一年为单位，耐心守住，逢低加仓，就完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啊，所以说希望暖阳呢，就是你一定要你去好好总结你这套你的买卖有没有原则，是吧？有没有这个管理的基本原则，仓位管理原则，资金管理原则，是吧？你都没有，那我你在买啥呢？这是啊，我就随心所欲啊，很多朋友随心单，冲动单。记住大可给您的一句忠告，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形成于思，毁于随。在这个村里，思就是系统，就是你的操盘系统，是吧？像大可的操盘系统有个原则，我永远都在买坑里啊，它不砸到20、30我永远不买，是吧？跟大家分享过多少次了，有些不很多好的标的，我眼睁睁看着从5日线一直干一直上下翻了几倍，我就不买，就这定理，我错过就错过了，它不符合我的系统，我坚定自己的方法，每个人的方法都有适合他的形态，你不要有总想发明一种方法一招鲜吃遍天啊！就我这方法万花筒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财富的大门，不可能，绝无可能。你说的系统和方法只适合你，只是在这个形态和条件具备的时候它才有效，你去买和你的系统对应的形态，对应的环境，对应的趋势，不出现就等，错过了你也别感慨说大哥我都盯着它了，哎呦都翻倍了，不符合你的交易系统，那就不是你的菜，你俩没有缘分，好吧？所以大哥就坚持，我坚持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长此坚持下去，这些年大可实现了稳定盈利，好不好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这番忠告是源于经验，不是源于书本的理论啊，19年的经验，无数次的成功失败的教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因为为什么要30呢？也不一定啊。有些朋友说我大可我攒着20%、40%、50%，因为大可认为我的经验认为30，它的安全垫足够厚，好吧？我得考虑安全。你加往里加吧，你成本不在上升吗？你成本上升的话，那你就容易，人家第二天一个掉头向下就把你闷裂，你前面利润全没了，还亏了，是吧？这是大可的一种测算方式啊，就是。我认为30%安全，啊，它不能咔咔，除非。

20厘米的一个跌停，大半就没了啊。那10厘米的，它得三个跌停吧，才能跌到你成本，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跑啊，你得考虑，对吧？有些朋友说，我得等涨50%我再追啊，其实那有点高了，有点远了啊。大概觉得30可以，20有点太近，离你成本太近了啊。加仓也有原则，比如说你原来买这个票是10000股，你买了10000股，然后它涨了30%，你想加，那你最好是加5000，好吗？或者说我想3000都可以，一定要比你原来那个要少，买的股数要少，这叫倒金字塔型加仓。说它又涨了，哎，那我加5000了，它又涨怎么办呢？我加3000，再加3000。你的成本始终微微的在底部抬升，啊，就是一定要控制它回撤，否则你心态就失衡了。我前两天赚那么多，咔嚓一个回撤，是吧？比如说你买10000股，它涨30%，你又加10000，你下面成本迅速的抬高，它一旦回撤把你闷里了，你心态就马上就失衡了，好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始终脑子里绷的弦是风控，啊，钱是怎么赚来的？风控赚出来的。赚钱等于风控，风控等于赚钱，钱是风险控制赚出来的，好不好啊？所以说，这大可忠告，好不好？对吧？你得算啊！大家一定要算，在市场，在这里玩的朋友一定要算啊！我们常老百姓话：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是吧？你得算呐。为什么要我为什么到金字塔家？我要考虑安全，对吧？你不要老预测，说大哥，我认为他预测他会涨100。哎呦我天，你咋那么能呢？啊，那都是后话，啊，那是事后诸葛亮。所以不要预测，我始终想着风险，它涨30%了，还能不能涨呢？我不知道，啊，所以说我必须把风控放在低位，我少加点。啊，后来它不涨，回撤了，哎，我一看不好。我的判断有误，立刻出局。你还是挣多挣少的事儿，对吧？你得给自己足够的空间撤离，有足够的空间反应。你别刚涨个10%，你又加10000股，人家涨10%，你又加10000股，你追着往前追，追着那个成本往上，你不断抬高自己的成本，人家咔嚓第二天一个跌停，就把你所有的利润吃掉，还把你闷里了，是吧？本来原来赔10000股，这倒好。你加了30000股，赔30000股，巨额亏损啊！利润没了，还巨额亏损啊！所以说这个绝对啊，一定要算，好吧？风控它是有节奏。为什么说涨了10%就撤呢？你成本就会往下坠。其实还是那些，对吧？没有变，它继续涨，你还赚的原来的那些利润，但是你有一半利润已经揣兜里了。你的心里就特别踏实啊，成本下降，利润揣兜，他突然要回撤不要紧，我撤了就完了呗啊，是不是啊？我10块钱买的，它涨了10%，我抛一半出去，我咔成本就掉下来了，变成8-9块了，是吧？我赚的利润揣一半进兜了，它不涨我就卖了，它继续我就跟着奔跑，就是风控啊，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别老想着贪婪啊！我那得赚翻倍，我300倍、100倍，梦里啥都有啊！越贪婪的人，你可能会一时得意啊！老天爷的有时候特别狠，他会让你先得意，让你先吃到甜头，然后在你最大意、最疯狂的时刻，让你血本无归，让你从天上掉到地下，一夜沦为乞丐。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不要赌啊，任何赌的心态啊，感谢啊，感谢叫静的朋友啊，所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啊，就是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只是按照我的方法来操作，到现在还行，没赔啊，包括这次暴跌我一直很自信，大家看到我的直播间从来我没慌过啊，我半仓啊，跌去吧，我到现在看了好多机会我都放在备选里了，一旦企稳我立刻加用半仓买进，赚个确定性的反弹，太确定了！这龙头砸这么大个坑，啊，这不给我进场机会吗？

好多都是恐慌的非理性的筹码的抛出啊，它本身它还值那价钱啊，所以你看你要是没有仓位的朋友，完了大哥，我没有子弹了，全套在山岗上，你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些黄金坑起来赚的一大波段，你赚不着，你就只能看着啊，所以希望朋友们永远保持谨慎，好吧。所以有的朋友问说，大哥，那我要真赚了的话，我用我半仓去加，那要加满的话，那我就全仓了啊，那不对呀。你要是做波段的话，一定要设止盈止损位的，是吧？那到一定止盈位了，你就达到预期了，比如说我预期就30%-50%，我已经达到了，你还不跑啊，还不止盈落袋为安呢、啊、你还以为能跑几百翻几百倍，不要后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命，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啊，你的认知就决定你挣这些钱，你也别后悔啊，赚你认知内的钱，心里踏实，那是你的能力应该得到的回应回报啊，别拍大腿说，大哥我卖了30%-50%卖了，后来它涨了好几倍啊，千万不要后悔，后悔是毒药，它会害死你，好吧？你会很欣慰的高兴啊，它飞上去了啊，涨了好几百上百倍了，我就涨二倍的时候我就卖了，不要着急，不要任何后悔，那是你的认知，那是属于你，就那10%是属于你的，后面那90%根本跟你没关系，赚自己认知内的钱，好吧？拿自己应该拿的钱，活得才踏实，花的才开心，拿了自己不该拿的钱，早晚得吐回去。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去赚自己认知内的钱，认知外的不赚啊，多赚认知内的钱，少操没用的心。是吧？我这个普通小老百姓，是吧？人家说有旁边有一个人赚了好几百倍，人家清华北大毕业的，你和你的认知能一样吗？是吧？说大哥我也买那只了，但是清华北大那个人家赚了10倍，我就赚了1倍，啊，那没毛病啊！你的认知能力摆在那儿了，你跟人比什么呢？啊，对吧？2016年。抖音开办，张一鸣，对吧？他就觉得将来是新媒体时代，短视频的时代，个人自媒体直播的时代。那你看他就赢了，他就有这眼光，他看到了，他认知能力，南开大学毕业的，顶流985，你有他的认知吗？所以他现在赚了几千亿。认知决定财富，他自己都说啊、哦，所以说每个朋友，你不要觉得我也想到了，是，你为啥没赚到呢？所以不要后悔，好吧？认知决定财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大家做自己认知内的事儿啊，赚自己认知内的钱。你要想提高你的财富，那你就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呗。就这么简单啊，要么你就不断的勤奋，用勤劳夯实你的财富，勤劳赚来的钱也踏实，但是勤劳赚不了大钱，够花就行呗，是吧？啊，衷心的希望朋友们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这个把握好正确的方向。村里的朋友啊，大可还是忠告，耐心的不要着急啊，耐心的等待一个确定性的情绪恢复啊，情绪一旦恢复了就可以进场，好不好？现在我认为不是时机啊，你也不用着急，好吗？任何市场情绪一旦被杀伤了，想恢复它需要时间，只有情绪恢复了我们才敢进场啊，要不然的话大家情绪低落，你说它会涨吗？光靠国家真金白银往里砸啊，那是不行的，他得把信心砸出来，把情绪
砸从失落砸到平稳，至少到平稳，不用高亢啊，情绪平稳了，两融稳步攀升了，这时候你可以进场。好，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赏头视频号直播，大可说了，不见不散。感谢啊，感谢暖阳等好朋友，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更多朋友锁定 FM 100.1，收听吉林资讯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明天赏头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痛风了，这尿酸都500多了。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4: Let's go，
3: 美食娱乐大赢家。

0: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气。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又到了一个周三。今天呢，本来以为有雨呢，但是一看这个天了，依旧是以阳光还是挺晴朗的状态，配着多云的情绪出现。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其实，我想跟大家来说，今天是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然后此时此刻呢，看得到是多少吗？
0: 29吗？
1: 29啊，对。此时此刻也是体感温度29啊，明天有70%的降雨概率了。但是昨天这个时候看那个今天的时候是有雨的吗？
0: 没有，
1: 没有的是吧？啊、
0: 反正就是呢，就是现在这段呢，之前的那个台风早就已经过去了，现在长春这时候降雨，我觉得差不多也都是阵雨的状态。
1: 其实现在真的感受到有点伏天的这个滋味了。
0: 对，阵雨就是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一阵儿一阵儿一阵儿的。嗯嗯，好的时候就是比啥都行，突然就是在你在外面需要这个干啥的时候，突然来一下，你真是受不了。但是呢，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这个看到有雨呢，稍微躲一躲，一般不会持续时间太长。
1: 我们跟大家来说啊，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然后本周六相对来说吧，温度有一些低，最高气温才24度，但是周日开始呢，已经大幅度回升了，但是都是有雨的情况出现啊，70%-80%。
0: 今天去了一趟这个，先说昨天吧。昨天晚上呢，这个下班之后跟朋友去了一下翠聚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翠聚堂这次呢，就是整个它的菜系进行了全新的一个大调整，而且增加很多东北菜，比如说它加了一些红烧肉啊。未来呢，因为他们家我们认识嘛，就是未来也会考虑说增加一些类似像溜肉段之类这样的传统东北菜。
1: 传统的
0: 这样的话，有些外地朋友到长春，就是既可以感受到东北菜的这个传统味道，又可以感受翠聚堂这样独一无二的环境了。然后呢，昨天我这个主点菜，虽然这个局不算是我大张了的，但是毕竟是我推荐的地儿，我主点菜呢，就是稍微点的有点懵了。
1: 什么？
0: 我把两个鱼头全点了一下，因为
1: 你实在有点过分了。
0: 我知道他们家的那个松花湖葱烧鱼头，上次我吃的，我觉得那味儿非常好，然后配那个大油条蘸那个边上那个酱汁儿，就是非常香脆和这个浓郁。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紫苏辣鱼头，我上次没吃到，这次我一看，这俩鱼头差不多差10块钱的这个价格，一个98，整个3斤多的大鱼头，一个是108。我是来俩鱼头都上，店里先问我一下，确定吗，先生？我说是，我们这个人多。结果，我忽略了一个什么事儿呢？翠聚堂他们家的这个菜吧，所有的朋友看到点菜的那个二维码扫一下之后。都充满着好奇，于是乎昨天我们那个菜就点冒样了。
1: 其实他们家菜码很大啊，就是主要是我举个例子，你像毛血旺，我觉得要是没有4个人以上的话，
0: 但毛血旺太毛血旺在他们家是属于传统偏贵点的大菜。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两个鱼头之后，其他的菜朋友们加一起好像点了16个，
1: 我的个天哪！
0: 于是乎我们那桌那个盘子摞盘子已经摞了两层三层，是 AA。
1: 所以你才这么去点啊？
0: 不是这么点，就是因为我知道新上那些菜就是价格都很便宜，因为上次我们就是一个鱼头加上这个5个新菜，一共我们那桌7个菜是293。或者说是这个性价比的话，就是其实那些菜4个人吃也够了。那这次呢，我这面在点着，我说我看着我点这些东西，8个人够够的。我当时点了差不多能有个600多块钱、700块钱。结果朋友们说，哎，我看这个很漂亮。那个时候我看这个也很漂亮，于是满桌子菜，把翠聚堂他们家招牌的什么大红袍烧乳鸽，把他们家招牌的这个贵妃的荔枝，然后呢，还有一些新上的，比如说鲍鱼酸辣汤，云朵鱼丸汤，但是我没想到昨天桌上第一个下去的菜是啥？第一个光盘撤盘下去的，居然是他们家最近新上那个七彩炒食蔬。那个七彩炒食蔬上来之后，朋友们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看着好像那啥呀？好像那个，德惠炒食蛋。”确实有点像，那个菜也便宜，28还是38，里面呢也确实有2块实蛋加上一些其他食物，但是它的那个蔬菜好像是先过过水儿。你比如说它里面西兰花也好，菜花也好，它里面那个就是这个
1: 很嫩
0: 茎的那个部分，就是吃起来很软，这个就是
1: 超过了
0: 火候是很够的状态。然后呢，它加了孜然，加了其他这些那个有点偏烧烤风味的状态。

0: 状态，又应该是喷了橄榄油，因为它有独有那个橄榄油那个香。它在这个翻炒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个鲜味、香味和这个调料味全都进了蔬菜里面的。我就是无论吃里面的黄瓜也好，吃里面的胡萝卜也好，还是吃里面的个大头菜呀、石蛋也好，都很入味，所以那个菜所有人第一口说：“哎，这菜做不错呀。”下来之后第二下是啥？风生水起捞螺片。大家说这里面是啥？我说是螺片。然后大家一起拌完之后，就是一人一筷子说：“哎，这口这点微微的芥末香很棒。”
1: 巨好吃啊，就是这一款螺片跟大家说，它既有酥脆的口感，又有酸甜的这个爽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既开胃又下酒的这种状态，尤其是要配点黄酒，天哪，就更美了。
0: 然后呢，这个两个鱼头里面，就是这个真的就好像说 AB 投票一样。两个鱼头里面最受大家喜爱的真的是那个紫苏辣鱼头。我当时还觉得，我说哎，我这里面土豆泥的这个状态我吃着感觉有点跳，因为我不是很擅长紫苏那个味儿。但是所有的女生上来先把那里面泡着的这个油条全吃了之后，就开始说啊，这居然是土豆泥，空空空，开始拿勺快土豆泥。
1: 其实它很创新的一道菜啊，因为鱼肉大家都知道它是细腻的口感，那个土豆泥的状况大家知道它更加的就是更加的细致入味了，糯糯的，而且它入味特别的渗透性很强。外面的那个大的粗的油条像小臂一样这样粗，它剪开之后因为吸的汤汁特别足，它蘸上土豆泥也好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创意组合。
0: 对，所以这个翠玉堂最后我们一共是花了应该是1000左右吧，八个人，然后就是
1: 完了之后100多，
0: 对，一个人100多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性价比现在真的是拉得很满。
1: 是这样的，其实你看啊，小强点的菜单当中，我觉得首先我可以 pass 掉一个鱼头，因为很少有人说点双鱼头的啊，就是这个是纯粹任由自己的性子去选菜了，因为无论是自己家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这个还是蛮讲究的。然后呢，去掉一个鱼头之后，那你想已经100块钱这个抹掉了。之后你们也就是花了900块钱左右，人均在100吃的就会非常好，而且我认为你们可能那一餐一定会剩一些的
0: 啊剩那可剩太多了，
1: 他们家的量很大的。翠聚堂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无论是仪式感还是氛围感都做得足足的地方，就是它特别适合我最近给几个朋友分享啊，就是请客吃饭的，请外地回来的朋友，就我给他分荐很多店，他都会去看一圈，最后落脚在翠聚堂，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想要的感觉，但是他居然之前一直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0: 这个店就是我昨天很多朋友就是都是我们那个楼里面的，你像我们吉林广电跟这儿特别近，直线距离可能也就800多米，
1: 但也不是很
0: 多
1: 人知道。
0: 好多人说啊，这里面这么好看，这里面
1: 都
0: 不知道是这样的。
1: 对，就是这么好看啊，大家能听得出来对于这个店的评价其实才是最中肯的。
0: 环境绝了，
1: 对，菜不用说了，逐渐在这个更新中，然后呢有着新的菜品的出现，然后环境太美了。好吧，你喜欢仪式感的这个氛围，然后喜欢呢这个热闹的氛围，这里都适合你的选择啊。还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咱们随时来交流。其实我们俩今天再跟大家交流一下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长春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非凡的一个地方，
0: 来自于全国巡展的浩那个词儿应该怎么念
1: 啊？
0: 浩克
1: 对，浩克汉堡节全国巡展，对，然后呢，到了我们长春的万象城。
0: 对，这次时间是7月22号到8月2号，一共是11天，12天左右。
1: 然后从今天正式的开始，就是我真的觉得万象城从来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多人啊！这个万象城的人今天得有几万人都不止。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汉堡节，它去年前年就是已经开始第三年了，应该是。
1: 它在全国嘛，全国巡展
0: 之前。
1: 很多地方都有，
0: 之前呢在
1: 成都啊
0: 南京啊杭州啊都是就是循环着走，然后今年能来到长春，我倒是真的首先觉得非常惊讶，
1: 而且这些汉堡全是来自全国的大品牌哦，基本没有这个太多的本地品牌，全部都是来自全国的品牌。
0: 就是这个汉堡节我觉得比较精彩的点就是它是40个汉堡品牌，然后呢很多这个汉堡品牌来自比如说什么这个昆明啊，然后西藏啊，然后什么成都啊，或者什么这个云南等等，就是全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手工汉堡品牌，把他们的招牌特色内容一起放在一个地方给你做十几天的呈现。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很多朋友说汉堡节这个大家对他 get 到的点是什么呢，我跟朋友们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 友对于汉堡的喜欢程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之高涨。我

0: 今天其实在这个万象城停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妈妈带着孩子说走，妈妈带你去万象节那个汉堡节啊，往上走，我们一起。我就特别能理解到小朋友对这个汉堡的喜欢，因为他们一是觉得可爱，第二是汉堡这个东西实话它中间
1: 很丰富，里面夹啥都行。
0: 对，夹什么东西最核心的是它里边夹的是肉饼，就是小孩子，而且这个肉饼是煎过的，
1: 对，
0: 很多煎完了之后它除了香以外还放了芝士，还好吃，他们真是喜欢的不得了。整个的现场啊，40个，它是环绕着这个人民大街跟解放大路这个
1: 角落，一个 L 型的这个走位，
0: 对，然后呢，就是全部都是他们的展位，特别的精彩。
1: 但是呢，确实还得提醒一下大家，这种手工汉堡的价格不是大家平时以为的那种十几二十块钱的，
0: 基本48、58、68
1: 都。
0: 48我好像都没看到，
1: 基本是68、78、98，
0: 是这样的。
1: 对，反正但是98差不多也就到
0: 顶
1: 了，
0: 到顶了。对，
1: 因为你像我们吃的那个大丰肉铺，我们吃那个大丰肉铺，它里面呢是烟熏板腱的一块牛肉，
0: 而且还是和牛肉啊，
1: 不是，它烟熏板腱一块牛肉，纯牛肉，下面又加了一个和牛肉做的肉饼，
0: 对，我也是。
1: 下面又加了两根这个专属的一个香肠，加的车达芝士和那个东北的辣白菜，
0: 然后辣白菜、芥梗，还有酸黄瓜，然后还有这个碱地柿子啊，就是这个的组合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口味。
1: 对，你像这种汉堡，它都是这种就是超乎常态认知的那种大组合型汉堡，所以基本一个成年人，我觉得一次能吃就是这些汉堡一次能吃一个半就已经能得说非常有胃口了，
0: 对，已经非常有实力了。一个半对于男士来说可能还好一点，
1: 他那一个汉堡基本都得是半斤左右，你想想，
0: 太对了。
1: 我们之前吃那个920的那个汉堡，那是一个就是东北鹿肉堡，
0: 对，它的最大特色就是东北的鹿肉啊，鲜鹿肉在那现煎的肉饼。
1: 这个餐厅呢，它应该是这个创始坐落在那个哈尔滨那边啊。刚才说那个大丰肉铺是沈阳的，这是哈尔滨的。哈尔滨这边就是作为黑龙江的省会，黑龙江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很厉害的，我们可能。常州人不太熟，就是蔓越莓和这个树莓这种莓果，其实在龙江这边做很好，然后他又把这个鹿肉下面垫的那个东北莓果酱，
0: 对，然后上面还搭配了什么呢，蒜味的蛋黄酱和开心果碎，哎呦，然后中间夹的是什么呢，是焦糖洋葱，
1: 就是
0: 味道特别丰富。
1: 你在这儿看这些、
0: 但是我想说920直火他们家在长春是有店的、
1: 是吗？
0: 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离理工大学不远，我去查一下啊，
1: 就是呢，就是这种创意型的汉堡跟我们常态认知的什么这个鸡腿堡啊、板烧啊，或者什么那个这个麦辣鸡腿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价格呢，其实如果大家在长春本地常吃手工汉堡的人也都知道，说基本你现在在长春，你无论 Cookie Man 还是之前的 High Five， 一个汉堡是68，这个88也都有。所以呢，我觉得这次比较精彩，就是他把全国各地的内容给你呈现在一个地方，想要吃，抓紧这几天过去感受一下，真的是挺好玩的。
0: 我好像看错了，他确实不是在长春，他是在那个哈尔滨的理工大学那里。对，
1: 好，进入宣传，稍后啊，等一下，宣传之前我们继续把今天的李华泽热卤鸭头的内容
0: 奖品啊派发一下。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去抖音端仍然去搜索我们俩的个人账号啊，小强的呢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关注我们两个人，之后呢在最新发布的一条下边去评论。我们今天来说一个跟这个天气有关的吧，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想法？
1: 就是，
0: 是不是即将迎来大暑了？哪天大暑？
1: 明天大暑。
0: 明天大暑，是不是？
1: 大暑将至。
0: 哦，大暑将至吧。对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通关词语是四个字儿，大暑将至，发送到我们俩最新一条视频的评论区。
0: 我们
1: 记得先关注我们啊。
0: 是的，每个人抽选一个名额。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3: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5: 我是果果，
4: 说啥来啥。嗯，长春市气象台7月22号就是刚刚的15: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嗯，预计未来6小时内，长春市大部分有分散型雷电，部分地方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嗯，其中榆树、德惠、农安、九台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市应急管理局和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5: 没错。嗯，天气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变得比我们的脸还快，是不是？好，没关系，我们就是下班的路上嘛，希望大家都能轻松一点。嗯，就是无论是雨天也好还是晴天也好，跟朋友小聚一下啊，真的的这最近阶段都是不错的一个状态。因为东北的夏天嘛就是蛮短暂的，其实你看我们从冷的凉爽的状态，这一夏天没怎么感受到热，我们已经将入伏了，是吧？嗯，入伏走出去之后马上就立秋了呀，
4: 马上到周末就二伏了，头伏完事儿了。
5: 天哪，头伏都完事儿了。
4: 二伏有20天，然后就末伏就3伏了，然后就伏就收尾了，
5: 然后就立秋了。
4: 对，嗯，
5: 哎呀，
4: 我立秋是在二伏里
5: 啊，在二伏里啊。
4: 对啊，
5: 哎呦我的天哪！
4: 因为你立秋之后，下一个节气是处暑。
5: 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呢也是，哎，跟大家说几个这个现在特别适合去户外去玩的东西吧。其实南西里正在举办一场音乐节，
4: 对，
5: 比如说它有这个，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南西里的音乐节，
4: 南西微醺音乐节，
5: 对，
4: 嗯，他们这儿是啥呢？做了三个不同，尤其在它是每个周末呈现，每周五、周六，嗯，然后做了三个不同的舞台，
5: 然后这三个舞台都在哪儿呢？首先在正门啊，南西里文旅小镇这个正门进去之后，大家首先能看到的是右手。
4: 又
5: 的这个酒吧的阳台，
4: 又售啤酒商店吧。
5: 对，然后楼上呢，大家就能看到
4: 阳台音乐节。
5: 对，阳台音乐节其实是小朋友们呈现的
4: 啊，天籁童声。
5: 对，然后唱的各种特别感人的音乐啊。
4: 然后再往里走个20米呢，是他的这个印第安帐篷音乐节。
5: 印第安帐篷纯粹是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呢，在傍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漂亮，因为灯光和舞台啊相互辉映。然后在印第安帐篷里面，大家可以去吃东西。
4: 它主要是边上是那个盛伟小串的那个店，所以呢，盛伟小串把他们家那个小炉子全都摆在外面。
5: 是的，大家可以做成像露营似的这个地桌，特别的舒服。
4: 盛伟本身作为一个从延吉出来的一个烧烤店，在长春也是挺多门店的。嗯，无论是之前的，嗯，
5: 那个在二道的那个拖拉机厂嘛，叫
4: 荣光一九，
5: 就拖长拖，
4: 长拖1893。还是1903，反正就是差不多。对，就是长托的那个园区里面也有，然后包括在这个中泰海洋世界身后吉塔下面也有。然后呢，现在这是在这个南西里文旅小镇也有。
5: 然后呢，
4: 咱这儿能烧烤听歌。
5: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在南西里文旅小镇这个旁边，你沿着这条路再往里走，有个沙滩，在沙滩那儿也做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面呢有乐队，然后大家也是在舞台的对面是错落而至，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去欣 欣赏。然后我觉得最其实最理想的是我打算本周末是带我们家小朋友去的啊。
4: 嗯，
5: 小朋友对于沙子来说呢爱得不得了。
4: 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南溪里真的是没怎么在夏天往那儿去过，之前感觉都是冬天呢、啊、或者什么春天，要不就是下着雨，要不就有着雪、
5: 嗯、
4: 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附近的滑雪，或者说去吃一下北大航路、
5: 嗯、
4: 这一次知道它这个沙滩音乐节，我往那一走，我说哎这沙子还挺细的，
5: 而且沙滩音乐节的这个方向正好是配合着落日啊、
4: 嗯、
5: 迎着落日的，所以大家在那儿能感受得到的是有晚霞，尤其前两天我们去拍摄那天的晚霞特别美，
4: 是
5: 那儿你的悠闲感就特别强，再加上南溪里大家现在也知道里边就是建的那个红色的小天桥啊什么的，步行走一走特别出片儿、
4: 嗯、晚风，然后再加上这个
5: 音乐啊
4: 环境、
5: 就是让你觉得很个自由和放松啊。嗯，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些玩的吃的喝的有什么适合您的，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
4: 确实是，
5: 嗯，
4: 我其实今天下午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反应，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困扰你的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5: 嗯、
4: 有的时候花点小钱、
5: 嗯、
4: 找准人可能就能解决掉。
5: 嗯，
4: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翻那个小红书看到有一个是专门解决楼、
5: 嗯、
4: 房顶隔音的这个团队。
5: 嗯，哦，
4: 说是
5: 这个
4: 可以增加那个房顶隔音、
5: 嗯、
4: 然后这样的话楼上楼下邻里的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掉。
5: 对，
4: 然后呢我一看我说是总部北京、
5: 啊、
4: 我就问我说那个有长春这个团队、啊、说一直有。
5: 嗯，
4: 我就加了一下微信，我问了一下价。
5: 嗯，
4: 我之前以为说价格会不会特别贵、
5: 嗯、
4: 然后得到的价格我觉得呢、
5: 嗯、
4: 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如果我花这些钱能把这事儿解决的话我认花。
5: 对，
4: 它最贵的是、嗯，不到700块钱一瓶。
5: 嗯，
4: 那我说我们家天
5: 那需要做什么呀？
4: 他给你加里面加那个中空层和这个隔音层、
5: 哦、
4: 还有那个共振层。
5: 哦，
4: 就是你的屋顶会多厚
5: 一些，
4: 厚好像是7到10厘米。
5: 我特别理解。
4: 然后呢、
5: 哦、
4: 就是能把楼上的这个噪音隔绝很大、
5: 嗯、
4: 然后还问我说是什么噪音类型，我说就是什么
5: 床啊
4: 生活噪音。
5: 嗯，
4: 他说就是这个掉东西走道、
5: 嗯、
4: 然后那个拖家具呗、
5: 嗯、
4: 我说对。
5: 嗯，
4: 他说那这是因为噪音比较好解决。
5: 嗯，
4: 然后但是人家也有这个销售话术说、
5: 嗯、
4: 但是声音不是固定从天棚过来的，还有墙跟共振。我说墙不用。我这么一算的话，我们家的那个70平的房子、
5: 嗯、
4: 就算700一平加起下的话不到5万块钱、
5: 嗯、
4: 但是5万块钱能把解决我能把困扰我十几年每天晚上的这个
5: 睡眠问题
4: 能解决掉的话，我觉得
5: 还是值得。
4: 他一定
5: 是
4: 比我花5万块钱去跟人
5: 那个又去起诉又是干什么，
4: 要强很多。
5: 因为
4: 也比我去花钱吃那个治这个神经衰弱的药要强很多。
5: 因为生活噪音这个东西是很难避免掉的，谁家家都有。就是现在的房子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说话楼上楼下都能听得到。
4: 对，
5: 哎呀，
4: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有时候在小说也总看一个账号、
5: 嗯、
4: 这个人好像叫老谢，这意思是什么，你这个朋友圈你维修圈里面的朋友经常说什么这个东西，比如我最近看这个东西叫阻尼纸、
5: 嗯、
4: 什么什么3块钱一瓶。
5: 嗯，
4: 洗家里洗衣机这个滚筒滚起来的时候逛的声就是它可能不够了。
5: 嗯，
4: 方法非常简单，什么倒过来拧开哪儿抹上然后放回去就好了。
5: 嗯，
4: 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那个家里的哪个设备哪儿出了问题、
5: 嗯、
4: 只要买个这个在网上什么3块钱、
5: 嗯、
4: 只要哪儿给它那个插上、
5: 嗯、
4: 拧上就好了。
5: 嗯，
4: 我说哇，有的时候就是生活里一些小东西就如同洗礼的沙样，它会磨你，
5: 是这样的。
4: 但是只要你说找准方向、
5: 嗯、
4: 得到病因，然后通过几块钱或者说这个一些费用，就是能把
5: 一
4: 直折磨你这个事儿解决掉，我觉得就是挺开心个事儿。
5: 是这样的，
4: 愿大家生活里都没有这些这个磨脚的沙子啊。今天呢，李花的热刘丫头给大家送来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依旧在我们俩的抖音最新一条的评论区给大家抽取，
5: 嗯、
4: 找寻到主持人蝈蝈，找寻到美食小强的抖音账号，
5: 请大家关注之后，然后在最新发布的一条里边去留言。
4: 啊、
5: 大暑将至，
4: 今天留言4个字：大暑将至。我们为您抽选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
5: 嗯。
4: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拜拜，
5: 拜拜。
3: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

0: 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

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34， 微信 246-8567-1234。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免费的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啊、愁事儿、烦心的事儿。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 85815699。今天呢，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

0: 了。
1: 你先别急，咱慢慢说。这你老公说你老公出轨，有证据吗？现在小刀。
0: 哦，我都抓到了，我亲眼看见了。
1: 抓到了，得看到现场了。嗯。
0: 对，就是吧。上周我提前下班回的家，然后我一开门，我就看见他俩在我们家沙发上。
2: 哎呀，
0: 就太恶心了。
2: 哎呀，是我这画面，这在自己家里头，这胆也太过分了，这也。
1: 嗯，他对方是谁呀？认不认识？
0: 我认识，咋不认识呢？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就是我俩认识吧，得有十来年了。就我就是我平时吧，我都和亲姐一样。
2: 闺蜜跟自己老公整一块儿，这属于双重背叛嘛？这不是啊啊！哎呦我天哪，这哎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啊，这位姐妹。
1: 嗯嗯，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日常这种就是婚姻案件里也比较常见，
2: 也确实
1: 也不属于说很怎么样。
2: 嗯，
1: 那这位女士，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是想离婚呢，还是怎么样？
0: 对，我要离婚，我必须得离。就是这种人吧，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多看见他。然后答绿，我想让他净身出户，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1: 咱们先冷静一下啊。
2: 嗯、
1: 这个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不是说你想让他净身，他就能净身的。咱们得看手头上那个证据啊和具体的情况。你先说说，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0: 我俩结婚得5年了，然后有一个儿子，3岁了。
2: 没有孩子这么小。
1: 房产呢？房产和车子呢？
0: 房子是我俩婚后买的，然后首付是我们两家各出了一半儿，但贷款是一起还的。然后车是他婚前买的，存款大概有个30多吧。
1: 嗯，那像你刚才说，就你老公出轨的证据，除了你亲眼看见了，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呐、啊，这方面的。
0: 我拍照片了
1: 啊，
0: 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就是吧。就说话都特别露骨，就达利你不知道，就是他俩吧早就勾搭上了，至少得有半年了。
1: 嗯，那现在来看就有证据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除了离婚，就是财产怎么分，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包括比方说孩子的抚养权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孩子我是肯定得要，因为我儿子吧不能跟着他这种人。财产的话，法律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因为他出轨了，他是过错方吗？
1: 就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净身出户肯定是很难的。法律上没有就是你出轨就净身出户这个说法，除非他是就是自己是愿意，就是咱们昨天那个节目、
2: 嗯、
1: 就是说哎，就是他婚内他做了一个婚内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
2: 嗯，
1: 就通过这种手法完达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目的。就但现在他作为过错方，你是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包括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你这一方。
0: 那能照顾多少啊？
1: 这个得具体看情况，一般来说能照顾10%到30%吧。
0: 哎、等一下，法律，法律，我还有个事儿没说。
1: 你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我吧，我也有点情况。
1: 嗯，你也去。就是你也存在一些情况
2: 啊？什么情况？这你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你得说一说。
0: 嗯，就是吧，我也出轨了。
2: 嗨，
1: 就是出轨了，肯定是也是说谎了。
0: 嗯
2: 嗯，
1: 你出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大概1年多吧。
1: 嗯，那合着你俩现在是各玩各的，各自过各自的了。史密斯夫妇嘛，这不属于。
2: 这个有点炸裂，就是他出轨，完你这边你也出轨，然后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先出轨啊？
1: 嗯，双方过错。
0: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啊，就是他先出轨的
2: 啊、
0: 嗯。我吧，我是被他伤透了心，我才就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1: 你刚才强调他先出轨，那你手头有证据吗？
0: 我猜的。
1: 猜的肯定是不行、
2: 嗯、
1: 这些事儿没有猜的。
2: 对
1: 呀、
2: 啊、这你拿不出证据啊。
1: 打官司讲证据啊。
0: 就是我感觉嘛，因为他那段时间吧，就是对我特别冷淡，然后天天晚回家、
1: 嗯、
0: 手机也不让我看。我就觉得他吧就肯定有事儿。
1: 这不是理由啊、
2: 嗯、
1: 你就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先出轨了。

0: 也不是钱，就是吧，就差不多时间吧。
1: 嗯，行，那我懂了啊。就是那你出轨的对象又是谁呀、啊？认不认识？是不是你们身边的人呢？
0: 嗯，认识。
1: 谁呀、啊？
0: 嗯，就是我闺蜜她老公。
2: 啊，那个，哎呦我的，
1: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0: 就我说，嗯，我出轨的是我闺蜜她老公。
2: 哎呦，这是什么？你老公出轨你的闺蜜，然后呢，你出轨你闺蜜的老公，你这两家人，你这，哎呦我的天哪！大绿这个
1: 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挺奇葩
2: 啊！
1: 这个就是你唠的，给我们唠的不会整了啊！
2: 嗯。
0: 就是吧，就
2: 打
0: 绿，你先别骂我。
2: 没人骂你，你就放心，就不会骂你啊。你再说怎么的了？
0: 就我知道我不对，
2: 嗯。
0: 可是吧，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太生气了，他抢我老公，然后我就寻思我想报复他。
1: 所以说你就去睡人家老公了，
2: 这
1: 是不是那意思？睡他老公了，你就
2: 是什么招啊？这是啊？
0: 嗯，就。就是吧，一开始是想报复，但后来，然后吧，就后来就，
2: 啊，
1: 哎，这今天的第一个麦就这么炸了。
2: 嗯，
1: 他那你后来就是假戏真做了呗？
2: 我感觉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就是目前啊，我问你一下，嗯，这位女士，就是这个事儿，啊，当事人不就是你们这四个人吗？你们这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0: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老公出轨的是他呀，我要是知道那我可能就，嗯，
1: 你可能就更起劲儿了，对不对？
0: 也不是，
2: 哎，不是啥。
1: 行了、嗯，你这个大概捋明白了啊。你和你老公各自出轨，你出轨的是你闺蜜的老公，
2: 嗯，
1: 你老公出轨的是你闺蜜，你们四个人现在就凑一桌麻将了，是吧？
2: 不是打绿箭，就是。不过真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是两对夫妻这种叫。哎，这个我有点挺难接受的答案，
1: 他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吧，就是我觉得他有可能他闺蜜和他闺蜜的老公也属于就是各自过各自的。
2: 哎，这叫什么日子过的？
1: 哎，
0: 达律，你怎么知道了呀？
1: 我猜的，
2: 达律，
1: 要不然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2: 嗯，
1: 你睡人家老公，完他睡你老公，那两边都闲不着，那你现在你们还能继续当闺蜜吗？
0: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她知道我和她老公的事儿，然后她也没说什么
2: 啊。
1: 哎呀妈，你看啊，就是咱说什么来什么啊，你这哪里是闺蜜呀？我觉得你这属于战略合作伙伴了。
2: 这个达律，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个，
1: 嗯，行，咱把这个八卦这些事儿吧，咱放一边说正事儿啊。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主要是想咨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
0: 对，达律，我就是想问问，就像我这种情况吧，我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那孩子能不能判给我？
1: 行，咱们一块一块说啊。先说这个关于这个财产分割。首先吧，咱说你和你老公都出轨了，属于双方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了。
2: 嗯，
1: 就最开始说啊，你非得藏着掖着不说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说能多赔，这不存在了啊。财产分割上一般就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你们一人一半啊。
0: 一人一半？
1: 对。
0: 那他出轨了，白出了。
1: 那你不也出了吗？那你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那谁还说谁呀，啊，这事儿啊？
2: 嗯，
0: 但是是他先出的呀。
1: 法律上不分前后啊，只看有或没有。就你这个，难道出轨还能分到这个先后吗？先出的全责，后出的免责，那上哪有这个说法啊？你听过吗？再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房子啊，房子属于就是你婚后购买的，那咱们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存款呢也属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车的是您刚才你说不是婚前买的吗？那归人家个人啊。
0: 那我不是亏了吗？
1: 你亏啥呀？你不也没闲着吗？
2: 不，对，大律，这太直接了，你别太直接啊。
1: 本来就是啊，就是咱不是说这个出轨，就是嗯，哎呀，不能说谁出轨都是有情可原的，就是人家男方出轨，你就说十恶不赦了，没有这个道理。
2: 嗯，
1: 哎呀，咱说回来啊，就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孩子三岁，就是法院判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是法院会倾向于这个方面。你俩比如说，你俩现在是不是都有稳定的工作呀？
0: 对，都有。我工资比他稍微低一点儿，但也没差多少
2: 啊。那就差不多没。
1: 平时这孩子谁带的比较多？

0: 多？
1: 我带的多，就从小都是我带，晚上也跟我睡。
0: 嗯，那你争取这个抚养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嗯，但是啊，我必须得提醒你，就是你俩这种混乱的关系，就是如果对方例如拿出来去说，说你们双方的私生活混乱，就是这个不利于孩子成长，法官也会集中去考虑。
2: 嗯。
1: 啊，那咋办呢？
0: 嗯，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因为双方都有出轨这种情节，尽量咱们协议离婚，就不要闹到法庭上，闹上去之后大家的脸都不好看，而且对孩子我觉得是影响非常不好。
2: 嗯，
0: 而且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就你真闹上去了，你出轨，哎，他老公他出轨你老公这事儿，你不就全捅出去吗？那你四个，哎呀，就觉得还顾及一些脸面啊。
2: 嗯，
1: 嗯，也是。
0: 那你现在你要是离婚，咱八卦一下子啊，你现在离婚了之后，那你还打算跟他过呀，跟你出轨那个过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嗯，劝劝你啊，他能背着他老婆跟你在一起，将来啊也保不齐啊。
2: 嗯，这玩意儿有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容易上瘾，你知道吧？
1: 嗯，我知道。
0: 嗯，还有就是说你们俩现在这种关系要是被你闺蜜拿到这些证据，她反过来起诉离婚，她这个老公作为过错方财产分割上也会吃亏啊。
2: 嗯，
0: 到时候就是分不到钱，你跟她我估计也过不上啥好日子，
2: 重组家庭。嗯，
1: 那我该咋办呢？咋地？
0: 嗯，刚才还是刚才说的那几个思路，给你三条道。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是协议离婚啊，好聚好散，就是坐下来跟你老公谈一谈，财产也就是一人一半，孩子大概率能归到你啊。他出抚养费，大家体面的分手，就谁也别揭谁短了，这是说出来也难看。
2: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假如说啊，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起诉离婚的话，就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大概率就是也是说咱们这么分。第三个就是说你双方坐下来就是谈一谈。谈一谈抗抗，就是说能不能说孩子归你的前提下，稍微你老公多给你一些，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2: 嗯，
0: 就咱们在
2: 人之常情嘛哈。
0: 对，
2: 嗯，
0: 实际办案之中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1: 那达律，你觉得我就选哪个好啊？
0: 肯定是选协议离婚呐。刚才不说了吗？你第一，协议离婚快，你打官司至少得半年，你就是一年半载，咱耗子也犯不上。第二，说白也省钱，省律师费、诉讼费，加起来这也不少。第三，不说了吗？你对孩子好，
2: 对，
0: 就你俩这点破事儿，你还整到法院去啊？
1: 但，哎，那我不甘心呐。那他出轨我闺蜜，
2: 你俩还在一块儿？
0: 行了，你啊，这你他出轨谁不谁的这个问题，你不也出轨人老公了吗？你俩扯平了啊？
1: 嗯，反正好像也是。
0: 嗯，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社会上行走得要这个脸面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单纯是你四个人的事儿，你说亲戚朋友这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你孩子长大了，你反过来就说啊，这个我这个父母因为什么离婚的，怎么怎么的，你叫不开。
1: 哎呀，行，那我知道了，达律，那我再想想吧。
0: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记住啊，这个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就好好过日子才是。你不管你离不离，你先把自己的日子整明白了，你这么整就太乱了。
2: 嗯，行了，这个女士呢，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哎呀妈，达律，这今天这个，哎，碰到这事件也过于炸裂了哈。
0: 嗯，确实，就是咱们做律师这么长时间啊，今天就是说像类似于这种事儿确实比较少见，就是出轨单方出轨的像比较多，出轨啊，身边
2: 就包括出轨自己的闺蜜啊啥的。
0: 对对，
2: 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是吧？
0: 她防闺蜜，但关键她是四连嘛，
2: 对，
0: 相当于四人打麻将，就是这环节，就反正就是啥的，
2: 嗯，
0: 也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婚姻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就实在过不去了，也别互相伤害，就咱体面的分手啊，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好事，就没必要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报复
2: 太极端了。另外像达律刚才说的，就是对孩子也不好啊，是吧？
0: 主要是对孩子不好。
2: 嗯，
0: 就是你们大人觉得说现在冲动了，哎呀怎么怎么去啊，刚才还在想啊，我这个啊到法院去起诉我能不能多分一些怎么怎么样啊。
2: 嗯，
0: 不对。
2: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棒律师时间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棒律师的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个难题。就假如说男方结婚彩礼、办酒席啥的，都是和亲戚借的钱，那婚后亲戚追债了的话，这个钱我需要还吗？
0: 你这事儿咋还假如上了呢？就是咱这个节目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啊。
2: 对，
0: 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嘛。
2: 是老妹儿啊，就是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选择信任我们了，咱就敞开说，这个你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对吧？
4: 就是我和我对象吧，我俩是见人介绍结的婚，然后现在我俩结婚得快2年了吧，然后他家亲戚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来我家找我们了，问我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了。然后等人走了之后，我问我对象，然后他就说当时给我过的彩礼，还有当时结婚办酒席下的那些钱，哎，就是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要气死了。
2: 啊，娶媳妇儿、彩礼、办婚礼，这都是借的钱，娶媳妇儿等于自己一分钱没往出拿，完了反倒现在结了婚之后了。这俩人还背上债了，都是吧？这个意思，大律、
0: 那他们说现在是欠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清楚吗？有没有欠条啊？完，这个欠条上签的是谁的名？大概有没有都拿没拿出来？
4: 他当时拿了个欠条，欠条上写的是27万，但是我不确定其他人呢还有没有欠款了、然后我也没问出来，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那欠条刚才问你说谁签的字啊？是他父母还是你老公啊？就写没写，就是这个，比方我朝他借这27万，就是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标没标明啊？这个欠条签的时候，你们是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你承不承受日期啊？
4: 是他父母签的字，然后也没写是什么用。我们当时是先登记后办的婚礼。我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钱的话，需要我一起来跟着还吗？它算是共同债务吗？
0: 听你刚才说，咱们原则上这个是男方的父母的个人债务啊、就因为本身他这个都是婚前的，就本身说你之前也不知情，也能看出来说你婆家呀、挺会算计啊。打算像田明老师说，这个不花钱娶个媳妇儿，媳妇儿过没了，完这个彩礼再拿出来还债。就算的挺深。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呢？就这个情况，这钱你是想还呢，还是怎么的？
2: 这种钱还啥？这种情况还想啥？对，这位女士，你现在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最终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说。
4: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在准备离婚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在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要么我把彩礼钱就给他退回去，要么就得承担这一半的这个债务。然后，但是我还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债务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你们登记多久了？就从你们登记到现在。
4: 我们现在登记快2年了。哎，律师，还有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法律，就是这个彩礼的话他能要回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一个孩子才9岁快1岁，然后不是说2周岁以下的话抚养权要给母亲吗？我要是退彩礼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2: 是
4: 对，而且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的话也都不怎么好。
2: 能好吗？那娶媳妇儿都借钱，这
0: 确实啊，就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就是咱们直接把你这三个核心问题一次性说清楚啊，结论也很明确。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不用承担这27万的债务啊，彩礼基本咱是不用退的
2: 啊，
0: 9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下面就是咱们就是说通俗易懂，就是你可以拿去跟对方去说。你首先就是针对那27万的那个债务问题，不属于你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最低你就不用还。
2: 对，因为那个借条上写的是他老公公的名字。
0: 对。再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说你也不属于什么过错方，知道吧？这彩礼是根本不用退还的。 而且孩子就是你刚才也听懂法啊，就估计也是没事刷这些短视频看、
2: 嗯
0: 啊、就是孩子确实两岁以下就是由你照顾起来更方便，孩子大概率都会归你啊。
2: 对，那达令应该讲讲，就是像这位女士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先干啥后干啥，有没有这个说法、
0: 嗯、拿个笔拿个本啊，简单给你倒倒吧、
2: 嗯、
0: 这事儿。
4: 好嘞，
2: 就涉及钱还是不小的一个金额啊。
0: 嗯，
2: 准备好了。
0: 首先啊，就是咱们说这个27万这个债务问题，这个属于一个大头，就是说他怎么去诱导你，就是说啊，劝你签一些字啊啥的，咱们不要签字，也不要口头，就是答应承担，就是他哎，好多就是说咱在实际办之中，男的啊反过身来，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哄一哄之后，女方哎会签一些东西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一定要认清啊、
2: 嗯。
0: 首先不是说算计之前不在于你，是在于你婆家算计心太重了。
2: 嗯、
0: 像天明老师说的，最开始研究设好这个套了。
2: 嗯
0: 嗯，再一个彩礼啊，不要退，态度明确，就法律咱们就明确规定不用退这事儿啊。
2: 这个你可以强硬一点啊，你就坚决就你别跟我谈这个事儿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2: 啊、嗯。
0: 完，包括咱们谈离婚的时候，包括就是这个抚养费啊，就是咱们是说谈好，就是孩子归你抚养，男方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
2: 嗯，
0: 包括这个共同财产，咱们就依法进行分割。债务问题呢，属于他父母的，与你无关啊，
2: 嗯。
0: 若对方要是说持续威胁骚扰啊，就咱们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离婚，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个证据链，那咱们基本是没问题啊，
2: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债它不是你的，彩礼你也不用退，孩子是你的，你这边占据绝对主动权，明白吧女士？
0: 对，
2: 嗯。
4: 大律师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帮我大忙了。
2: 你看这心里有底了哈、嗯、
0: 对，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结婚有的时候真像赌博啊，赌的是对方的良心、
2: 嗯、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当成这个大额抵押物被对方利用。
2: 哎呀，还真是挺感慨的。这就像大律你前两年说的哈，结婚呢、啊
0: 嗯、
2: 要是找那种能好好离婚的人呢、啊、是不是？
0: 对，坦诚嘛。
2: 对、啊、
0: 就是说好的婚姻啊，不仅要有爱，还有这个底线和担当。就如果连这个坦诚咱们彼此都做不到，那就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2: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里咱希望就是每一位女性啊，步入这个婚姻之前都能深入的了解了解对方。就咱们有一期节目就是哎列举了好多好多，
2: 嗯
0: 嗯，保护好自己啊。
2: 嗯，那行，那这位女士，那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你。然后后续你如果遇到对方人家再跟你说这个那个，你要是有些，因为我看听你说话就感觉比较柔弱的这种，容易被人家给哄了骗了什么的，一旦心里面有点叫不准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全天都能打的号码是85671234啊，直接打电话，我们有律师来对付他，好吧？
4: 嗯，好的，嗯，谢谢律师，
2: 哎，
4: 谢谢律师，
2: 哎，好嘞，再见啊，
0: 再见啊，
4: 好的，再见，
2: 哎，打律，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所谓咱们讨论的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哈，
0: 嗯，
2: 说在婚前怎么能对对方进行一些。这个因为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很会善于伪装的，要不然那个甜言蜜语啊，要不然人做的到位呀、啊、就是让人家这女孩一看就让人给唬住了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手段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人品呢、啊、或者有没有劣迹呀、啊、等等这些。
0: 现在我觉得非常好调查，因为像咱们老一辈啊，就是说这个结婚这块啊，往上查三代打听的就身边的人、
2: 啊、
0: 或者都问一问，其实说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但是比较奏效，可以问问他身边的哎同事啊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打听打听。再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比方说个人征信这一块，咱们有征信平台、
2: 嗯嗯、
0: 可以查查他是不是老赖呀、
2: 啊、
0: 是具体怎么情况，包括他假如说啊你找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有没有企业呀、啊、企业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对外的欠债啊，是不是涉及到诉讼、
2: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查的，而且明确的能查得非常好
2: 啊。这些呢你查完之后最起码能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基础判断，
0: 对、
2: 啊、
0: 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失信的情况啊，对外有没有一些债务啊，咱不能说啊刚过门刚结婚就背债嘛，
2: 嗯，
0: 就其实刚才这个明显的一个套路嘛，就是、
2: 太套路了哈。哎达里，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就是这种经人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相亲、也是很多嘛哈、
0: 嗯、
2: 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我给别人介绍了、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借钱不也有这个所谓担保人吗？
0: 担保人
2: 啊，担保人，一般担保人啊，或什么担保人、连带担保人，你是要去他承担责任的。像这种，我作为介绍者，他这种需不需要？我知道道德上肯定他会受到一些，但是法律上对这个好像是不是没有？ 就是这种对你的一个责任的划分？
0: 没有，就是咱们就是还没碰到过这种案件。但是说实际啊，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婚姻中介，像现在就是说，
2: 啊、对对对
0: 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大伙儿的生活节奏比较忙。

0: 房嘛，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网络呀或婚姻介绍所，它会存在一些责任。
1: 嗯，
0: 就这个一旦这个涉及到很大的金额或啥的，碰到过类似的案件。但是像你说，就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这种介绍，
1: 啊
0: 对，
1: 那个、对
0: 吧？
1: 当年火爆的电视节目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朋友之间这种介绍不涉及到
1: 啊，
0: 啊。朋友之间的介绍那就是好意嘛，好意实惠。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男方比较好啊，那我就给这个女方介绍介绍，就是中间啥的不会承担一些东西。
1: 嗯，
0: 实际就是说打官司也是讲证据嘛。
1: 嗯，
0: 就因为首先就是你去给别人介绍这个，你也不是以牟利为主
1: 啊。啊，对对对。
0: 再一个就是你也没有签任何，就是中间、
1: 嗯、
0: 哎，像婚姻介绍所他会签一些合同啊，嗯、就是哎，我要一定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不要有重大隐瞒，不要有怎么情况，会提好多好多要求。但实际是说，咱们民间或者朋友之间这种介绍，按法律来讲，民法典来讲，就属于好意实惠。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就是愿意给朋友们亲戚礼道的千条大线的啊，比如说广场的王姐啊，刘姨，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啊，不要有压，因为咱们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希望看到哎周围这些小年轻啊都能互相碰上嘛，然后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有这个压力，一听说哎呦这别担上事儿啊，在
0: 这儿吧，咱们就提醒就是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一旦就是咱们步入这个登记这一步之前，一定咱们做背调啊！现在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互联网各方面啥的都比较发达，
1: 嗯、
0: 就是一定做做这个背调啊！因为好多确实有，确实就是哎，他之间就是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
1: 啊，
0: 有一些外债啊、
1: 嗯，
0: 就结完婚之后发现了之后，哎，还非二遍事儿，还得再进行拆解，你知道吧？好多就是到底是婚前呢、婚后啊，得一点点去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1: 而且大律就是这种背调、嗯，对方是不会知道的，是吧？我就是暗地里查一查，对方也不会知道。
0: 嗯，在我的理念里，我就觉得其实双方已经要登记了，打算登记了，
1: 嗯、
0: 打算这个余生走在一起，一起过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坦诚。
1: 嗯，
0: 就是觉得就是就算是咱明确告诉对方，因为你看，律所现在有一块的业务非常火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对来啊签婚前的财产协议。
1: 啊啊啊！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1: 嗯，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现在就是随着你看，现在这90后、00后啊，跟咱们那时候那年代不太一样，
1: 活得明白了，通透了。
0: 好多就是结婚之后还在 AA， 这很常见啊、哦。
1: 嗯，就是老一辈思想是觉得，哎呀，你这哪
0: 不好意思
1: 啊，你过日子俩人得一条心呐、啊，得其实呢。这种它更科学，
0: 对
1: 啊、摆到明面上之后，反倒大家过得更坦荡，对吧？好了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嘞，大林，继续接电话、哎，这电话接上了，哎呀，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你好，
0: 哎、
1: 嗯。
3: 我吧今年也30多岁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遇到一点事儿，我有几个前夫，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联合起来说我骗婚，我感觉我挺冤的。
0: 您等会儿，几个前夫
1: 啊？
3: 嗯，5个吧。
1: 啊？
0: 那你就是咱说啊，你结过几次婚呢？都是领证的那种吗？
3: 领证的话6次吧，差不多。
1: 啊，6次，差不多。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一下。
3: 我今年的话30多岁，然后我第一次结婚的话是在22岁。
0: 嗯，那你就是每一次婚姻啊，大概都持续了多久啊？
3: 最短不到半年，最长的就是3年。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快半年了。
0: 嗯，那你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你这么多段婚姻啊，那你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呢？是感情不和呀，还是有什么啥其他的？
3: 感觉过不下去了，其实吧，我不想主动提离婚，我也不想就是做那个罪人，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想点招儿，他们主动提，比如说半夜我在家里可能吵吵啊、唱歌啊啥的，或者就是装精神病，然后他们觉得我不正常，主动就跟我离婚了，一般他们也会给我一点赔偿啥的。
0: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每次结婚，就是你这个发心啊，就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对方过日子？

0: 一开始肯定是想过的，但是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没意思了，不想过。
1: 嗯，你装疯卖傻，制造噪音，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你是在故意逼对方离婚呢？
0: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无所谓吧。
1: 就那你每次结婚是不是都超对方要彩礼了？
0: 那得收啊，就一般的话也就6万6、8万8这种，这也就非常多。然后之前有四个前夫就还给过我这种赔偿金啥的。
1: 嗯，那我问你啊，就是那你持续最长时间的那个丈夫，就是你们过了那么多年，就是那又因为什么离的呢？
0: 他吧对我还行，但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就主要就是靠他妈补贴我呀。然后吧，他家里人还事儿贼多，我就不想过了，就想离。他呢就跟他爸妈就说要10万块钱，就求我说别离，然后我俩就又凑合了一阵，但实在就过不下去了，你这经济条件太一般了，所以我就装疯卖傻说，他就非得带我上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确实我也没有啥病，所以就提出离婚了，然后当时也是分了6万块钱。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的这些前夫们啊，知道你这些事儿吗？
0: 那肯定不知道啊，这个我肯定得瞒着他们。
2: 嗯，
0: 上一个前夫我俩就是起诉离婚的嘛，然后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了我们的这个婚史，就问了我的这个婚史，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破防了还是咋的，然后他最近就联系了我其他的这些前夫啥的，就联
2: 系、啊、还能联系上他们呢。哎呦天哪、
0: 我就想这法律就咱说，咱也没有规定人不能结婚离婚的嘛、
2: 嗯啊。对对对，
0: 那我这犯法吗？
2: 不犯不犯，嗯，对。
1: 嗯、那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收这个彩礼啊，收彩礼和刚才你说的什么赔偿金啊，完了没多久咱又跟人家离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人家退回去呢？
0: 律师，这个都他自愿给我的，我还得退呀、啊。
1: 嗯，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就是你的行为啊，就是现在已经符合就是这个骗婚的认定标准了。
2: 那太多了是吧？
1: 嗯，
2: 一个接一个，
1: 就是你以结婚为名、
2: 嗯、
1: 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你收完彩礼啊、赔偿金啊或者三金啊，故意制造一些矛盾，装疯卖傻逼对方离婚，根本不是说真心实意，你是以这个结婚组建家庭为目的的，前后你还有这么多次啊，套路你还不变，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感情不和。我觉得你现在是把这个婚姻当成买卖做呢，就是要是你前夫不告你的话啊，你这就马上我感觉都成经典案例了啊。
2: 嗯，就是这属于经典案例了，
1: 就葫芦娃了，都快凑6个了。
2: 嗯，
0: 那律师啊，你说我这个我算犯罪吗？因为我感觉你听你说我感觉还有点吓人呢。
2: 哎，
1: 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骗不骗婚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婚就是以占有财产为目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但是你的行为啊，就是说有可能构成诈骗。
2: 嗯，
1: 就你以这个虚假的结婚这个意愿为目的，就是骗取他人的财物，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属于数额比较巨大。你多名受害者，像你说这些前夫已经联盟起来了嘛，准备报案，那貌似叔很可能就会立案侦查调查你这个事儿，到时候你不仅得退钱，有可能还会进去啊。
0: 那我要我就不承认，那他们还能诬告我呀？
1: 嗯，但是他们说的是事实啊，诬告你啥了？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装疯卖傻，收钱就跑，证据确凿，就你现在还想反咬一口啊？你是不是想多了？
0: 那咱说，要是不赔钱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丈夫，他能不能帮我一起还呢？那我们还没离婚，这不婚内共同债务吗？
1: 不能啊，就是这些债务是你婚前和婚内的个人的不法行为产生的，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就你丈夫属于不知情也没受益，就你让人家背锅，法律都不能认可。你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你别再动这些歪脑筋啊，而是说赶快就是把咱这些就是该给你退回的钱给你退回去，跟这个几任你所谓的几任前夫好好协商，争取咱们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等着这个帽子叔叔上面来找你啊。
0: 那行，谢谢律师。
2: 嗯，行，我告诉你，赶紧给人这钱呢、啊，赶紧给人还上吧。这不是什么小事啊，不是小事。那行了，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啊，这位朋友。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6。这真是啥人都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你好。 那个我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爸爸再婚了，然后呢财产都留给，就是去世以后财产都留给这个现妻，然后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分到，然后这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没有生活来源，是成年的啊，所以就问一下，她这个有就是有一段视频的那个遗嘱，就是全留给那现妻，想问一下这个下一步这个女儿是怎么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还是有可能再去起诉，还是去协商这样？
1: 她这个女儿多大了？
3: 40。
1: 女儿40了。完，他就是他这个他父亲走的时候年龄多大？
3: 60多。
1: 60多走的，后到一块儿之后，他们也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啊？什么？
1: 我说就是他跟这个后老伴儿是不是也登记结婚了？就现在
3: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遗嘱上是说都留给他现任这个妻子了。
1: 遗嘱就是有一个视频呗。
3: 啊，对。
1: 这小女
3: 里边有两个人在那地方，然后就说就两个人坐在边上，然后最后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录的像，然后他那个爸爸在叭叭叭叭一顿念这个遗嘱。
1: 手头的遗嘱念完了，他这个遗嘱跟他去世这个中间大概能有多久？
3: 一年吧。
1: 中间大概能有一年，他就是这一年期间，就他这个女儿跟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过接触，就是他们探讨过的他这个遗嘱的问题？
3: 没有。因为他这个妻子就是让这个爸爸就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就包括这个爸爸的家里边人也都不知道，只有逝世的时候才知道。
1: 就隔离做的比较好呗。
3: 隔离做的特别好，他就是这个父男方家的所有的亲戚也都不知道。
1: 他这个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吧？
3: 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完咱们就是他这个女儿去找了，找对方了，对方拿出来啊，你看我有明确的遗嘱，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3: 这女儿没去找，就是这个爸爸的姐姐去问了一下，然后他拿
1: 出来。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属于就是疾病去世吗？
3: 对，疾病
1: 去世，大概遗产能有多少？
3: 就是有两个房子，可能加一起能有。八九十万。
1: 之前就他这个女儿跟父亲有过来往吗？
3: 就是来往得有10来年，没有啥就是证据的来往。
1: 听你这么来讲，咱们证据不是十分太好，就只能就是说跟对方，包括这个女儿，去跟对方去谈一谈，去说一说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想打官司，咱得看证据。
3: 有一种方法是跟他这个现妻去谈，就是如果是法律上这么起诉是不行，是吗？
1: 法律起诉，刚才问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视频，比方说视频录的时候，他这个他是说精神状态非常好啊，还是那时候就是生病比较严重了？
3: 他能坐着念。
1: 能坐着念，他就是视频中这两个人，你们熟不熟，认不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都是对方找的呗。
3: 对，全都是对方找。
1: 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说让这个他的所谓他女儿嘛，他女儿找对方唠一唠，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我父亲之后就是有没有另遗嘱。再说，我觉得就是我父亲也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看看女方是什么反应嘛。
3: 女方就是跟他那个男方的姐姐说了，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妻子，然后不会留给他女儿，但这都是他那个妻子说的，现妻说。
1: 他俩之后有没有孩子呀？他跟那现妻啊？
3: 没有
1: 孩子。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像之前的孩子也都会留一点。
2: 要走到法庭的话，可能有点费劲，是吧？因为
1: 证据不好。
2: 证据确实不太好啊，这个女士。
1: 就首先你得证明啥啊？就证明就是说，他立完这个视频遗嘱之后。是有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呢，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另有遗嘱，就是咱们只能考虑这一年多中他有没有一些改变。再一个就是说他做这个视频遗嘱的时候，旁边那两个见证人，就他没有受到这个威胁胁迫呀，所有这种角度，就只能是这两个点。
3: 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遗嘱。
1: 对
3: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胁迫。
1: 对他做遗嘱的时候有没有胁迫。
3: 这个就是胁迫这个事儿怎么去找证据啊？
1: 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说到这个视频里有两个人嘛，对吧？
3: 对，
1: 两个人肯定他是作为证人出的嘛，就是咱们可以说就是找他谈一谈，或者说让这个女孩她自己去找， 让他这个女儿自己去找也行，或者委托给律师，咱去找对方去唠一下，就是说你说视频这两个人去做见证嘛，你把视频这两人的电话给我们，就假如是真的他也没什么不能给的，对不对？
2: 嗯，这位女士，那既然你帮着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那就这样，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证据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的描述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这样吧，你让当事人呢回头来到苏邦律所，然后把目前手头上能掌握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的律师来给你看一看。刚才达律说了，确实是目前经你的描述，我们感觉证据十分不利，但是。就是100%，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掌握的证据拿过来，让律师给你看一看，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好吧？
3: 好的。你们那个就是联系那个电话是多少？
2: 你打85671234。
3: 好的，谢谢。
2: 对，而是添加微信微信号是24634456，然后你就说100.1听众哪天哪天打进热线的，然后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然后能够提前给咱们进行这个往前约时间。
3: 行，麻烦您再说一下那微信号。
2: 24634456。
3: 24634456。然后说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号？10什么？
2: 那个电话是85671234。
3: 知道这个，知道微信号也知道，就你刚才说是谁打您的电话，那个10那个后面没。
1: 100.1的听众。
2: 100.1啊，资讯广播，对，你就说我是、对，资讯广播听众，这就 OK 了啊。
3: 好，谢谢。
2: 哎，没事，客气，哎，拜拜。
3: 再见，谢谢。
2: 哎，不客气。对，因为打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在节目上给大家做解答的时候，大家描述一旦这大框事儿咱们 OK 的，但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证据的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听口述还是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啊。
1: 好多是啥？是当事人认为哎，这就是事实，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哎，这就是事实，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是你放心吧，就是这肯定是真的。他会跟我们律师说，反复再去强调，我们律师也会跟他说你跟我去证明，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其实打官司看什么？看证据。
2: 嗯，
1: 说咱们在一起要说服法官去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
2: 嗯，
1: 看的是证据。
2: 嗯，不是靠拍胸脯啊。
1: 啊，不是靠自己想，因为每天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去想的，就是当事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百姓嘛，他没打过官司，他觉得就是朴素价值观，说啊，我这个我发誓，我怎么的，就这肯定是真的。这种环节，其实为啥就是说，每回咱们都在强调，就是说好多东西要纸面，多到纸面，包括就是借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欠条签得非常好。
2: 嗯，
1: 因为说咱们之前给好多100.1的听众都发过这种欠条模板
2: 啊，对，
1: 欠条模板约定了啊，你看律师费。违约方出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不限于就怎么的，就是通讯费，就是好多好多，其实约定都非常明确了。就当出现就是说啊，这种就是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咱们起诉讼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2: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我们这个刚才达律说的这个欠条模板，我觉得这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你借给别人钱，别人管你借钱，哎，拿出这一个最好是有保障嘛，最少，留在手里，它是一个啥呢？有备无患啊，是吧？然后呢，获得方法免费的啊，免费给大家的，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说我是100.1听众，要欠条模板，
1: 备注100.1听众一定要啊。
2: 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4: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4: 主持人好，大六好。
1: 哎，
4: 大六，我天塌了。
2: 哎呀，
1: 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4: 我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都5岁了，比我儿子还大1岁。
2: 啊，就是你老公外面私生子5岁，比您的就你俩的孩子还大。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结婚之前他在外面他就有这个情况了？
4: 对，我们结婚6年，孩子4岁，结果我上周才知道他外面还有个儿子，都5岁了。就是说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那孩子已经出生了。
1: 那然后咱们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4: 上周他手机忘家了，有个女的给他发短信，说孩子该要学费了3万，我觉不对劲儿， 翻他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都给那女的转5000块钱，都转5年了。
2: 嗯
1: 嗯，那出的事儿之后你就问他去了？
4: 对，我拿手机跟他摊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
1: 嗯。
4: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说，说那是前女友的孩子，他的，他一直都给抚养费。
1: 嗯，那他结婚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呀这个事儿？
4: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要是说我能嫁给他吗？大律，他这算不算骗婚呢？我能不能告他欺诈？
1: 嗯，骗婚，从你描述骗婚算不上啊。
2: 嗯，
1: 法律上就是咱们没有骗婚这个概念。就但是他隐瞒了他有私生子的事实，确实说对您造成了伤害啊。
4: 那我能要求赔偿吗？我6年青春，我的感情全白费了。
1: 嗯，你可以起诉离婚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赔不了太多，也就是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司法实践里头，也就是赔10000块钱吧。
4: 才几万？那太便宜他了。
1: 那你还想要多少啊？
4: 我让他净身出户，骗我6年。
1: 哎呀，
4: 他是过错方啊。
1: 这个净身出户，刚才咱们第二个那个咨询的已经跟他说了，净身出户很难，就是但是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就是你这个受害方的这一方，而且他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啊，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
2: 嗯，
4: 真的吗？那他这5年转那些钱，我都能要回来呗？
2: 不少呢。嗯。
1: 咱们不一定说这是全部啊，但至少能要回来一半啊，因为你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啊。
2: 嗯，
4: 那太好了，大律，我还想告他重婚罪，他在外面都有孩子了，算不算重婚呢？
1: 这个不算重婚啊，就是重婚，就所说咱法律上的重婚罪是指，就是说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以这个夫妻这个名义共同生活，他只是给抚养费，这个不能算重婚啊。
2: 嗯，
4: 太便宜他了。
2: 不是，
1: 哎呀，你先别着说，别急着说便宜他。
2: 嗯，
1: 就是我问你，就是说你整体，就是说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
4: 儿？什么意思啊？
1: 嗯，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老公有私生子，你就是说是上周才发现的吗？
4: 嗯，对，上周才发现。
1: 不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事儿。也不可能，就是说啊，那他比方说收入是大概是多少？每个月还得支出这个5000块钱，
2: 这不是个小数啊！
1: 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早都知道了吧？
4: 嗯，我怎么可能早？
2: 刚才打绿都说了啊，一个月坑给人转5000，时不时学费啪几万，就是你家里自己的钱刷刷刷就往外走了，你这。
1: 对，你结婚本身6年了，每个月你给他去转，
2: 啊，
1: 转了5年，就你一次都没发现。
4: 嗯，我平时也不查他手机呀。
1: 嗯，
4: 我挺信他的。
1: 我觉得不像你描述的这样啊。
2: 嗯，
1: 就是一般我觉得就是像这个老婆发现那个老公有私生子，第一反应就是哎崩溃啊，痛苦啊，要离婚呐，啊，或者你，
2: 嗯，
1: 就是你看你一上来就是唠这个钱上这个问题，抚养费啊，能不能够重婚呐，啊，或者怎么怎么，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觉得你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思路非常清晰。
2: 嗯
1: 嗯，不像说是说就是你这个刚发现，就是好像说计划好了，哎，这步要这么走，这步要这么走。
2: 嗯，
1: 你说说吧，说说你看，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4: 行，我承认吧，我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
2: 你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然后现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才说，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干啥呢？
4: 我那时候孩子嘛刚生。
2: 嗯。
4: 嗯，不咋想离婚，我寻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嘛。
2: 哎呀，
4: 我就寻思他只要他能顾家，往家拿钱，哎呦，睁着眼闭着眼吧，哪有他不偷腥的呢？
1: 嗯，那你现在就是你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为啥又不想忍了呢？
4: 因为吧，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吧每个月就给5000块钱，现在要给人3万。他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还报什么兴趣班儿？我凭啥呀？我儿子没上那么贵幼儿园。
2: 嗯，
1: 就合着不是说是你忍不了他有私生子这个事儿，
2: 他就 你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1: 没太在乎这个事儿，觉得你、就是你忍不了的是他给私生子花太多钱。
2: 对了，
4: 也不全是。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也不全是
0: 啊。那还咋的呀？
1: 还有吧，还有就是吧，我最近也认识一个男的，
0: 你看
1: 对我还挺好。
0: 你看，就这大绿，你这人太敏锐了，就有事儿吗？嗯，
2: 你说说吧，大概说说怎么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去年我认识一男的，也离异了，没孩子，对我呢就特别好，说他说不介意我有个孩子，完了还愿意跟我结婚，我就动心了嘛。
2: 那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借着这个事儿跟你老公离婚吧，然后跟这个男的一起过呗。
1: 嗯，
2: 而且就是你现在还想趁着你老公就是所说的有这个过错，想多分点财产啊，最好让他净身出户，对吧？
1: 他本来就有错啊，
2: 跟刚才那一样，田明老师。
0: 对，
2: 就他有错是他的事儿啊，你也别把你自己说的那么无辜。就是你跟刚才就是那个连麦的那差不多，就是半斤八两啊，就谁也别说谁。咱就是说正事儿吧，就是你今天来找咱们咨询这个问题，主要是问那个离婚财产怎么分，还有能不能就是要回他给私生子的抚养费。
0: 对，
2: 是不是那个情况？
0: 我看着就这意思。
1: 对对，大律。
2: 嗯，我跟你说几点啊。那第一，关于这个咱说这个离婚和财产分割，首先你老公有这个私生子这个情况，确实是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你可以起诉离婚，法院大概率也会判离。财产分割上呢，也会适当的去照顾你这些房，但不会像你想的，就是让人家净身出户，这个做不到啊。
1: 嗯，大概能多分到多少？
2: 这个我觉得就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说啊，共同财产就是有可能是你六他四，差不多，最多最多是七三吧。净身出户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那也还行。
2: 嗯，但还是刚才的问题，就提醒你啊，你就自己你现在也那哈也在婚内属于出轨嘛，就这个事儿最好是别让你老公知道，要不然说人家拿这个事儿也说事儿，你俩不就相当于扯平吗？跟刚才一样，你财产还是一家一半。
1: 嗯，要知道，肯定不能让我知道。
2: 嗯，再一个，咱说说那个私生子那个抚养费那问题，就是你老公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你确实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啊。但是只能就是要求他返还一半，因为里面有一半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有权的处分，而且抚养费呢是给孩子的，法院也会考虑到孩子的继承利益，也不一定会全部支持。嗯，
1: 那大概能要个多少？
2: 这个五年要是按你大概去算30万左右，能要个10万到15万差不多吧。
1: 也行，总比没强啊。
2: 嗯，但咱们也提醒你啊，就这个钱就算你要回来了，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就离婚的时候呢还是得分，也不是说你现在要回来就全是你的了啊。
0: 嗯，对。
1: 啊？那我白忙活了吗？
2: 不算白忙活啊，至少你多分了一半的一半嘛。
0: 嗯，
2: 咱这么算嘛。
0: 嗯。
2: 再一个，就咱们也给你提个醒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就是这个离异没有孩子愿意跟你结婚还不介意你有孩子，嗯，我觉得那个成熟的女性你也别太天真啊，这些事儿。
1: 为啥呀？他对我挺好的呀。
0: 咱不教他，达律，这不咱不教你，就是你达律的意思就是让你好好想想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未来的路吧，啥样咱都说不好，是不是啊？
2: 对，
0: 反正也不再干涉你，就是反正就是从我们那个达律角度，不希望你再吃什么大亏什么的。
2: 嗯，但咱说啊，就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劝告，就是离婚的事儿吧，就是跟那个咱第二个那个咨询那个婚姻那个闺蜜那事儿其实差不多。尽量还是跟你老公协商，咱别闹得太僵啊。
0: 嗯，
2: 你毕竟还有孩子呢，你们俩还有个儿子，你以后少不了还得见面。
0: 对，
2: 闹得太僵之后，我觉得你对孩子也不好。
0: 嗯，那行，这位女士，那今天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够
1: 知道了，
0: 希望能帮到你啊。
1: 谢谢，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呢？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可以拨打场外的24小时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微信可以添加2463456。再次感谢达律啊，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嗯，那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见。
3: 院士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

0: 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吃顿饭店要是来人多吃点好的得千八嘞，是不是？
1: 哎，对呀、啊，你说这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0: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哎、
0: 我妹子吧，赵小今年55，
1: 啊，
0: 她是啥类风湿，
1: 啊，
0: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那是那大骨头底下，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呀，那来的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就脖子盖儿，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0: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0: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的专题节目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估计很多学生啊都处在紧张忙碌之中，并且呢本学期啊感觉同学们的情绪也有所减少啊，至少是我身边的孩子们是这样的，不知小东老师咨询中心的情况是否也有变化。那小东老师一直说他那里是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变化的晴雨表，在哪个时间段哪个学校受学生欢迎，哪个学校受家长欢迎，在小东老师的这个心理咨询中

0: 可能不只是对家庭教育的感悟，还有对孩子生命成长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会很有意思，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有所收获。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再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节目内容哈。小东老师晚上好。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家长的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并且呢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注册系统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接下来我们就请小东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的主题。
1: 说到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这样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我从疫情之后接到的来访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问我同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我为什么要活着，另一个就是老师我为什么要学习，
0: 这两个都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是吧？不太好回答吧，小东老师。
1: 是的，其实这两个问题以前也经常会有孩子问，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问这两个问题的孩子特别多，这在我的青少年心理咨询生涯历程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有思考。也更有思想。
0: 如果孩子们问到这样的问题，您一般会怎么回答呢？
1: 我的回答一般会比较简单，但是孩子们都能听懂，也比较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我为什么要活？我的回答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变化的精彩。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来见证奇迹的，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见识到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新东西非常多。那听众朋友们也会一定有这种体会啊。如果我们没来到这个世界，没来过这个世界，那怎么见证啊？
0: 是啊，没来过也就算了。
1: 不用说不用说以前哈，就最近这五年，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国家的变化，都会让我觉得来一趟这个世界是值得的。
0: 其实来都来了哈，应该感受一下。还真是，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是要见证这个世界。那学生如果问您为什么要学习呢，您会怎么回答呢？
1: 我会说学习会让你的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会跟他们探讨哈，学习和不学习展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比如说我的很多中学同学当年是没考上大学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商店卖菜啊卖鱼啊，有的当了三班倒的工人，有的下海做生意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会去看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非常早就退休了，比如说有45岁退休的，有50岁退休的。那这个就是学习带给我的，我与他们的不同。
0: 对，学习给您送到了另外一个平台是吧？
1: 像我有一个学生哈，他虽然觉得学习很痛苦，但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长觉得他这个学习态度不端正，这类的问题送我这儿来了。他的家长是特别希望他能考上北大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不想考北大。他也真的没考上北大。但是当然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他考大学也不错。后来他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后悔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没能考上北大，这个事儿很遗憾。而且他认为这是他犯的一个错，所以他在考研的时候非常认真的复习，最后他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0: 哇，这个小孩真牛哈。
1: 就是
0: 说，也就是说
1: 有了多的机会。
0: 对，因为他努力，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有这个学习的这种天分，他就有机会去选择上北大读研。那都能选择上北大读研，那其他的学校应该是随便选择的是吧？
1: 其实考北大的本科生要比考北大的研究生要难，
0: 是吧？是的。
1: 所以努力学习还真的会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当我们说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哈，我们说学习也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
0: 嗯，
1: 你像之前有一个学生两次来过我们直播间。
0: 嗯，
1: 那个学生其实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失去了读书。

0: 学的机会。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了中专，可是在中专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个学习小宇宙就爆发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说要讲那个内驱力嘛，他这个学习内驱力就让他的学习成绩不错，
1: 对，
0: 还参加了几次级别不同的物联网竞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我记得有一次是世界级的大赛，是吧？
0: 国家级，
1: 国家级的大赛，
0: 国家一等奖，
1: 他得了一等奖。嗯，
0: 然后这就激起了他内心想努力学习的内驱力。
1: 嗯，
0: 所以最后他通过保送呢，他还是进了大学本科。
1: 哦，对，这个小孩我记得有一次是他来的，有一次还是和他老师一起来的，是吧？
0: 嗯，对。
1: 然后来咱们节目直播间做客，开始呢是因为初二年级没上学，后来呢这个中考的时候成绩不理想，去了中专，但在中专他成绩优秀，也得了很多大奖，并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啊等等。他保送上的是长春工业大学，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所以我们说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或者是生命的内驱力，家长们还是需要从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发展科学的视角，结合孩子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内在需求和环境的互动，来探索孩子自我驱动的核心源泉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家长们如果可以看到孩子的生命内驱力在哪里，就有可能找到孩子的学习内驱力。
1: 那小东老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探讨一下这个内驱力的本质和它的理论基础呢？
0: 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内驱力的定义。
1: 嗯，
0: 所谓的内驱力呢，就是推动个体主动探索、学习和成长的内部动力。
1: 嗯，
0: 它与外部的奖励和惩罚无关，
1: 是
0: 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学习啊，他就是没有这个
1: 自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呢、自主性，
0: 他原来是有的、但是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哈、后来他就没有了，
1: 被打击掉了，
0: 就不想学习了。
1: 哦、那简单理解就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的。
1: 嗯，
0: 差不多。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就分享过一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 嗯，需求
0: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你说这个图。
1: 对，
0: 那个马斯洛的动机理论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发展理论。他说呢，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然后呢把它称作需求层次论。他在1954年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层次论分成了五层。比如说生理的需求，最底下啊，一个金字塔嘛，最底下是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然后是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到了1970年的新版的书里边，它又改成了七个层次，也就是更加细化了。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在说人的生命成长内驱力的变化。比如说它会有基本的需求，就像我们说的生理上的需求，如果你这生理上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想到别的需求的。
1: 对，
0: 然后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这都是基本需求。后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他大部分都已经
1: 都满足了。
0: 所以他就有了
1: 被尊重的
0: 需
1: 求
0: 和
1: 认知
0: 的
1: 需求
0: 啊，这个就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孩子和我们的小时候咋这么不一样，事儿咋这么多呢？然后到最顶上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七个层次。
1: 是，那生理需求就是我们理解的衣食住行，
0: 对
1: 吧？呼吸啊、食物、水、住所、睡眠。生理需求。好，我看到这张金字塔呢，就能发现人们在不同需求的时候，它的内驱力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个金字塔最底下的这一个一层一层的满足了，才会出现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吧？
0: 对的。
1: 所以现在的孩子呢，在不缺吃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就有了被尊重得到父母、同学、老师的尊重和肯定。那得不到的话呢，他这个心里就会不舒服、不平衡，是吧？ 停滞在自己的学习甚至是成长啊，让自己的这个就不会往前走了，是吧？
0: 对的。
1: 嗯，
0: 这个在心理学的很多不同的流派里，心理学家对这一点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
1: 嗯，
0: 虽然说他这个见解不是太一样啊，但是都是在寻找孩子生命成长内驱力的重要性。
1: 嗯，
0: 比如说荣格学说，他就会强调自信化。
1: 嗯，
0: 说自信化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即整合意识和无意识来实现完整的自我。
1: 对，
0: 那孩子的内驱力呢，可能就会源于无意识中的一些原型的力量，比如说像英雄啊，像智者啊等等的这些意象就会出现。而刚才我们说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呢，就说孩子的生命的内驱力与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逐级关联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1: 嗯，
0: 它呢就提出了内驱力的三大心理需求，为自主性、胜任性和归属感。
1: 嗯，
0: 那满足这些需求呢，就是在激发内驱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1: 地方吗？
0: 到了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呢，就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社会危机，比如说像信任感啊、自主性啊、主动性啊，它都是内驱力的阶段性的体现。
1: 哦，这是埃里克森的理论。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理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孩子生命内驱力的所在，我们家长就会看到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什么，然后再顺势而为。小东老师，
0: 其实孩子内驱力的核心的来源就是生命本能的驱动。
1: 嗯，
0: 他会本能的去探索一切新鲜的事物。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天生对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好奇。
1: 嗯，
0: 比如说他通过各种感官体验呢、动作尝试啊，像他的小时候有这种抓握和行走的这种内驱力的需求。
1: 嗯，
0: 然后逐渐大一点就有那种认知探索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他会不断的提问，家长经常说我家这孩子是十万个为什么，一天总问。然后有实践的需求。主动建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1: 嗯，
0: 尤其是游戏，玩游戏的这种本能。
1: 嗯，
0: 我说这个游戏不只是电子游戏啊，电子游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它是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嗯，
0: 那孩子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游戏，比如说像角色扮演、过家家、然后打仗，然后找宝等等，就会整合这个情感、认知和他自己的社会性发展。
1: 对，所以说很多中学生的家长啊，他不允许孩子玩游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索欲望，也间接的扼杀了孩子的学习的内驱力，是吗？小东老师。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或者说放弃学习的孩子啊，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呢，都会从荣格的这个理论的角度出发，
1: 嗯，
0: 来看他的无意识的原型力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大部分也是家长已经干扰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家长能做的事情，家长经常会问我一句话，说老师我们需要咋配合。
1: 嗯，
0: 我说
1: 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
0: 我说不用配合，你就把嘴闭上就行。然后呢，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就能做到这种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内驱力，他发现了自己的内驱力之后，他会自己自觉的愿意学习，然后他的成绩会有所提高。
1: 嗯，
0: 而家长的各种干扰呢，往往会形成孩子的逆反和叛乱。
1: 嗯，
0: 这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自信原型。
1: 嗯，
0: 他就是推动孩子追求内在的完整性与独特性，表现出对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人的一种朦胧的向往。
1: 哦，
0: 然后呢，其中这中间就有一个英雄的
1: 原
0: 型。
1: 嗯，
0: 英雄原型呢，就是在冒险啊、挑战中体现出孩子应有的勇气与成长的渴望，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成长的内驱力。
1: 嗯，
0: 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其中还有阴影的整合，
1: 嗯，
0: 也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影，就是说这个人在太阳底下他是有影子的，
1: 嗯，
0: 那个影子实际上是个阴影，但是这个阴影很有力量。孩子的内驱力呢，就是克服这些恐惧和冲突的阴影，比如说像分离焦虑、上幼儿园啊、社交羞怯不敢和别人说话。
1: 嗯，
0: 他通过克服了这些重新进行阴影的整合，来实现心理能量的 转化、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内驱力。
1: 对、
0: 嗯、
1: 哎，这个是一个您用这个专业的心理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对阴影的重新的整合和转化，
0: 是
1: 吧？其实阴影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人们面对阴影并且可以破解阴影时，其实就会有新的心理成长，这个孩子就会有变化
0: 的。
1: 嗯
0: 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
1: 嗯，
0: 比如说归属感。
1: 哦，
0: 那这个家庭啊，一个家庭或者家长对孩子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1: 嗯，
0: 是孩子体验安全感的基石。
1: 嗯，
0: 也是孩子敢于探索的一个前提。其实想做到这一点哈，就是我们家长都会说，
1: 嗯，
0: 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肯定我们是爱，但是我们的家长的爱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达到家长自己提前设定的想法和家长提前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家长实际上是不爱孩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就会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呢，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就会有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孩子。
1: 对，他是先从亲子关系的这种不安全感开始的哈。
0: 哎，嗯，
1: 如果父母
0: 没有归属感，
1: 没有归属感，如果父母不爱孩子，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就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困扰和不安全感。
0: 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父母的胜任感，所以我们大家现在
1: 能不能当好个父母、
0: 啊、说这个父母实际上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而且父母要有
1: 胜任力，
0: 做父母的胜任，对，做父母的胜任力，
1: 嗯，
0: 孩子才有可能通过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
1: 嗯，
0: 像小时候孩子能独立穿衣服，长大了之后孩子能独立解决问题，这都叫做内驱力。
1: 嗯，
0: 然后呢孩子才能获得我能行的这种自信。
1: 是啊，
0: 如果说父母对孩子没有这种胜任力哈，就是做父母的他不知道怎么来爱孩子，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爱孩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
1: 对，所以呢我们当家长的呢，从小就要多给孩子这个我能行哎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总是否定和讽刺孩子做错的事情，要多鼓励多欣赏，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基本技能。
0: 对的。
1: 嗯
0: 嗯，另外一个呢，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对选择权的掌控。
1: 嗯，
0: 这个我其实体会就是挺深的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5年前吧，我的大部分来咨询的孩子是家长让他们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转化的阶段，就是孩子慢慢的接受了我，
1: 嗯，
0: 然后他会继续在这儿做咨询。但是现在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大概有80%的高中生是他自己决定他要来做心理咨询的。
1: 嗯，
0: 而且他要想办法说服他的父母说我要去做心理咨询，
1: 嗯，
0: 我有问题。父母就说啥问题，你有啥问题，你就是作妖。嗯，孩子他如果有对这个选择权的掌控，就是让孩子来决定自己做什么，
1: 嗯，
0: 学什么和玩什么，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
1: 内驱力、
0: 主动性与责任感，这个都属于内驱力的。
1: 嗯，是。如果什么都是家长决定好的，然后让孩子来做，那么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心理啊，就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呢，就不听家长的话了。小邓老师，在您的这个咨询实践当中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家长是可以借鉴的激发孩子内驱力的一些方法呢？
0: 有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保护孩子的自主性，
1: 嗯，
0: 让孩子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的主角。
1: 嗯，
0: 尤其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是要逐渐的减少过度的干预，而且也避免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任务。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不会做饭的，一个是他没时间，另外一个家长也不让他做，因为家长觉得他做饭会发生危险，还不如家长做得快，甚至于也不让孩子什么洗碗啊，什么打扫卫生啊，就孩子你就一件事儿，你就学习。实际上这样的呢，就抑制了他们的内驱力的发展。其实应该呢是家长们不要替孩子做决定，或者包办一些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允许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试错呀，很多孩子就没经历过，他经历的试错只是和学习有关的，但别的就没有。还有的家长呢，他可以给孩子提供选择权，比如说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想先选择哪个？嗯，
1: 那孩子肯定选我要出去玩。他其实这么问的时候就不是很真诚， 如果孩子甄选出去玩了，家长是不是就不高兴了呢？
0: 其实像你说的，那孩子一定会选择出去玩啊。
1: 对呀，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不一定。
1: 嗯，
0: 这个是家长的想法，
1: 家长认为他一定会选出去玩。
0: 对，
1: 但实际上孩子不一定，
0: 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嗯，
0: 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在给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的来访者的。
1: 我家就是这样
0: 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以前的确是，我说5年前或者10年前、
1: 嗯、
0: 的确是你要如果问孩子说那个你出去玩和写作业你选哪个，那孩子一定是说我选择出去玩。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这样了，
1: 孩子比较理性了啊。
0: 孩子他会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会说
1: 我写完作业再去玩，
0: 你想让我怎么办，他会这么说。
1: 嗯，
0: 是你希望我出去玩呢，还是希望我在家写作业？
1: 嗯，
0: 那家长当然说那我希望你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你再出去玩。
1: 嗯，
0: 那你就别问，不要问我。
1: 嗯，
0: 你就别说，
1: 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要问我？
0: 别说你给我选择，你没给我选择。
1: 嗯、对，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会这样来回
1: 答，他能够听出里面的潜台词，
0: 是吧？就是现在的孩子是有思考的，
1: 是，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哈、啊，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他的思考力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嗯，并且我发现有一些家长也开始关注到孩子，尊重孩子的兴趣啊。你比如说，之前家长就会说，
1: 嗯，
0: 上什么艺术高中？上了艺术高中能找着工作吗？但是现在家长不这么说，
1: 不是，他们说上了艺术高中没有办法，一定会变成艺术家，到时候就高不成低不就。嗯，
0: 现在家长已经很多家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哈，就是上大学和你找工作没关系。大学你是得上，其实我们
1: 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0: 我们孩子现在上大学更多的是在这大学4年里边，
1: 嗯，
0: 让他们有一些成长的收获。
1: 对，
0: 并不是说他上大学读了什么专业，然后他今后他就肯定去做这个专业。
1: 嗯，
0: 其实至少有50%以上的人做的今后工作一生的事情和他这个专业没关系。
1: 是，
0: 我们看那些名人就能知道，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哈、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
1: 是啊，
0: 比如说绘画呀、跳舞啊、运动啊，等等的一些体育专业等等的。
1: 是，
0: 即使这些兴趣可能与家长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家长也愿意支持，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的改变。变化还是挺大的。
1: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啊，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孩子的改变促进了家长的改变，跟以前的社会状况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对，就是这几年变化非常大。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孩子心眼儿多。啊，就
1: 是
0: 你家长给我安排个啥事儿吧，我不说我不同意。
1: 嗯，
0: 我同意，然后呢，我先跟你说
1: 条件
0: 啊，对。你不是家长有条件吗？比如说、
1: 嗯、我也有条件、
0: 啊、比如说家长说、
1: 嗯、
0: 孩子有兴趣说我特别喜欢去滑冰。
1: 嗯，
0: 家长说哎，你把我给你留作业写完了你再去滑冰。
1: 嗯，
0: 完孩子说啊知道了，有这样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家长说给你那个安排了一个数学的补习班，你去不去？
1: 嗯、
0: 孩子说去，然后挺痛快的就说去，嗯、然后
1: 那你带我出去上成都玩7-8天回来再去，
0: 这是一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呢，家长就说啊，你不能光写这么点作业，你还得再写一些老师留，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留的作业，你得把这些作业都写完了，
1: 嗯、
0: 你才能出去玩。那数学补习班我不去了。
1: 对，我写不完，因为我写不完作业。
0: 对，他就会有这样式的一个变化。
1: 是，
0: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现在家长教育孩子的难度又提高了。
1: 他其实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
0: 嗯、
1: 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就是商量事情，
0: 嗯、
1: 不应该变成交易哈。也就是说，当今社会，孩子跟家长都有了改变，并且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有一点，就是说从中走出
0: 跟以前的社会状态有
1: 不一样的
0: 地方。
1: 嗯，
0: 在家庭中呢，这种构建孩子的胜任感，从家庭活动中的挑战和积累我能行的这个信念，
1: 嗯、
0: 也正在慢慢的沉浸到很多的家庭之中。
1: 嗯，
0: 现在新型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脚手架式支持。
1: 嗯，
0: 就是根据孩子的能力，家庭会提供适度的帮助，比如说拆 拆分任务啊，示范步骤啊等等的，来确保孩子能有一个成功的体验。
1: 嗯，好，我还看过一种叫做成长反馈型的方法，意思呢就是避免空洞表扬，比如说你太聪明了，你太棒了，而是呢具体的表扬，描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比如说，我发现你反复练习以后啊，这道题解得非常清晰，并且呢教会孩子接纳失败，就是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啊。比如会这样对小朋友说，说那个积木倒了，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搭会搭得更稳。你看又是又有引导哈，又有这个把这个错误当成机会，然后让它成为学习的机会。
0: 就是说现在有了很多，我们用最时髦的一句话啊，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教育话术。
1: 嗯，
0: 原来家长教育孩子是比较简单的啊，就说你跟我老师在家学习啊，我揍你，
1: 命令式
0: 啊，
1: 威胁式。
0: 现在这肯定不好使，
1: 然后
0: 他需要会一些话术。
1: 刚才说的怎么那么自然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让家庭教育从随便说变成了鼓励式的教育，而且这个鼓励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说，
1: 对，
0: 你好棒啊，你真厉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不行，
1: 要描述的清楚一些，
0: 对
1: 对，要具体。
0: 这个教育话术还是对孩子成长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家长还为孩子的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也非常重要。
1: 对
0: 啊，现在就大家都会在说这个情绪价值，比如说我最近给人介绍对象啊，然后人家就说啊，我介绍的是女生，然后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女生性格怎么样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就是现在找对象都这样说了，都不是说以前说他家有多少钱。
1: 现在说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儿，现在中学生小孩都在说，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说教，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要求，就是几连问啊，然后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0: 啊。对啊，就我的学生就会这么说，
1: 有意思啊，
0: 我学生就会问我说，老师你说我这个同桌吧，我俩就关系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就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总得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特别陪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知道啊，我非常清楚，他要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和他做朋友啊？
1: 对，
0: 就会这样。其实这个都是时代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
1: 对
0: 啊，你像说到情绪价值的时候，你比如说，家庭滋养的归属感，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
1: 我来说吧，这个家庭滋养的归属感，或者说也叫做建立家庭彼此之间安全的情感连结，是吧？家长怎么去做呢？首先就是无条件的爱啊，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我成功与否，无论我呀现在是表现怎么样，哎，我的这个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都会接纳我。还有啊，就是小东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叫共情式倾听，是吧，小东老师？家长呢不要急于评判或者是给建议，而是先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你因为朋友没等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呢？哎，这种话术呢就叫做共情式的倾听。觉得家庭啊还有学校的支持性的环境啊也非常的重要哈。刚才说了家庭中的这个情绪价值，那除了家庭还有学校的支持和环境也很重要，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这种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团体的需要，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所以上面我们分享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为了激活孩子无意识的他的这种驱动力，寻找这个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只有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在学习的时候有动力。就像通过象征和游戏释放无意识啊，还像我在心理咨询中常常会用到的沙盘游戏和心理游戏，还有心理绘画呀、心理卡牌呀等等等等，都是在鼓励来访的学生通过用绘画、沙盘、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1: 对，
0: 帮助他整合阴影与光明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就是技术性比较强了。可能我们
1: 之前我们讲过大家可以关注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公众号，然后呢每一期节目呢都有回放，它会分成上下集，因为太长了，是吧？
0: 对的，
1: 一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分成几段，两段还是三段？
0: 有的是两段，有的是三段
1: 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点击，因为那个就可以随时收听了，适合家庭的 这个心理学方法和技术，我们一共做了三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0: 嗯，
1: 就四个字是吧？
0: 嗯，就打磨的人生就能收着。
1: 好，公众号搜一下哈。
0: 嗯，
1: 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提到了一些方法，像仪式与成长节点的结合，比如说咱们抓住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像生日，把生日蛋糕啊给孩子设计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把孩子的生日呢设计成有意义的仪式，这样呢就可以强化孩子的自我认同感，哎，觉得，哎，我爸我妈真，哎呀，喜欢我啊，重视我，然后呢，我的取得的成绩也好啊，我的一些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哎，那我自己是不是也挺棒的呀？
0: 对的，
1: 挺不错的呀，
0: 这
1: 很重要，他会有这种感觉啊，
0: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生日。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学生过生日他都不在家过？家长对于他的这种理解的程度，没有他那些小伙伴对他的理解程度高，所以他们更希望和伙伴们在一起过生日。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可能能找到更多的他自己喜欢的字样。
1: 嗯，
0: 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一些启发哈。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都会看那种很多的这个英雄之旅的故事，你比如像什么哈利波特呀，
1: 西游记
0: 啊，西游记啊这些的哈，并且呢他们会看一些动漫，那些动漫也都是有很多的神话故事。所以那个孩子讲那个神话故事，比如说埃及的一些神话故事啊，还有就是像丹麦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都讲得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呢是在他们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了解这些故事的。那这些故事呢可以让孩子在隐喻中理解成长的挑战和意义。所以说呢我一直都不是很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但是我觉得这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他不能出现这种网络成瘾的这个状态。
1: 应该是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之内是吧，
0: 这个是家长需要控制的，而不是说家长说不能玩电子游戏，玩电子游戏它影响学习，它实际上他们是在中间学很多东西的，有很多这个游戏像我的世界这种游戏哈，它中间会有很多的故事。
1: 我有一天路过我们学校啊，就去学校嘛，然后他们小孩设计的那个展墙，我都惊讶了，他画出了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形象，
0: 对，
1: 然后背景的那个宏大用色调的那个大胆，我的天，我站在那儿一下子就震惊了，我说这是小孩画的，然后老师说是他们班同学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孩他们在打一些联盟类的游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让孩子体验的，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它就不能花钱，就是你必须得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不是说有一些游戏它是可以通过花钱晋级的，这个不可以，所以说他们也会在那中间找到一种自信的感觉。
1: 好，那小邓老师，我们进入一段这个宣传，回来以后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小东老师，当然呢，我知道这个家庭教育中啊也会出现抑制内驱力的一些因素，是吧，小东老师？
0: 对的，
1: 比如像外部控制的过度干预，孩子呢不想去补习班，但家长要求一定要去，还有呢过度奖励，比如考高分才能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吧就让孩子特别就怎么说如鲠在喉，他会削弱孩子对学习的内在的兴趣，就有点像惩罚和威胁这种啊。比如说你不做作业你就别想玩，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也会引发孩子的焦虑，并抑制孩子的自主探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最好还是不说，是吧，小老师？
0: 对，还有就是完美主义和高压期待，也会对很多孩子的学习内驱力造成极大的干扰。家长或者老师啊，他的高标准可能会让孩子因为害怕失败而逃避挑战。其实我接过很多的学生，他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来的，而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可 是呢他这次他就是没考好，然后他就一蹶不振了，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来咨询。
1: 嗯，
0: 就是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高标准，让孩子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1: 高压状态。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他觉得这承受表要崩溃了。学习不好，学习不好的学生相对来说他这种就是焦虑的程度还反倒没有学习好的学生
1: 嗯
0: 他这个焦虑程度高。
1: 是，
0: 所以很多我这来的很多学生是学习特别好的，
1: 嗯
0: 啊，甚至于都是年级前十名的学生，但是他突然之间不能上学了，
1: 嗯，
0: 会出现心理问题，就是跟这个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之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请到了一个外地的因为不能上学而来我这咨询的高中生，那这个孩子他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年级第一，
1: 哦，
0: 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也基本就是年级前三名，结果到了高中他是年级前十了，他就
1: 年级前十，
0: 他自己就不能接受这种名次和成绩。
1: 高中年级前十啊？
0: 对啊，
1: 哦，天哪，嗯！
0: 所以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就是他不能进校门。

0: 他只要到学校门口，他就心就哆嗦。
1: 太，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与高压期待造成的一个结果。多年，你看他从小学六年，然后到高中三年，
1: 嗯、
0: 后来呢，他在我这做咨询期间，
1: 嗯，他考上大学了吧？
0: 对，上大学了、
1: 嗯。
0: 可是他的咨询还在继续，就他现在咨询不像以前那么很固定的哈，一周来一次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经常会遇到问题，还都是和他这个广泛性焦虑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从小形成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习惯，至今还仍然影响着他现在的生活。
1: 嗯，因为这个小孩他正在咨询，所以一些细节我们先不问了。除了这样的叫高压和完美主义啊，然后像家庭中的情感忽视或者否定，也会给孩子的心理成长带来问题啊。长期缺乏回应或贬低孩子的需求，像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给我憋回去，这样的话一说出来，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0: 就是家长其实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话，家长是不能说的，但是家长经常会说：“哎，我小时候我妈说我说的
1: 撕得的比这个还厉害呢啊！”
0: 我也没有啥心理问题啊，这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需要层次论有关系。
1: 对，
0: 就你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是不考虑这件事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1: 嗯、
0: 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
1: 他有更高的层次的需求，
0: 他是有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
1: 是。
0: 那这种需求呢，就不能说用这种话，就是比如说贬低孩子的话、
1: 嗯、
0: 啊，你瞅你这样像个啥，
1: 否定他的情绪、
0: 这种话、
1: 嗯、
0: 他就不能听。
1: 对，
0: 就是这个不应该在家庭里面出现，因为他要在家庭里面出现，就会特别破坏孩子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1: 嗯
0: 嗯，那家长呢，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哈，家庭教育嘛、
1: 嗯，
0: 需要从控制者到促进者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察者开始，我们要捕捉孩子的兴趣、他的优势和他发展的节点。
1: 嗯，
0: 还要成为一个容器，包容孩子的情绪和试错过程。
1: 嗯，
0: 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或者我们说要提供情感价值。当然，更高级一些的家长还会是一个引导者。
1: 嗯，
0: 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提问。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更好呢？
1: 嗯，
0: 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教。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当今的孩子，家长要成为一个合作者，与孩子共同制定目标，分享成长过程中的喜悦与困惑。然后就会有家长说，要干啥呀？让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家吗？那你其实是可以不成为专家的，但是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1: 对，
0: 然后他会让你更闹心。
1: 出现问题你认不认？
0: 对，这个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相当的闹心了，
1: 对，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
0: 那家长，你这么闹心，你说你还不认可你？
1: 你不应该学点
0: 新的？各样的，
1: 你不应该改变一下吗？
0: 你各种各样的变化你都没有，你还是说30年前五十年前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你就怎么教育孩子。
1: 对，
0: 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他孩子不接受这些啊。
1: 一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家长学习的话题，我们有时间我们再跟具体探讨，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下面我来给以上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哈，小东老师，就是内驱力是生命自发的光芒，孩子的内驱力呢，并非靠外力的培养，而是需要成人以敬畏之心守护其内在的生命力，减少控制，提供支持、信任、成长。正如荣格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一颗完整的种子，教育是帮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长。这话说的特别好哈。
0: 嗯，你看，我们要通过这个整合心理学的理论，尊重发展的规律，我们就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唤醒孩子生命深处的成长力量，让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走向独一无二的自行化之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在新时代飞速发展中尽快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的走进自己的孩子。小东老师，下面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家长们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支持方法呢？
0: 但是这个小学生家长跟中学学生家长
1: 不太一样。
0: 如何寻找孩子生命成长中的内驱力，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先说说中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再说说小学生的家长应该如何做，因为中学生家长更难当一些。
1: 对。
0: 首先就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做好孩子的心灵守护者。你做不到这一点，作为家长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走进孩子 的内心，更别提什么寻找孩子生命成长的内驱力了。那有这么几点是需要

0: 特别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警惕隐性压力。那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啊、社交啊、家庭或者外貌焦虑或沉默，家长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孩子如果有情绪波动、成绩突然下降、社交退缩的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及时介入。甚至于有很多家长哈，就是我看的一些，就是网上发的一些哈，就说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怎么自杀了呢？就是他这个隐性压力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要观察看看那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标签化。不要轻易的说我家孩子就是叛逆。我家孩子就是懒，不要用这种标签来定义孩子。更不能跟别人家孩子说我家孩子是焦虑症、抑郁症，这些词不能随便乱用的。要尝试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需求，可能他是渴望被关注，或者是缺乏自信，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不能随便给
1: 贴标签。
0: 嗯，
1: 一个是警惕隐性压力，一个是避免标签化。像沉迷手机的学生呢，可能是因为现实社交受挫，是吧，才转向虚拟世界。这样的孩子啊，去心理辅导中心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要比批评教育效果要好。
0: 对的，我经常接这样的孩子，当然我用的方法肯定不是教育的方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联动专业资源。家长要多学习了解如何应对孩子的焦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情绪和焦虑症和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家长要分清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孩子有了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沟通和了解。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现在
1: 是要有先发现，要联动专业的资源，不要自己瞎整啊。还有就是家长要从权威管控转向共建规则，这个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用共情代替说教。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哎呀，这个话真难听啊，刺耳。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引导孩子去反思。
0: 啊，这有时候吧，两个孩子打起来了哈。真不一定是这个孩子错了，但是老师说这个孩子错了，家长也说这个孩子错了，然后这孩子特别委屈。然后他最后呢，可能因为这种委屈他就出现心理问题了。以前我讲过这样的案例。
1: 是的是的。然后还要赋予孩子自主权，因为家庭有一些家庭事务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培养他的责任感，鼓励孩子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就是善用非暴力沟通啊，这是一个挺热的词儿，
0: 挺专业的一个词，
1: 已经火了好些年了。那批评时聚焦行为，而并不是聚焦他的人格。孩子没交作业，担心的应该是学习进度，而不是你总是偷懒儿。这样的话呢，攻击性太强了，孩子很容易反抗。
0: 第三点呢，就是及时与孩子沟通，搭建这个合作的桥梁。首先第一点就是在这第三点里面哈，第一点就是换位思考。你要想批评孩子，先肯定一下孩子的优点，然后再提供具体的建议。这个家庭学习的环境优化也非常重要。你要是一味的指责孩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好，书包太乱了，卷子太脏了，写字写的也不好，你一直在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孩子心里在想，你那字写得好啊，我这题你会做呀。
1: 就是把他的防御给激起来了。
0: 是的，
1: 他并不会关注自己要怎么做，而是有情绪啊。
0: 所以说
1: 你怎么这么对我，
0: 先肯定孩子的优点。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应对孩子的策略。家长和尤其和中学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对，
0: 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要不你就别说。不能随时随地的随意就想说啥就说啥。更不能用自己的主观经验替代对孩子的客观评价。夫妻双方在家庭教育观念上有冲突的家长要避开孩子啊。不能当孩子面，家长当妈妈的这么说，当爸爸的那么说，
1: 对，
0: 一点教育意义没有。
1: 这个是不行的。孩子就容易夹生，并且是他两方面都难以平衡的。
0: 所以说呢，家长还是要学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和一些网上的视频资源什么的哈。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数字化工具。我们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哈。那通过数字化工具来了解社会的变化，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助网络帮助，像 DeepSeek 回答大部分家长提出来的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1: 对，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家长都要不断的自我成长，不能靠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这样的旧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和指导信息时代的孩子。比如说

0: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是要设置人际边界，与孩子呢保持距离，这有一个就是很舒服的距离，是不是？
1: 就是
0: 不要总是
1: 边界感，边界感，
0: 边界感。
1: 就是原来我们是没有边界感的，像我们小时候
0: 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1: 我们小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大家都住一个屋，都住一个床，甚至于哈，所以说他没有边界感。但是现在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边界感要求非常高，
0: 自己的领地意识，
1: 家长就非常生气啊，就说啊，他那房子，他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我让他锁，我把他那锁给他砸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孩子可能不敢吱声，但孩子心里想，你这是个多落后的家长，
0: 就是你好像把空间的边界感打破了，他在心里的跟你的边界感就更远了，
1: 对，
0: 是吧？还有呢，就是不要老是唠叨哈，避免过度消耗，学会说不的孩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让他尽量自己去做。
1: 对，就是他有时候会来找妈妈、爸爸帮助哈，说，哎呀，你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整一下呀？那你就要说。不行，
0: 就你能做就做，做不了的话就实话实说呗。
1: 就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帮他的，因为你帮了他，他永远都不会。
0: 是，
1: 你就是说得要求他自己做，但是你还不能把这个话说的特别决绝啊。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温柔话术，
0: 婉转啊。然后还要寻找支持系统，除了加入班集体的群，这是必须加的，所有家长都得加，还可以加入到一些家长学习群，吸收经验，更新教育理念，但也有一些家长群或者他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甄别，有的是贩卖焦虑，就特别讨厌啊，明明吧，就是没进群之前还没啥事儿，后来就自己孩子都啥也不是了，进完群之后这个真的是很要慎重的啊。比如大家可以利用 AI 技术啊，就孩子的生涯规划指导等等，这些都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另外呢，要培养教育松弛感，小老师你今全篇我最喜欢就这个词叫教育松弛感。我们家长很多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想做到这一点，要接受教育的不完美，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过度自责，也不要埋怨孩子哈。
1: 其实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是每一个家长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那这方面呢，我也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哈。
0: 家长具备的素质，
1: 对，比如说网络素养的提升，家长自己也要有信息甄别的能力，才有能力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谣言呢，防范网络诈骗呢，
0: 对，
1: 并且家长还要关注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的风险，教育孩子文明用网，
0: 对，
1: 这个是家长要有这个能力，孩子才能有这个能力，
0: 对，
1: 或者说有些家庭呢，尤其高中孩子哈，孩子是有这个能力，但家长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家长提升自己的网络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引导，比如说家长如果有这种躺平啊、拜金等等想法，他就会影响到孩子，所以传递积极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家长们要意识到这是个教育的要点啊，就因为你把孩子影响带偏了，比如你平时说一些话说得很不积极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他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反社会人格呀、等等的哈，这些会给家长带来非常多的一些麻烦，
0: 给孩子会带来一些影响吧，
1: 然后呢还要警惕孩子被饭圈文化侵蚀，
0: 就
1: 说让
0: 追星要理性嘛，
1: 你说让孩子不追星这是不太可能的啊，很多孩子都是追星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要理性追星，就像我们之前听说过那个倒牛奶的那种事儿哈，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这种我们的家长要制止，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涯规划的启蒙，其实我们家长的孩子现在是小学生的话，都家长都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新高考的改革，然后中学生的家长就不光是研究了哈，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鼓励孩子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热门的专业，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家长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0: 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几点呢，还真是非常重要，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网络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引导以及生涯规划的启蒙，还要特别提醒家长们，以下这些细节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公平意识，不要因为 成绩偏爱或冷落自己的孩子，就成绩好了这是好大儿是吧，成绩不好了哎呀熊孩子啥也不是，这话都来了。你想想你自己要是这样一个做人两面三刀的，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谁会给你当朋友呢？要多给孩子自我选择的机会。第二就是还是要保护隐私，不要在闲聊的时候谈论孩子

0: 学习情况啊，心理问题啊，说这孩子可懒了，这孩子又怎么怎么地，啥都错，这
1: 话
0: 千万不要说啊。
1: 现在是抑郁症、焦虑症，这个不可以的啊，不能说的。
0: 这是不能说的，这是孩子的隐私。第三呢，要有幽默感。这个好像做不到吧，小东老师？幽默感应该是一种，应该是很厉害的素养。但起码呢，咱们要有一个就阳光的心态，是吧？你不要老阴沉个脸，说什么事儿呢，都用那种低沉的语气。你没有幽默感，你会笑不？也要家长是高高兴兴的，家里会好一点啊。学会自嘲，然后用一些玩笑和幽默来化解尴尬啊，这样也能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哈。
1: 其实家长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耐心和智慧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不必苛求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家长，但是一定要相信，你用心种下的种子，即使此刻没见着花开，但是未来也会悄然的成长。
0: 好，说的非常好啊！以上这些对中学生家长的建议呢，也让我们跟家长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共勉。下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了这个小学生家长了，那还有一大群呢哈。再请小东老师给说说对小学生家长的一些建议。
1: 就是吧，小学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家长要有同心，即使建立规则，也是用同心来建立规则。家长。小学生的家长特别要了解你说的话，应该是孩子能听懂的，才会有教育效果，所以小学生的家长可能要关注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趣味化的训练，你像低年级的小朋友，什么用儿歌呀，用手势操来整理书包啊，用家长的言传身带呀，教孩子会排队呀，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呢，可以在家里设计一些积分墙啊，完成任务各项任务之后可以兑换各种卡呀等等的这种哈，然后呢出去玩游戏啊，出去逛街啊等等。第二点呢，就是避免惩罚。其实现在惩罚的效果特别不好，别说这个中学生，小学生也不认。对，
0: 小学生不还挺害怕家长的？
1: 对注意力分散的孩子尤其不要惩罚，越惩罚他越严重。而是要了解他感兴趣的事儿都有什么。多陪孩子玩他感兴趣的事儿。通过一些训练的游戏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孩子哈，他这个注意力特别不好，然后家长就是不断的在训斥，训斥的结果你会发现他的注意力越来越不好。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心理训练的。他要是没有这种心理训练，有些孩子这方面真的是有缺陷的。然后经过家长的斥责之后，就越来越严重。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还可以设置一些小岗位啊，比如说家庭建设，人人有责，什么灯光的管理员呐、家里植物的护卫呀、卫生的监督员呐、这些都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而且可以通过轮岗制，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不同的角色，来发现孩子的隐藏特长。
0: 是，
1: 我以前就看过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孩子，他最大特点就愿意做饭。做得特别好，男孩还小学生
0: 好，
1: 然后他家长就没有说，
0: 这长大不会抢着要啊？
1: 不是，那你说他家长就没有像一些家长说，你说我家孩子多没出息，一天到晚就会研究做饭。
0: 他很鼓励他，
1: 家长给他录了好多小视频，他在小视频里边就是在做饭。
0: 你现在看没看有个幼儿园？就是从上幼儿园开始，每个人都穿上小厨师帽或戴上小围裙，就开始分配出去干活。
1: 其实做饭是一种心理咨询，因为他要研究很多事，他要动手，他要动脑，他要切菜，这个过程是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烹饪的过程。所以说
0: 这么好啊，
1: 我有一个咨询师后来就上南京去了，然后去了南京一个很大的咨询中心，他那个咨询中心中午是大家在一起吃饭的，然后他们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一律不许点外卖，一顿不许点外卖，大家每天中午都把饭带过来一块分享，这饭咋做的。这是咱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0: 那你说我这段时间天天做饭，的确是觉得心情被疗愈了不少呢。真的是像您说的那样，
1: 这上的挺快。
0: 第二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哈、对于小学生的家长要多引导，让知识活起来。低年级的时候呢，倡导游戏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学数学可以用超市购物角色扮演的方法来学习加减法，然后语文呢可以通过词语接龙闯关，来巩固生字，还可以通过一些律动游戏来释放孩子的精力，提升专注力，是吧？体育也越来越好了。中高年级的孩子呢，学习要连接生活。刚才小东老师说了，要培养会做饭的孩子，

0: 家长呢可以带孩子观察植物啊，写自然日记，也可以通过矛盾模拟这个小法庭辩论，哎，提升孩子的应变能力。
1: 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做这个作业的分层设计，这些就是家长要是训练孩子训练出来了，孩子上中学之后，会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基础题你必须做，挑战题你可以选做，创意题你可以自己设计，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动漫的画作来总结自己的语文课文什么什么的啊，这都属于作业的分层设计。
0: 对，我们小孩好像从小就这样学
1: 然后呢，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能跟这个小朋友说啊，这么简单题你都不会，要多说，你看你上次做的很好，这次咱再试试看，这题虽然有点难，但是你肯定能做出来，要这么说啊。其实犯错误也是一些，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就是把错题变成一种捉虫大赛，跟孩子一起讨论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好。

0: 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嗯，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
2: 嗯，
1: 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
1: 香
2: 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

0: 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啊，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

0: 我再送四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吗？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我说前二十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四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八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

0: 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二十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进线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
0: 啊。
2: 行，来2套啊。
0: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啊。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
0: 这
1: 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嗯，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嗯，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啊，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的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嘛，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

0: 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1: 嗯、
0: 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我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吃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扔点土豆、胡萝卜一。

0: 哎呀，
1: 或者
0: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0: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0: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0: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0: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0: 是的，
1: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
0: 放
1: 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
1: 就
0: 是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0: 嗯，
1: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啊啊，
1: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0: 嗯，
1: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0: 嗯，十足，
1: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0: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0: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哦，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0: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食牌
0: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0: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0: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嗯，我爱扔点青红椒，
0: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0: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0: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0: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0: 对呀，
1: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0: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0: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0: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0: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0: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0: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0: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0: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

0: 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三五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1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1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1袋150克，算下来1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0: 是的，
1: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1: 嗯、
0: 那有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行了，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嗯，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啊、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

0: 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1: 啊、
0: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
0: 一
1: 身啥
0: 的，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哎、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
0: 啊、
1: 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嗯，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感觉得老
1: 香
2: 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2: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2: 啊，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是不是骨？

0: 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的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话，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
0: 韩式的了。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成。 成都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二十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

0: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进线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2份。
0: 订2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2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们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
0: 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
1: 哎、
0: 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
1: 嗯、
0: 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满足了。
1: 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啪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1: 嗯、
0: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
0: 哎，
1: 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
1: 嗯、
0: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1: 哎呀，
0: 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1: 哎、
0: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0: 是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

0: 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三四十块。
1: 三四十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一百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啊，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啊，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吃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啊，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啊，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 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
1: 有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脱
1: 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
0: 呢。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我爱扔点青红椒、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有这个软嫩的口感。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幺六。 169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元，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元，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你这私言，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啊、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元？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元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啊、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还能省下不少钱。 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合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

0: 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嗯、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

0: 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2: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2: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的长寿密码节目。那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那么这几天呢，从我们节目当中呢播报了第五代细胞药，我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减免80%的活动，那90天呢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

的需要5000多块钱，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那么我们国药特批的这个特殊的啊990种复合酶组成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是第5代细胞用药了。我们采用的呢是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其中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豚鹿、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我们采用啊是急速冷凝技术，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那么成功的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朋友们呐，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的病全都能治好。患者都说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的第5代细胞药，针对人体的8大系统问题。例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呢肾虚肾亏、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眼病、包括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的100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而且呢，厂家还承诺啊，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所以我们朋友们丝毫没有后顾之忧了。它同时呢，能够满足咱们的治病、续命、救命的3大要求。那我觉得呢，咱们这次活动啊，我们所有的新老听众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说省钱是硬道理。另外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我们还要抓点紧，咱们要往前赶。好，那么说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要从一封邀请函开始说起。那么这一封呢，是来自于中科院生命科学协会发出来的邀请函。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说源于咱们最前沿医学成果第5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在生命科学领域和疾病医疗领域做出的杰出卓越的贡献。所以说呢，科学院呢邀请我前去做一堂演讲，很荣幸啊。因为说到时候呢，会有全国10大顶级科研单位的专家，还有博士院士共同出席，大家一起讨论呢未来生命医学的一些研究方向。还有的就是要共同分享各个领域研究的科研成果。朋友们，说实话啊，现在已经不是固步自封的时代了，大家只有把科研成果呢共同的分享出来，共同的进步，才能够给我们国人带来更全面更多的健康。其实听到这儿啊，咱们的老朋友们该说了，说王老师啊，那您这个荣誉太高了，这是不是激动的要睡不着觉了呀？其实朋友们不是激动啊，可以说相比这一次更盛大的国际舞台，我也不止一次的在参加了。想起了整整10多年当中啊，我的团队，我的整个研究组，那么包括我所有的工作人员，这些跟我共同战斗过的兄弟姊妹们啊，可以说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理想，就是第5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付出了点点滴滴。其实我还记着啊，就当时呢，我们在这个 A 组的组长，他呢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当时呢应该说是高材生啊，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材生硕士毕业，他叫李国刚。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做了我的助手，一共做了3年。那么我成立了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研究项目的时候呢，他是刚刚结婚，是不到半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呀，四处奔波了。尤其是他女儿出生的前几天，正是我们科研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呢和同事们一起啊，都是住在研究室里头的。那么这么说吧，没日没夜的去研究如何对于不同种类的全鹿进行破壁。当时我也记得3天3夜我们是没有合眼的，手机是全部关机状态。等我们走出实验室之后呢，才知道他那个手机呢陆陆续续的有60-70个未接电话了。当他把这些电话打通之后啊，才知道孩子已经出生了。可以说到这儿啊，就觉得挺愧对他妻子的。你看还有 B 组成员姓郭，小郭，他父亲呢当时是69岁，我们正在四处寻找海洋菌种做发酵媒介，那段时间呢真是马不停蹄啊，几乎呢我们在

果说我们这个研发速度能够再快一点儿，再早一点儿，如果呢能把最前沿医学成果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那么他的父亲很可能就不会离他而去了。所以说我特别记得啊，当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最后研发成功的时候，我看到小郭坐在地上是抱头痛哭啊。当时我们科研组所有人都落泪了。我想啊，就是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都应该感受到那种叫痛彻心扉的感觉。所以说啊，您看这一幕一幕深深的刻在我心里，刻在我的脑海里啊。所以说啊，各位，昨天晚上我也是翻来覆去的，脑袋里跟过电影一样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呢，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真的没有辜负这么多人的期望，最终呢是登上了世界的医学舞台。其实早年间呢，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发现了，你看西方国家呢，他们对于活性酶的应用呢已经是无处不在了。那么像西方医学界啊，有一本非常盛名的抗衰的宝典，那里面记录了100多个抗衰老的秘方。大家要知道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酶，就是活性酶。而且西方国家呢也发现很多恶性疾病、流行疾病甚至是导致死亡的时候，在同等的环境下，有的人得病，有些人呢却不得病，有些人是短寿，有些人是长寿。那么呢，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在最终进一步的人体实验当中发现了，说原来这些长寿且不易得病的这些健康人体内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活跃的活性酶的。你看，包括人的整个的衰老过程，那么跟人体体内的一系列的酶的活性都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你看我们收音机前好多的家人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自行产生的很多的活性酶数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说年轻人是多么有活力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些活性酶从种类上到数量上都开始逐渐的减少了，活性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说有很多人讲感叹一声啊，说人呐，上了岁数了，年龄一大，这病都来了，听力、视力、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了，皮肤也衰老了，长老年斑了，血压血脂也高了，各种慢性疾病都接踵而至了。其实各位您分析了吧，没错，这就是因为人体体内的活性酶的含量和活性它都降低了。所以说啊，人体体内活性酶的数量和它的活跃度是不是很高，它和这个人的寿命的长短可以这么说，它们是等号的，画等号的。那么当人体体内活性酶的含量和活性越高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越健康，活的寿命也就会越长。所以跟大家讲过啊，说酶不足百病生，活性酶真的是如果永远充足的话，这个人可能就会突破受限的极限的。还有啊朋友们啊，这个国外有很多的一些顶尖的实验室，一些科研部门，他们专门会去研究活性酶的作用和效果。他们会利用活性酶呢来清理人体内的一些垃圾、血脂、脂质、血液当中已经形成或者是未形成的一些血栓。那么用它来干嘛呢？对付治疗高血压啊，包括高血压引起的危象病人，包括呢已经出现的心梗、脑梗、冠心病、心绞痛的病人，那么甚至呢用活性酶来延长寿命。所以说啊，西方医学呢早已经从这种微观的细胞入手了，发现的细胞最基本最重要的能量其实就是活性酶。那么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和动力。所以您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就会有不成文的规定。怎么呢？西方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术后康复的病人，都是需要服用活性酶的。其实早年前呢，这个活性酶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用品了。因为西方国家早已经提出了啊，说补充活性酶就是延长寿命啊，这样一个理论了。那么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可以说已经早已经达到了共识。只是说呢，在我们国内很多的老同志们、老哥哥、老姐姐，其实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而也没有普及推广。你比如说咱大家伙经常听说的啊。

0: 其实我们耳熟能详有几种酶的，比如说什么呢，谷胱甘肽酶，对吧，过氧化酶，胸腺酶，溶菌酶，还有咱们吃的辅酶，对吧，心脏病患者知道辅酶 Q10 吧，哎，没错，还有什么呢，隐激酶，尿激酶，这都是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甚至都听说过，哎呀，甚至我还用过，你手里面是不是有辅酶 Q10 正在用啊，儿女们是不是也建议你买呢，没错，所以说活性酶其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呢你看啊，随着活性酶这些作用逐渐被运用，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个缺陷，什么缺陷呢，说国外说这个活性酶啊，它的功能都是比较单一的，你比方说降压酶，那么它只管降压还管不管别的了，不管了，是不是啊，它只管降血压啊，只管降血压，那么降血糖的呢也只管降血糖，包括辅酶 Q10 你看它只管心脏，对不对，还有一点，敢不敢停啊，老同志说我不敢，是不是一旦停用的话疾病很快就会复发，而且国外很多的这个酶你别看它单一，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有多少花大几百价格买辅酶的大有人在吧，是不是啊，还有你到我们医院临床当中去应用叫尿激酶，急性心梗脑梗抢救的时候都会给大伙用，用尿激酶多贵知道吗，几千块一支，对不对，哎，医生说这是溶栓的给你打这个，哎，就打这个啊，就一丁点儿几千块钱，是不是啊，但是用上之后确实当时肯定能给你的症状缓解，但是说心里话啊，这个价钱能不能供所有人经常性的使用呢，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几千块一支，我们每个月都用上那么几支呢，是不是、啊、接受不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反过头来说，有没有一种让我们既能接受好的价格又能够接受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的，还有什么呢，能够让我们一次来使用终生来受益的方式和方法呢，哎，这就看出我们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你会发现中药既治标又治本的本性在这儿就比西方医学更胜一筹，那么当我把西方细胞能量学和中医的气血的理论啊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研发出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说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我们最前沿的医学成果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是第五代细胞用药啊，里面什么呢，990种生物活性酶，我们用的是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包括呢巴岛的豚鹿，包括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那么采用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最后用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工艺成功的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我们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这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啊，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泌尿生殖问题，前列腺问题，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表现等等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所以说呢，同时能满足我们治病救命续命的三大要求，我们最近呢，好多的同志对于这个活性酶的认识已经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了，大家都知道只需要好好的针对性的把我们身体的活性酶应用好，其实很多疾病可以不药而愈，而且我们一次使用是终生受益，太棒了，好，那么最近还有啊，就是大家对于我们的活动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国家给大家救助减免了80%的药费，那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的是需要5000多块呀，而现在呢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能够带给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更多的健康，带给你们呢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实惠，其实我从心里往外非常高兴，一方面呢我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也得到了认可，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得到了实惠，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大家务必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好的，那么暂时跟大伙儿聊到这儿吧。因为呢，你看，想这个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呢非常多，都想来聊一聊自己的使用情况。另外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听明白、听清楚、已经听懂得的听众，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唯一的订购方法，也是唯一的参与活动的方式，是我们场外的400热线，每天每个地区20名额，大伙儿呢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要往前赶，因为你省钱能够治好病的机会可能就这一次。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就开始来接听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那么为大家去答疑解惑啊。好，下面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露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鲁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啊，王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
0: 哎，
2: 就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
0: 好，咨询一下您的问题。
2: 我刚听你这个节目听了2天。
0: 嗯，
2: 我听到大家都说是你们就是这个特批国药，吉鲁仙丹，说是990复合酶好。
0: 嗯，
2: 我那个就是也想用用，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
0: 嗯，
2: 而且我听到说现在还有这个救助基金能减免80%的药费。
0: 哎，
2: 个人呢只花个990块钱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你听得很仔细呀。 挺好挺好。
2: 啊，对，我是认真仔细听了。
0: 嗯，
2: 我说这光听也不是个事儿，这个有活动，我打个电话亲自问问您。
0: 嗯，
2: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你看我身上这些病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可不可以？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趁活动赶紧参加上用上。
0: 嗯，好，其实这个积极性啊，我们一定是要表扬的，非常好啊。只要是积极寻求方法，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问题呢，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那就看我们选择的对还是不对了，是不是啊？首先来讲活动，你听得很仔细，这个活动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咱们国家给予减免的80%药费的活动政策，个人呢只花990块钱，就连1000块钱都不到。是不是啊？就能拿到咱们90天完整康复量了。
2: 对对，
0: 非常好。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咱们是特批国药，它是治疗型的，你要知道啊，治疗型的里面有什么呢？990种复合活性酶，复合活性酶。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都说了，哎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第五代细胞药真的就是这么牛，非常好啊，非常好。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也是针对于咱们百种老慢病进行对应治疗。所以说呢，您首先看病情所在，对应治疗没有不行的。厂家还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所以你丝毫没有后顾之忧，一点担心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说呢，这样，我们先来聊聊你的情况啊，根据你的情况呢，老师也帮助你指导，好不好？
2: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是有这个风湿的毛病。
0: 嗯，
2: 得这个风湿关节炎呢都有15年了。
0: 嗯，
2: 这些年呢就是老是感觉到身上有风，它在这个关节来回的跑。
0: 嗯，
2: 两个胳膊疼得不行，胳膊抬不起来。穿衣服伸袖子啥的，这个洗涂这些，有时候疼的都受影响。就是再一个就有腰脱的毛病，腰脱的还挺严重。
0: 嗯，
2: 一犯病了就是这个 腰啊疼得弯不下腰，
0: 哎呦，
2: 洗脸弯腰。

0: 要洗脚啊，
1: 嗯，
0: 系个鞋带，地上捡个东西拖地，这些都很受影响。有时候严重了，
1: 嗯，
0: 甚至是翻身都费劲。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炎呢。
1: 嗯嗯。
0: 这个老是腰酸腰疼，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1: 嗯。
0: 这个经常心慌气短，胸口闷，上不来气，
1: 哦，
0: 干着体力活，气感觉不够用。上医院去检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胸腔有积液，
1: 嗯，
0: 当时做的那个叫心血管造影，医生说是有两条这个动脉就是有堵塞了，
1: 哦，
0: 一个是堵了75%，
1: 嗯，
0: 医生说是这个情况还不好做支架，
1: 嗯，
0: 也不好做搭桥，只能是这个保守来治疗，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呢很不好，我想请王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能用国药吉利仙丹。
1: 嗯，
0: 我这个情况能用国药记录仙丹吗？
1: 好，我说说您的情况啊。首先答案是肯定的，是完全可以用的，而且效果会是非常好。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啊，咱们是第五代细胞药，效果真的很牛。厂家也承诺了，像您这种情况无效是分文不取的啊，所以你不用任何这个后顾之忧。病情状态叫一体多病，而且都是缠缠绵绵、千言不愈的，对吧？甚至于说呢，你有很多的问题啊，很棘手。棘手在哪儿呢？一，风湿病，这个病是很遭罪的。那么心脏也不好。那么如果说风湿，那看到了这个不好的心脏，心脏本身的这个活性就很低了。那么他俩结合在一块儿，什么病啊？想一想，四大类型心脏病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遭罪的病，叫风心病，对吧？
0: 嗯。
1: 一来二去会把你的瓣膜损坏，到时候你关闭不全，反流、心衰就这个很快就来了。啊，到最后的话这个人命就没了，知道吧？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棘手的。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肾有问题，你所有的风湿药对于你这个肾有问题的患者不友好。怎么呢？因为你所有风湿药的副作用很大，能理解吧？很刺激胃。
0: 嗯嗯。
1: 你吃羌活独活，你的胃都会不舒服，而且它的毒性要靠谁代谢？想一想，不都是肾代谢吗？对吧？肝解毒，肾代谢，所以你肾负担很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有很多药是慎用的，能理解吧？所以说你用药过程当中，你就不能选择很多种还有伤害性很大的药。那么在这种治疗当中呢，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直接针对高效并且安全的用药，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吉露仙丹990复合酶，你知道它的好了。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好，因为一，我们这里面有990种复合活性酶。能理解吧？所有的风湿骨病，它是3种酶的缺失，什么呢？碱性磷酸酶、组织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这3种酶是参与你骨骼，就是很硬啊，就是它的孔腔孔洞很少，它的免疫非常高，这样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你有这3种酶，你的骨头是坚硬的，外来有风寒湿邪也不容易往里面钻。到达你的关节腔也很难，所以说就不会形成什么呢？风寒湿邪往你的脏腑、往你的关节腔里面再进一步的什么呢伤害？因为风湿病是三步走，先是风湿，再来类风湿，最后全到脊柱上了啊，甚至形成什么呢？我们讲了这强直了，强直性脊柱炎都是这样的。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这3种酶，就不会再往里面深入了，对你的脏腑呢形成一种屏障。那么呢，心脏就不会受到它影响，慢慢一来二去，把我们的心肌酶再提高，你会发现心肌活跃了，正常的心率有了，啊，包括呢，我们里面管腔管壁活性酶呢，把我们的血液再净化了，你会发现心脏也得劲儿了，风湿也慢慢没了，怎么呢？因为治风先治血，你会发现这个血象活性提高之后，风寒湿邪也排除了。所以一般情况下呀，您的情况啊，90天之内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把心放在肚子里去选药，明白吗？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定活动啊，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王老师，我明白了。
1: 哎
0: 呀，这个就是特批国药吉露仙丹，990这个复活酶确实是个好东西。
1: 哎，
0: 所以这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请你直接给我报个名吧。
1: 哎，好，您这样啊，这个报名的事情呢，我把你的电话转到我们400那儿，通过我们的场外老师那块去给你报名。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定活动啊，是按照先后打进热线的顺序，符合病情之后，我们给予报名。那么第一位、第二位一直到20位，20个名额就没了，21位就定不着了。能理解吧？
0: 哦，
1: 哎，一共每天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转到那儿，你跟他去定。啊，转到他那儿去定，好不好？

0: 好
1: 的，好的，谢谢。那麻烦您给我转过去，
0: 哎，
1: 我赶紧先这个报名，
0: 哎，
1: 谢谢您，王老师。
0: 好，没事儿啊，抓紧去治疗，有问题随时跟老师沟通啊。哎，也祝您健康，这个朋友。
1: 报上用上有啥不懂的，我再给您来电话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谢谢王老师，您再见了。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是我，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王老师啊，我就冲着咱们这个活动来的。
0: 嗯，
3: 我说现在减免80%药费，
0: 嗯，
3: 你看90天完整治疗量，个人只掏990块钱。
0: 对，
3: 你看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嗯，
3: 现在能，
0: 哎，
3: 还能不能报上名？
0: 嗯，好啊，就是各地的患者朋友，我再统一说一下，就是您这问到了啊，比如说我是湖北武汉的，我是这个西安的啊，我是河南郑州的，哪儿哪儿哪儿，咱们每个地区都是20个名额。能理解吧？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是20个名额，20名额呢，以里都能享受个人只花990，国家给减免80%药费的活动。哎，这个活动只这一次，下次你要再想有的话很难了啊，很难了。所以说咱们都可以来报上名，但是呢，你看前提是什么？是20个名额以里，能理解吧？20名额以里啊。好，那就赶快说说这个情况吧，然后我们赶紧去报名啊。哎，
3: 好。王老师是这样的，我老伴是脑梗后遗症，
0: 嗯，
3: 经常他说是头晕头痛，还有三高症，
0: 哦，嗯，
3: 心脏也不太好，你看在家里面花了治疗了很长时间啊，
0: 嗯，
3: 这个效果都不太理想，
0: 嗯，
3: 我老伴现在就是被惊啊折磨的那不成样子，我想代替他代替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帮他嘛，嗯，下个楼出去和看晒晒太阳那就没办法，
0: 嗯，
3: 都挺费劲的。
0: 嗯，
3: 我出门的话都不敢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
0: 嗯，
3: 我就是怕老伴在家里面出什么事。
0: 对，
3: 我呢自己呢也是个医生，也知道这个病呢，
0: 嗯，
3: 确实只难治。
0: 嗯，
3: 我以前不管只也不怎么听广播啊，
0: 嗯，
3: 也都是我一个老同事，
0: 嗯，
3: 老朋友吧，他告诉我的，
0: 哎，
3: 他用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3: 说是最前沿的医学第五代细胞药。
0: 没错，
3: 90天就能治愈，把病治愈，
0: 嗯，
3: 效果呢也非常好。
0: 嗯，
3: 说实话，当时呢我也是不太相信，
0: 嗯，
3: 也没马上去买。
0: 啊，
3: 我呢就是认真仔细听王老师你的广播，也听了10多天。
0: 嗯，
3: 我感觉啊，王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也能听懂，我们也是一类的嘛，有同事又是医生，我也能听得懂。
0: 嗯，好，
3: 所以我那个老朋友呢用的效果呢也很好。
0: 嗯，
3: 我说他也不会骗我。
0: 对，
3: 我当时就买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0: 嗯，
3: 990复合酶，
0: 没错。嗯
3: 嗯，没想到啊，王老师啊，我老伴用了第3天的时候，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0: 哎，
3: 出来了。
0: 好，
3: 他的以前的头痛啊，这个头晕啊都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3: 你用到第7天的时候症状就减轻了很多。
0: 好，
3: 那他可以安稳的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3: 我心里呢也感觉他有变化，我心里呢也轻松一些，也敞亮了很多。
0: 哎，也非常不错。
3: 你看王老师他用到30天的时候，以前血压高压都180，低压就90啊95啊，还得吃3次降压药。现在一天就吃2回。
0: 嗯，
3: 而且嘛血压还保持得非常好，也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就是85。我现在呢特别相信王老师，我特别相信这个，这个吉鲁仙丹了。
0: 好，好，嗯，好，这个也就证明什么呢？咱们现在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是不是啊？感觉到特别好，对吧？哎，
3: 对对对，这个990复合酶啊，他把我老伴这个病呢，我就想嘛，能不能彻底治好？这真的是，是仙丹，不是仙丹，都算是仙丹。因为我看他治疗我老伴的病啊，我以前不管用什么药，我也是内行，也知道哪些药好，哪些药不好，也给他用了很多药。所以说，我就想嘛，能不能把他治好？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

0: 该怎么用药，还能不能帮我这个药的调整一下？
1: 好，我跟您说说您的情况，因为本身呢，就是您也是从医的，可能对于这里面啊，包括我们的细胞啊，利用复合酶它的这个 A 活性，帮助我们全面从根源上，从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细胞进行完全康复，这个效果来讲已经是毋庸置疑了。是不是啊？那咱们就来看看他的情况。本身呢就是三高作为基础的脑梗患者呢，这个病很难治，像您说的一样，因为您做临床可能也知道，这个病要想康复的话，它是需要很艰难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前沿医学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改变在哪呢？因为是第五代细胞药。为什么叫第五代呢？临床医学当中啊，就是以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是990种复合酶，那么200种复合酶称为一代，以此类推，400种是二代，到现在接近1000种了，那是属于第五代。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在体内发挥的是什么呢？是活化细胞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它会有大量的一些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垃圾的细胞出不去。那么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的酶类的物质帮助它乳化分解。老师讲过这个话题啊，乳化分解，您可能更理解什么叫乳化。它不像是说大块打成小块了，那小块游走到其他的这个狭小的啊这个空间的话，就小血管里头、微血管里头，还容易发生脑栓塞，是不是啊？这就更危险了。而这种乳化过后是什么呢？是液态的出去的。所以你看很快吧，7天症状就减轻了，是不是啊？30天血压就开始稳定了。那么同时现在血压开始恢复到正常，都很好。但是你看啊，我们再往下走一走，血压会更好。对于他来讲，不仅仅完整的把我们的活性细胞的活性提高起来，复合酶全都能够纳入到体内，而且能够巩固它，防止它二犯，对不对？防止它二犯，这是更好的。所以你看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为什么敢做这个？你看你临床用药哪个厂家说无效我分文不取？一个都没有，不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都治好了。那患者都讲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咋呢？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呀，啊，这不服不行，对不对？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别看你经济条件很好，我们一样给你减免80%啊，药费减免80%，自己只花990就够了，你跟他联系就行，我把你的电话转到400那儿。好不好？直接去定就可以了，好吗？
0: 行，好，感谢王老师，那我马上联系。
1: 好，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再会。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了，王老师，谢谢你的。
2: 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1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你好啊。
1: 是我，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5: 王老师，我听您说是现在救助活动每天就只有20个名额，您能帮帮我吗？我是北京的，能给我订上一份吗？

0: 好的，这个事儿啊，我刚才刚说了一遍，我再强调一遍啊，因为我们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我们都统一在400热线上报名，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来，不管是哪儿的，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都是一样。能理解吧？对应你的病情、
1: 哦、
0: 哎，对，只要对应病情，我们在名额之内都能享受咱们的好政策。什么呢？个人只需要990块钱，剩下的80%药费全由国家承担，多好，明白没？
1: 哎，明白了。
0: 哎、嗯，
1: 哎呀，那我和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嗯、好，您说啊。
1: 哎，我有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心绞痛。
0: 嗯，
1: 经常的就是犯这个心绞痛啊，犯病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左胸靠在膀子的这个方向的疼的厉害。
0: 嗯，
1: 那会儿连动都不敢动。
0: 嗯，
1: 大概能有2-3分钟才能缓过那个劲儿。
0: 嗯，
1: 我的血压是高压160，
0: 嗯，
1: 低压110。
0: 哎呦，成问题呀、啊！
1: 是，还有就是这个血糖也高。
0: 嗯。
1: 那个大夫啊就拿了不少那个降压降糖的这些药，
0: 嗯，
1: 治疗心绞痛的，
0: 嗯，
1: 回来的吃这些药，开始治疗呢要说是管事的还真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呢就还没过一个月呀、啊
0: 嗯、
1: 这个病就又犯了。
0: 哦，又不行了，是不是啊？其实
1: 对，
0: 哎呀，怎么说呢，你看先来说基础啊，血压值是成问题的。老姐姐能理解吧？因为我们正常人血压是多少？
1: 嗯、
0: 是120/80上下10个毫米汞柱，能理解吗？我们最高可能我们高到140，问题也不大。但是你超出这个范围，已经成为二级高血压了。二级高血压呢是长期以往肯定会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是什么呢？是所有心梗、脑梗的基础，能理解吧？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那你讲话的这个血糖它也不正常，那么我们相对血液粘稠度就会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啊，你的血液本来是一汪清水，但是呢，你这个水里面我又加的是油，又加的是糖，黏不黏糊？是不是？黏黏糊糊、黄油油的。那么呢，在血管里边一圈一圈随着血液流动。那你想想，你遇到狭窄的血管，或者是说遇到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地方，那是一定会存在什么呢？叫附着脂质垃圾的扳手，明白吗？一附着，糟糕了，怎么呢？梗塞了。啊，心梗、脑梗、后备大军，所以说你想想你的状态是什么？不就是这样的状态吗？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基础在，很多很多基础在。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看看你可能选了很多药，但是没有一个药是帮助你能够正常的把你这些脂质垃圾、血糖垃圾进行往外排出的，糖毒也在，脂毒也在，所以说你的这种治疗方式是无效的，明白吗？过不了多久你又犯病了啊，过不了多久又犯病了。所以你唯有什么呢？让我们的细胞活跃起来。那么细胞活跃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它得有酶类物质才能让细胞活跃，没有酶的加入细胞是没有活性的，能明白吗？没有酶的加入细胞是没有活性的。所以说你看糖尿病基础是什么？乙酰胆碱酶缺失，所以胰岛贝的细胞不活跃，胰岛素没有了。那包括我们的血栓形成，我们要用尿激酶进行干嘛？乳化分解，你的血栓才不能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要用什么呢？复合酶去解决问题。你这回选择是对的啊，这选择是对的。你是听朋友介绍的啊，还是说听我讲座听到的呀？
1: 还是听王老师你讲的、
0: 嗯、啊，
1: 这个特批国药揭露仙丸，那仙丹是990复合酶啊。
0: 嗯，对。
1: 哎，我知道这个是国家特批的国药，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1: 说是有990种复合酶，我觉得和我以前用的药不一样，所以就用了。
0: 好的。
1: 我吃到一周的时候，心绞痛情况就减轻了，
0: 嗯，
1: 犯的那个次数就少了，
0: 哎，
1: 血压呢，现在呢能降到高压120，低压80，
0: 不错。嗯
1: 嗯，这头脑呀就特别的清楚了，心绞痛呢、
0: 嗯、
1: 一次都没犯过，
0: 哎，
1: 现在特别精神了。
0: 好、
1: 还有这血糖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着我说啥我也要买够的、
0: 嗯、
1: 而且我还想订上3份，
0: 哎，
1: 我老伴儿这不有冠心病吗、
0: 嗯、
1: 还有我妹妹也是三高的这个病、 所以想给他们都订上。
0: 哦，都订上，是的啊，就是自己好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想着家人一起来啊。其实呢，咱们的这个吉露仙丹990复合酶富含有990种复合活性酶，谁用谁说好。尤其老同志，哎呀，咱们就用这个复合酶啊，感觉就是不一样的，跟以往的降压的降脂的完全不同。你看您发现没，咱还没多吃药，哎，也没有说多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的指标恢复的就不错。刚才我说了，黄金值这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哎，症状不就减轻了吗？头脑清楚了，心绞痛不再犯了，你不遭罪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大量的活性酶在给我们起作用，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所以说厂家承诺大家说无效分文不取，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把你的病全面康复全面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的医学呀。而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咱们减免了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就够了，多好，对不对？多好。那现在来看你这个一周时间就几乎症状全部消失，那往后来是不是啊，不管是什么样，其实原价可能你也得够药了啊，咱们得坚持治疗彻底康复，对不对？拿上好几个名额，这个事情啊，我就直接给你转到400热线那儿，我让热线直接给你去定，根据情况来，然后呢咱们拿名额享受优惠，个人只需要承担990，太好了太好了，但就20个名额少啊。好，那我就转到那儿去，你跟400沟通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老师啊，谢谢您。
0: 哎好，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再会。
1: 哎，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啊。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王老师啊，可算给你通上话了。
0: 好，欢迎你 啊。
3: 我想参加那个990元的那个活动啊，你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各地的名额都是一样的，每个地区我们都是20个名额给大家啊，20个名额，按照订购的先后顺序，那早订早受益，咱们拿名额就省钱。晚了21位以后就是原价，是5000多的药费，药都是一样的。就看看咱们能不能啊拼手速吧，是不是啊？我们呢一律拨打400场外热线订，任何其他途径都订不到优惠，这回能理解吗？打场外电话啊。
3: 哦，
0: 哎，
3: 能理解，那打场外电话那个我知道，
0: 没错，哎，好啊，好，说说你的问题好不好？
3: 行，我呢主要是这个肾虚，就怕冷，这手脚啊都是冰凉的。摸住我的手呢就跟摸住死人手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这个比较严重。晚上啊比白天重啊，一到晚上呢，一晚上我得上8-9趟厕所呢。
0: 哦，
3: 而且每次呢上厕所尿尿的时候也尿不多。尿完了吧还总感觉想尿，而且小肚子啊也不舒服，也有点疼。天天晚上老上厕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对，老是失眠就是常态嘛，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就算不错了。还有啊，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的腰啊特别不舒服，腰特别酸，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慢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肾虚。开了好多的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听说这个特批的这个国药吉露仙丹有990种这个复合酶，还是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这个药。所以呢我就想用用，你看我用多长时间能全部治好呢？
0: 好，想全部治好，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个宏观大愿一定是能实现的啊，非常好。咱们要有信心有决心，一定把这些问题全面康复了啊。那好，咱们来说您现在的状态。其实很多的男性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了。是不是啊？那么呢，其实肾虚肾亏，我们首先来讲说肾，它是需要大量的活性酶的。为什么？因为肾是代谢器官，既然涉及到代谢，那肯定要什么呢？动起来，不动起来怎么能排垃圾，怎么能吸收营养呢？对不对？ 就所有的有益物质我们都通过肾去分离，上升到脾到这个胃，再流经全身化成为气血，没用的呢随着尿液随着二便去排出体外，所谓肾司二便，就是这个道理。那么

0: 完成这一交换的过程是需要三种酶，什么酶呢？叫乳酸脱氢酶，还有琥珀酸脱氢酶，以及呢谷氨酰转肽酶。这三种酶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方面让你的肾精活跃，肾活跃开始代谢，垃圾毒素排出去，有用的留在体内代谢。还有一种什么呢？让男子的睾丸生精，能明白吧？支持细胞的存在，为什么会生育，为什么会繁衍后代，它是有这种功能参与的。所以说当你的所谓肾虚肾亏存在之时，你的生殖功能一定是会有受影响，而且你的排尿一定会受影响。为什么呀？因为肾四二便管大小便，还有它最为关键，它管水，肾主一身之水，对不对？所以说呢，排尿肯定会有出现异常的情况。那么在我们的末端的时候，可能就是手脚冰冷，那么在中医所讲可能就叫肾阳虚，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从我们的细胞医学来说，其实就是你大量的活性酶缺失导致的，否则你不会虚。你有这个活性酶在，你不会虚。为什么？它是重要的一个细胞的交换的物质，对不对？不会虚的。那么再来看，你还存在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在这个现代医学来说分的就很细了，因为古医学来说，我们中医把肾、前列腺、睾丸都称为叫肾，而现在不一样了，什么呢？肾脏是不是啊？还有前列腺部位，还有什么呢？睾丸啊，这是三个区域了。好，那我们来看医院医生给你确诊了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那么这种是什么呢？前列腺其实里面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酶，叫酸性磷酸酶。它干嘛呢？它让你的30到50个腺泡活跃，腺泡一活跃，你的代谢水平就提高，腺管通透，你无论是排精还是排尿都会很好很顺利啊。那么你的腺管好了，腺泡好了，前列腺的免疫排毒功能就好。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你就会出现排尿障碍、小腹坠胀，包括阴囊潮湿，能理解吧？你看这几种酶，好的，既然我们都缺乏活性了，开始逐渐减低了，岁数大了来病了，好，那我们用什么呢？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通过这些990种复合酶给你加强到身体里头，你自愈的功能会不断增强，3-5天前列腺问题全面见效，全面见效啊，生殖能力在1个多月时间全面开始恢复，而且呢90天基本上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那这就是我说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前沿医学啊，厂家也承诺了像你这个情况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把握住机会，你问我可不可以啊，答案是完全可以的。那么你抓紧时间跟厂委老师报名就行，就20个名额啊，抓紧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打电话。
0: 好嘞，不多聊了，有事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儿。再会。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啊，请讲。
3: 哎，您好，王老师。
0: 哎，
3: 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0: 好的，
3: 我是您的老朋友啊。我想参加活动，就是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所有的这个报名啊，都是在我们场外进行的。那20个名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你一会儿说完情况，赶紧去啊，好不
3: 好？
0: 好
3: 好好。我吧就是跟您说一下，我在医院吧做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就是显示那个心率不齐，心率失常，还有那个心肌缺血。就是平常吧老感觉就是左胸这边啦就是老疼，平常就吃的那个硝酸甘油吧能缓解，就过一会儿吧它还疼还难受。平时吧这个脑袋也难受，就是昏昏沉沉的，还晕，然后就心口窝的就发闷，就喘不上气儿了。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老是感觉就憋醒了。

0: 啊，
1: 就心口窝这就感觉像压着个大石头那样似的，喘不上气儿来。
0: 对对对，
1: 嗯，心跳吧，哎呀，还就是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也不规律。快的那时候吧，能跳120多下，就是那心脏咚咚咚咚咚，你受不了，就跟跑完步是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慢的时候吧，就60-70下。
0: 嗯。
1: 然后就听我们家亲戚给我介绍，
0: 嗯、
1: 他说那个特批那个果药吉露仙丹挺不错的。
0: 哎，
1: 他说他吃那个，他有4-5年了，他那个心脏病，
0: 嗯、
1: 然后他都治好了。
0: 啊、
1: 哦，嗯嗯，说那个果药吉露仙丹就是国家特批的国药嘛。
0: 没错。
1: 然后说那个90天就能治愈疾病。
0: 对。
1: 然后我就吃了嘛，我就吃了那个2-3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那个胸口呢就顺畅了挺多，感觉比以前。
0: 嗯、好。
1: 嗯，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就是以前胸口那不老疼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也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就是也不憋闷了，
0: 嗯，
1: 心慌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真好。
1: 平常我也量那个心率嘛，就是现在1分钟70下、80下那样。
0: 嗯。
1: 硝酸甘油就最近也没吃，晚上睡觉也睡得挺踏实的。
0: 好，好。
1: 嗯，然后90天的那个药用完了，就是。心脏吧也特别舒服现在，
0: 嗯，
1: 这么多年我跟你说我的心脏都没这么舒服过。
0: 哎，太好了，真不错。
1: 要咋说就感谢您来呢。
0: 哎，
1: 就是你来这儿啊，我就感觉哈，我一定要当面给你亲自给你说一声谢谢。
0: 哎呀好啊，是这样的，其实我首先呢要祝贺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啊，非常好。
1: 嗯，
0: 我们一直在给朋友们在说这个新型的治疗方法，细胞康复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咱们可能用中药10年不如补酶90天，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酶类物质啊，它是一种活性物质，它活性作用于哪儿呢，作用于我们每一粒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叫细胞组织，对吧？细胞组织，我们细胞活跃了，那么人自然而然的这种抗病能力也好，还是对付这个现有疾病状态也好，它都可以顺理成章的好得不得了，真是非常不错。回过头来呢，我们来看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的患者啊。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冠心病。冠心病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对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呢？我们在医院，你去进医院查，哎呀不行了，犯病了，大夫赶紧来吧，第一项赶紧抽血。抽血会看什么呢，最基础的是两项，就是冠心病患者啊，两项，一是血常规。
1: 嗯，
0: 想象一下，血常规里面有什么，白细胞、红细胞、中性粒细胞，是不是啊，血小板等等等等，
1: 对对，
0: 那些哎，咱们的检查项目看什么呀，看它的个数，同时看什么，它的个数不就代表你的活跃度吗，对不对？
1: 哦，
0: 哎，你的活跃度高的情况下，你看某一项就代表某一项的功能，比如说血小板特别特别高，你的凝血率就高，但这个血就凝，但不像那么稀乎，哎，就凝一块了。嗯，所以就出现问题了。好，那么第二项再查，查什么呢，查心肌酶谱。哎呀，这个学问来了，为啥要查心肌酶谱啊，很简单，要看你的心肌酶的数量，数量够，哎，你的血管就好，血液就哎，这个像水似的哗能流，它数量不够得了，这个血像大米粥似的了，就黏糊了，嗯，不那么流了。所以说心肌酶决定了是否是心梗的特殊标准。你现在用的是咱们的990种复合活性酶，那么你想象一下，咱们心肌酶特别好，哎呀，这个指标哪个都很好，一测，哎呀，哪个都挺棒，那你说这个心肌供血还会出现问题吗？对吧？
1: 肯定不会。
0: 心绞，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心绞痛怎么来？通则不痛，痛则不痛，你是不通。那好的，我们把它活跃了，而且血流的好，供给心脏足，那还会疼吗？那就不存在疼的事情了。对不对呀？所以说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那为什么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像您的情况啊，没有问题，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全治好。那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90天用完，你看从来没有的舒服劲儿回来了，年轻了。嗯，那么考虑停药吧。没有问题了啊。
1: 是吗？
0: 哎
1: 呦，那可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吃了吧，王老师。
0: 对，没错，我建议你是考虑停药了。啊，不用反复治疗。咱们的治疗啊，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放心吧。哎，不多聊了，把时间让给其他朋友。
1: 哎，
0: 好嘞，
1: 谢谢王老师啊。
0: 好，祝福你更好啊，再会。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露仙丹字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3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400-1133-717，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十集。
1: 赵红兵两步走到了老曾跟前，
2: 让你蹲下耳朵聋了。
1: 可能是过于疼痛，老曾脸憋得通红，可是一句话都不说。赵红兵没再废话，猫下腰一记重勾拳砸在老曾的左侧耳朵上，老曾的头重重地摔到了墙上。这是赵红兵的原则，只要撕破脸了，必须把对方收拾服了为止。只见老曾再次坐直之后，不停地用力摇头，不停地用力眨眼。大家都不知道老曾为何做出这样的动作和表情，但赵红兵知道，赵红兵这一拳打在老曾的耳朵上，震到了影响老曾的身体平衡的器官。老曾不停地摇头是在找平衡，老曾之所以不停地眨眼是他被击晕了的表现。正在老曾摇头晃脑的时候，赵红兵同样的一记重勾拳以同样的方式砸在了老曾的耳朵上，老曾的头又重重地撞在了墙上。还没等老曾缓过味儿来，赵红兵朝老曾的脸上啪就是一脚，老曾轰然倒地，再也起不来了。这身手，这重拳，哪个还敢再抬头啊？老曾的人连看的勇气都没了，生怕自己跟赵红兵对上眼，招来一通毒打。今天赵红兵的手段，大家算是都见识了。
2: 刚才哪个抱腰了？
1: 赵红兵这么问，没人答话。但赵红兵自己找到了，赵红兵啪一脚踹出去，那人坐在地上滑出去三四米。
2: 刚才哪个朝我抡拳头了？
1: 赵红兵又问。有人抱着头举手了，啪！赵红兵又是一脚。赵红兵开始发号施令了：“
2: 都给我站直了，靠着墙。”站不起来的给我扶着。
1: 老曾等九个人倚着墙站成了一排，老曾和那个被赵红兵背摔的似乎站不稳，但还是勉力站着。
2: 立正！
1: 赵红兵一声标准的口令，所有人都下意识的直了直身，
2: 一个个的给脸不要。这看守所我进来四次了，看你们都跟个人似的，没让你们扶扶我们这的水土，你们还真是踩着鼻子上脸了。有我姓赵的在一天，这儿就轮不到你们扎刺儿。
1: 老曾等人都老老实实的站着，没一个敢搭言。
2: 服了吗？
1: 没人应声。
2: 好，看样式都还不服是吧？钱三儿，给他们扶扶咱们这儿的水土，朝肚子打，谁服了谁求饶，要是不求饶，从现在开始打两个小时。
1: 钱三儿等人可算是有了报仇的机会，一拳接一拳地锤向了老曾等人。一声声闷响，一声声闷哼，
3: 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服了，真服了。
1: 十来拳打下去，绝大多数都服了。赵红兵此时已经盘在了铺上。
2: 服哪行啊，要求饶，说我错了，饶了我吧。
3: 我错了，饶了我吧。我错了，饶了我吧。
2: 求了饶的现在都上床，拿笔写检讨。
1: 老曾的人大眼瞪小眼儿，这怎么还带写检讨的呀？
2: 听到了吧，会写字的给我写检讨，不会写字的找人代笔。
3: 嗯，是是。
2: 钱三儿等人乐开了花，他们以前在号子里也见过折磨人的，但是像赵红兵这样花样繁多的的确是头一次见。这其实是赵红兵当年在劳改队里收拾三虎子的手段，只要三虎子一露头，赵红兵就会这么收拾的。三虎子骨头也挺硬，但后来还是让赵红兵硬给收拾服了。三虎子挨打还真不太怕，最怕的是赵红兵让他写检查，因为赵红兵对检查的文学性要求太高，大字儿不识几个的三虎子愁都愁死了，要不你多打我几下，这个检查我实在是写不出来。赵红兵却从来都是写不出来就别睡觉，什么时候通过了什么时候再睡。所有的人都告饶了，除了老曾，刀哥还在一拳一拳地打老曾，几次老曾要倒下了，又被老七给扶了起来，但老曾就是不求饶，被打了连哼都不哼。刀哥开始的时候打得挺狠，可后来拳头却越来越无力，可能是打累了，他不但怕疼，而且打人都不行。赵红兵知道这老曾还没被收拾服帖，如果这次不让他彻底跪下，以后再收拾起来就难了。
0: 不服是吧？
2: 赵红兵下了地，老曾没说话，眼睛里全是怒火。赵红兵猛地一拳打在老曾的肚子上，这回老七扶都扶不住了，老曾倚着墙缓缓地瘫倒在了地上。管教此时才姗姗来迟，用钥匙敲着门。
4: 老赵，差不多行了啊。
2: 管教也希望赵红兵在号子里竖起权威，这样才好管理。赵红兵朝管教点点头，
4: 把他扔到马桶边上去反省，今天晚上他就睡那儿吧。
2: 赵红兵还真有点佩服老曾了，这样的硬骨头不多见。钱三儿走了过来，使劲地抓着赵红兵的手，泪水都快夺眶而出了。
3: 大哥，
2: 不知为什么赵红兵觉得这俩字儿很受用，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被依靠的感觉，这感觉不错。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大概都有个大哥情节，这情节说不清道不明，反正有本事的人自己当大哥，没本事的人自己去找合适的大哥，不仅仅混社会的有着大哥情节，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这大哥情节。比如说你在单位里想混好，必须得找个大哥拜个山头，等哪天自己混出来了自己再当大哥。比如说你在社会上混，也需要有个大哥给你指点迷津，这大哥不是白拜的，拜个大哥说明自己有立场，如果出了问题大哥会帮忙，大哥有责任让小弟们过得更好，而当大哥需要帮助时小弟们更是义不容辞。这种大哥文化在全球也就是中国有，说难听点是相互利用，说好听点是有情有义。你什么时候见过英国人美国人互相称兄道弟，终日混在一起拉帮结派？就连跟中国文化接近的日

0: 电影呢，肯定是因为本人就是同性恋。而且这种大哥文化，中国古已有之，战国四君子不就是手下那些门客的大哥吗？关羽不就是始终纠结在究竟该拜曹操当大哥还是该拜刘备当大哥吗？拜了一个就意味着舍弃另一个，谁要是做了三姓家奴，得被全社会鄙视。尽管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大哥文化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可国人心中的这种大哥情节，哪能是一天两天就能被磨灭的？而且当大哥的人呢，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气质，这和家庭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比如赵红兵，几乎从懂事的那天就是孩子们的大哥，到了后来更是江湖大哥的大哥。这样的人一旦没了当大哥的感觉，肯定会无比失落。以前号子里的这些人敬着他，是因为他在外面名气大，是因为他比别人都有钱。现在这些人再敬着他，可真是觉得他是个大哥了。这两种感觉对于赵红兵来说很不一样。虽然赵红兵和钱三儿等人以前没什么交情，但是这次事件以后，赵红兵就是钱三儿的大哥。以后赵红兵让钱三儿去赴汤蹈火，钱三儿也得去。当然了，赵红兵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他。老曾被扔到马桶旁边，过了一会儿自己也缓过来了，倚着墙直喘粗气。姚千里又贱兮兮地凑了过来，朝赵红兵伸大拇指：哎呀哎呀，有事儿说事儿。赵红兵虽然再次帮了他，但还是烦他：
1: 厉害厉害呀，我以后真不洗澡了，沾沾你的仙气儿。
0: 我靠，赵红兵又开始翻那本破刑法了。赵红兵自己知道今天是威风了，以后不定有多大的麻烦呢。过几天钱三儿等人都下了劳改队，自己还得继续面对已经结了仇的老曾。看老曾这架势，是要跟自己死磕到底了。自己肯定是不怕老曾，可老虎也得打盹儿啊，你能保证他不半夜把一根钉子钉到你心脏里面啊？老曾可是犯了死刑的，手上再多条人命还是死刑。第二天，钱三儿、老七、小痞子、李小强等人都下劳改队了。钱三儿眼泪汪汪地跟赵红兵道别，赵红兵也微笑着挥挥手：
2: 走吧，争取减刑啊。
0: 钱三儿看样子是想拥抱一下赵红兵，可想了半天还是没好意思。赵红兵瞄了老曾一眼，看见老曾倚在马桶边的墙上，连头都不抬，是睡着还是醒了不知道。这时李小强走了过来，握了握赵红兵的手：
3: 老哥的，一句话，当心吧。
0: 赵红兵笑笑，拍了拍李小强的肩。老七已经快到门口了，一回头看见小李子正用幽怨的眼神看着他。老七快步走到小李子面前，伸手要抡小李子耳光，抡到一半又把手放下了。小李子哇的一声又哭了。赵红兵被小李子哭得心烦意躁：
2: 哎，走走走吧走吧，都走吧。
0: 钱三儿等人依依不舍地走了。 一下。

走了五个人，号子里空了。赵红兵环顾监舍一周，以后要是再跟老曾冲突，能帮自己的恐怕只有姚千里和刀哥。姚千里是个愣头青，刀哥又是个窝囊废，谁都不堪重用。即使赵红兵是头狮子，领导着这俩玩意儿也够费劲的。老海在写材料，一笔一划的认认真真的，时不时的还问问别人。张国庆在看一本足有1000页厚的玄幻小说，边看边落泪。赵红兵几次想抢过来看看这玄幻穿越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让他一个见惯了人间冷暖的老头感动成这样。小李子躲在角落里抽泣，不知道是不是幼小的心灵刚才又被老七给伤害到了。老曾好像是倚在墙上睡着了，半天都一动不动。虽然赵红兵对老海和张国庆挺好的，可赵红兵从来都不指望他们能帮上他什么。这就好像是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未必会换回我的一句我爱你，但是如果你对我说一句干你大爷，那么一定会换回一句干你大爷，而且可能会换回来更多。当然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很平常，只有赵红兵知道这平静水面下的暗流。老曾报复是早晚的事儿。赵红兵干了老曾的大爷，老曾也一定会干赵红兵的大爷。现在赵红兵就希望号子里能够补充进来点新鲜血液。赵红兵知道惯例，用不了两天肯定得进来新人。他准备晚上重新排下铺，让老海或者张国庆睡在自己身边，然后再让老曾睡到最下面。赵红兵没想到中午钱三他们刚走，下午号里就调来了三个，而且这三个中有两个都是重犯，除了一个溜门撬锁的小毛贼，其他的两个可能都是死刑。其中一个是20多岁的郊区小伙子，叫三林。他干了一件有点弱智的绑架杀人案。他犯案的动机是弄到笔钱，然后做点小买卖，结果他绑架了自己的亲表弟。绑架到手以后2个小时，觉得事情肯定会败露，干脆先把人质杀了。如此业余的绑架流程，不被抓简直是不可能。三林长了一双三愣眼，相书上说这样的人奸诈凶残。另一个可有些来头了，赵红兵早就听过他的名字，他叫腾越，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的一批混子，和他同时代的东霸天、李老棍子、陈卫东、张浩然等人早已作古，他本人也混得一直都不怎么样。可是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他的传奇之处在于他引领着我市一切犯罪的潮流。哎，什么犯罪是新型的他就犯什么。他1983年严打入狱之后被判无期，1990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硬是主动传染上了肺结核，得以保外就医。1990年出狱后，腾越以其敏锐的嗅觉发现了目前社会中三角债问题太多，所以腾越就开了全市第一家讨债公司。可刚刚把这家讨债公司的名声打出去，
腾越就因为重伤害又进去了。像是张越后来开讨债公司，那也是借鉴了腾越的经验。几年后，腾越出狱，出狱后他又开了全市第一家 KTV。当时全市人还不知道 KTV 是何物，每天腾越的歌厅开个喇叭，在那块叫叫嚷嚷的，也没人去。后来腾越招几个小姐进来，生意才火了起来。可是没火太久，就和前去光顾生意的赵山河等人掐了起来，再次因为重伤害锒铛入狱。在他入狱之后，他的 KTV 那条街上雨后春笋般的开启了20来家，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家家都赚翻了，唯有腾越无法享受胜利的果实。这次腾越入狱时间不长，1-2年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又发现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毒品摇头丸，他又成了全市第一个卖摇头丸的。他当时主要卖药的地点就在富贵的夜总会，那时候张越正是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此事被张越知道之后，把他连打带赶撵走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究竟在没在本地，是死是活，没人关心。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派案，倾力推荐。

0: 十一集。
1: 腾越有着像张浩然一样出众的商业头脑，当年也有着比较强的势力，只怪他的意识太超前，更多的工作用在了辛辛苦苦的培育市场和引导消费者上，这是乔布斯这样的商业领袖才干的活，真不该让他去干。所谓枪打出头鸟，他干的事儿全和犯罪相关，公安不抓他抓谁呀？在十几二十年前，腾越的确还算是个大哥，按辈分来说呢，还要比赵红兵高上一辈。但是腾越在残酷的竞争中困败了，在当今社会手里没钱怎么当大哥呀？赵红兵早就知道这么个人，可是赵红兵很少出去瞎混，所以不认识他。现在赵红兵好好的端详了一下他，中等个，长相还算清秀，但眼神却是桀骜不驯，头发和胡子有些花白，指甲非常大，像是老过爪似的，举手投足间一看就是个老混子。赵红兵听张越说过曾经毒打过腾越，但是赵红兵不太了解具体的细节，都是出来混的，赵红兵对腾越这样的老混子还是挺给面子的，毕竟人家腾越是从东霸天刘海柱李老棍子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混出来的，即便现在混得差了点，可人家当年肯定也是一条好汉。赵红兵二话没说就让腾越睡在了二铺，让三林睡在三铺。赵红兵认为让腾越这样成名已久的江湖人物睡在二铺是给自己上了个保险，只要自己善待他，他还能去和老曾同流合污不成？赵红兵向来对自己跟江湖人物的沟通能力有信心，事实证明赵红兵也有错的时候。从晚上开始，赵红兵就觉得此人不善。其实他对赵红兵言语上都没什么不敬，只是赵红兵的直觉告诉自己此人对自己有敌意。至于是不是因为张越的关系，赵红兵不太清楚。比如下午的时候，赵红兵问他吃点什么，一起点了吧。哈，心领了，我是不富裕，但是还吃得起，再说哪能随便吃人家饭呢，吃了你的不就成了你小弟了吗？你小弟那么多也不差我一个了。话掉到地上了，赵红兵没法接茬，不过赵红兵是场面上的人，不差事儿，又递过根烟去，抽根烟总行吧。嘿，你那烟我享受不了，我抽外烟。腾越说着自己掏出包三五，边点边说，烟是没你烟好，可我就好这口。话彻底掉地上了，赵红兵该给面子给面子，人家不领情，赵红兵再这样那就是犯贱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很微妙，只要是智商不太低的人，基本不用说我喜欢你我讨厌你之类的话，互相就能感觉是不是能够对眼儿。赵红兵的情商肯定没低到一定份上，他知道这辈子他不可能和腾越交上朋友。回头吃完晚饭看电视的时候， 赵红明发现这腾月别看不愿意跟自己沟通，但还是特别愿意和号子里的别人沟通的，尤其是跟一起进来的这两个人。腾月更是当小弟照顾着，他不吃赵红兵的，倒是让那两个小弟吃他的。刀哥闲着没事儿，看着腾月他们都吃好吃的，主动溜达过去搭话。哎，伙食不错啊。刀哥一看就是个小毛贼，看见人家吃口好的都凑上去分杯羹，太他妈难吃了。腾月把饭盆扔在了一边。刀哥看着自己饭盆的白菜帮子说，不错了，就我这白菜帮子猪都不吃，猪不理我还都理呢。也不是坏事，就你那一身膘该捡捡了。
0: 哎呀，我这还一身膘呢，我进来都瘦了十多斤了，你是不知道我以前多胖，活着多好。
1: 哼，还能有多好啊，
0: 我饭做得好啊。
1: 你厨师？
0: 不是厨师，我饭做得好的主要原因是我爸高瞻远瞩。我2岁那年，他看电视看着有那个厨艺学校招生，我爸立马把我送了去了。我妈问为啥，你猜我爸咋说的？
1: 咋说的？
0: 我爸说，咱儿子早晚得进监狱去，到了监狱你会天文地理那都没用，就属厨师最有用，进了看守所就当劳动号，进了监狱里就继续当厨师，干活少减刑快。
1: 你爸真这么说的？
2: 腾月乐了。
0: 真的？
1: 那你爸真是高瞻远瞩。
0: 哎呀，我爸给我弄一败家媳妇儿，就不太高瞻远瞩了。
1: 咋的呀？他给你戴绿帽子？
2: 腾月可能是觉得刀哥比较好玩，愿意跟他唠。
0: 他敢？他就是成天跟我吵架，我能跟老娘们吵吵吗？我就离家出走了。
2: 后来就来看守所了？
0: 可不吗？
2: 去哪儿不好，来看守所干嘛呀？
0: 你我也不想啊，我跟那家娘们儿吵吵完，我就找我朋友玩去了。那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我朋友在歌厅唱歌呢，我就过去了。哪知道我刚进了歌厅的过道，就看着前面打起来了。我再一看，是我朋友在那打架呢。那我这么仗义，能不上去帮忙吗？我就帮着踹了几脚，这架也就散了，我们也就各回各家了。我在洗浴中心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找我了解一下昨天打架的情况。我去了才知道，我那朋友昨天后脑挨了一下子，当时觉得没什么事儿，到了凌晨死了。这下可好，我们打架的两帮人都关到这儿来了。这警察也太不讲理了，是我的朋友被打死了，我已经够倒霉的了，还把我抓进来干嘛呀？
1: 腾月点点头，哼，关键你不像好人，你看看你那胳膊上还刺着青。
2: 刀哥下意识地按住了自己胳膊上的刀字儿。
1: 哎，你怎么还刺了个刀啊？
2: 腾月也觉得刀哥的刺青比较奇怪。
0: 玩呗。
2: 刀哥觉得这话题十分不利于自己，赶紧转移话题。
0: 我问了，像我这样的，最多判个1年半载的，我觉得我能当上劳动号，到时候腾哥你尝尝兄弟的手艺。
1: 哎呀，那你得快点啊，我怕我等不到那时候了。
0: 你肯定长命百岁。
2: 刀哥的话把赵红兵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1: 靠，我倒是想。
2: 腾月嘴里虽然在骂，可是的确是聊高兴了，伸手摸出包烟扔给了刀哥。
1: 拿去抽去。
0: 嘿，谢谢腾哥。
2: 刀哥喜出望外，表情跟旧社会的大茶壶收到了打赏似的。腾月 不但跟刀哥聊天，整个号子里他逮谁跟谁聊，这和他对赵红兵的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赵红兵听腾月跟别人聊，也大概知道了腾月这些年过得不怎么如意，但是生活肯定没什么问题。腾月在被张月打跑了之后，当然没有洗心革面，他跑到了福建干起了强差。本来呢干得好好的，可是后来他的老大因为别的事儿进了监狱，腾月去年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本市。回来以后，腾月瞄准了电子游戏的赌博市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电子赌场。这种电子游戏的赌博不同于当年李四的扑克机和马三的大满贯之类的小打小闹，而是真真正正的赌博，有狮子王国、电子百家乐、奔驰宝马这样的吃钱机器。一个小小的游戏厅，一年收入百十来万不成问题，一旦遇上个冤大头，说不定三五天就能在这扔上几十万。腾月在开了游戏厅半年后，终于遇上了个大主顾，一个我市最大的民营企业家老牛的儿子。据说这小子在来腾月游戏厅前已经输了几百万，次次都是他爸派人来还钱。这小子屡战屡败，却越战越勇，又来到了腾月的厂子玩。腾月早就对他的背景了解了一清二楚，在他输了十几万现金以后，开始记账了。只要肯打欠条，腾月怎么给他上分都成。腾月有过开讨债公司的经验，十分确信自己能拿回这笔钱来。半个月过去了，腾月看了看手中的欠条，已经100万了。腾月知道再欠下去就不保险了，所以开始跟这小子要账了。结果自从腾月第一次开口要账之后，这小子居然消失了，再也没来过游戏厅。腾月打电话他也根本不接。腾月恼了，这么一个毛都没长全的小子居然还敢玩自己。腾月一怒之下开着车到处去找他，结果在另一个游戏厅里找到了他。他又在另一个游戏厅里欠了不少钱，腾月二话没说，直接把这小子绑走，就绑到了自己家里。自己拿着欠条去找他老爸老牛。老牛可能是每天为儿子还债也还得焦头烂额了，就跟腾月说了，给你50万放人，要是你觉得50万还不够，那我就报案了，这个儿子我也不想要了。腾月说了，有种你就报案吧，100万少一个子都不行，欠条在我手上，警察来了我也有理。就50万，行的话现在就拿走。3天内100万。100万没有。嘿，好，那就走着瞧，我倒要看看你要钱还是要儿子。腾月用的还是十几年前要账的老一套，哪知道现在这一套早就过时了，现在有几个人还像以前一样讲规矩啊？老牛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他知道腾月是求财的，肯定没胆子把他儿子怎么样，也想让儿子接受接受教训，所以还真就撒手不管了。3天后，腾月再去找老牛，老牛干脆连见他都不见了。这可完全激怒了腾月，拿着电话就骂：我干你妈的，别以为有点骚钱就牛叉，是你儿子欠了我钱，你一天不给钱我一天就不放人，今天你再给我100万我都不要了，告诉你多一天就多10万，你不牛叉吗？你不是不见我吗？好，我回去就给你儿子放点血。腾月说完就把电话关了。本来腾月是想关上电话吓吓老牛， 就是装装茶。哪知道老牛确实害怕了，可再拨腾月电话的时候拨不通了。这下老牛可急了，一个电话打到了公安局。腾月打开手机的同时，家楼下响起了警笛。小牛一脸不屑地跟腾月说：
1: 你看，我就说你别帮我，有劲吗？这下你折腾大了吧？你看你怎么收场。
0: 我靠，你他妈欠我钱，有理了。小牛更加不屑，
1: 看你穷的傻叉样，100万至于吗？那两个臭子儿算啥呀？
2: 我干你妈的，你再说。
1: 再说也就这么回事儿，痛快把我放了，给你个10万8万的，你要是不放我，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0: 小牛洋洋得意。腾月回身去厨房里拿出了菜刀。
3: 我想知道知道后果是啥。
1: 哎，你碰我一下你就倒霉了。
2: 我干你妈。
0: 腾月一菜刀朝小牛就抡了下去。腾月多年来的抑郁不得志，腾月仇恨现在的人不讲道义，腾月这些年在外面受的有钱人的气都在这一刀上，可以想象这一刀有多重。腾月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抡了这么一刀。菜刀抡下去以后，腾月自己都惊了，这刀端端正正地砍在了小牛的太阳穴上，小牛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小牛居然被腾月一菜刀给干死了。腾月混了20多年社会，第一次看到被菜刀一下就砍死的人，而且就是出自自己的手。被抓起来以后，腾月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老牛一定会动用一切关系把自己给判了。现在看守所里，腾月的心态很正常，聊到最后说：
3: 靠，别他妈的以为有钱就了不起，老牛家是有钱，那又怎么样？小牛还不一样给我干死了，我一条老命换他一条小命，值。我这条烂命折腾够了，早死8个来回了，我现在死也他妈算是为民除害了，有钱能怎么样啊？有钱有几条命？别他妈的得罪我，得罪我就是个死。
0: 腾月那个年代的老流氓，甭管自己是干什么的，总希望给自己贴上正义、拔刀相助、为民除害的标签。腾月说完这句话，还看了赵红兵一眼。赵红兵眯着眼睛看着腾月，冷哼了一声。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

0: 1469号。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001，165043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

0: 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2: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1: 哎呀，正好啊哈、
2: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1: 哎，都能用上。
2: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2: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1: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2: 红肠是不是？
1: 啊、红肠、
2: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哎呀，
2: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主要是它那香味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
1: 哎，我的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2: 一说都受不了，
1: 是
2: 不是？是
1: 啊。
2: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1: 对，
2: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1: 那味儿好啊。
2: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2: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对，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2: 啊。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2: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2: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面棍儿、食用淀粉罐的。
1: 说到太大了是吧？
2: 是。还有的呢，它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2: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个。 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哦，
2: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

0: 刚来了一批，你喜欢吃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啊、饿想整点这个、
0: 啊、
1: 整点那个的、
0: 哦，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宇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
1: 嗯、
0: 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这个，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1: 哎、
0: 里边
1: 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嗯、
1: 啊，
0: 下韭菜、
1: 哎，
0: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1: 嗯、
0: 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嗯、
0: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十几根，
1: 十多根呗，哈，
0: 哎，对，十多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0: 嗯、
1: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0: 嗯，
1: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1: 那太够用
0: 了
1: 啊！
0: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1: 嗯、
0: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产量呢非常有限、
1: 哦、
0: 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他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
1: 嗯、
0: 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哎呦，
0: 郭
1: 女
0: 士，
1: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
0: 嗯，
1: 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0: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行，两组呗。
0: 啊，行，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2组啊，所以说您订2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这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1: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0: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1: 一百九十九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6斤3两 啊,
1: 啊，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

0: 要有些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1: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嗯、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0: 哎、
1: 年轻20岁，
0: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1: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0: 对、哎，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1: 这嘎嘎解馋呢、啊。那、
0: 嗯、
1: 今天呢，你下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

0: 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1: 啊、对，
0: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1: 切一盘必须得有，
0: 是、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1: 没想着是吧，
0: 哎那不好意思呢、嗯、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3: 那个我订红茶。
0: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哎
3: 啊，订一套。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前二十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要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啊，我订红肠了。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免费给您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1: 哎、
0: 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
1: 哎、
0: 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
1: 嗯、
0: 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啊。
1: 那倒是，
0: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6元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元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1: 接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一套
0: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记好电话，
1: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二十位打进电话的，你能收到多少？35根、
1: 嗯、
0: 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1: 这太划算了。
0: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啊、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个。
0: 嗯、对呀、
1: 啊，
0: 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0: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
1: 嗯、
0: 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
1: 哎、
0: 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
1: 嗯、
0: 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
1: 嗯、
0: 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0: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
1: 嗯、
0: 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0: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哎？那可不。
0: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0: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1: 嗯。
0: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1: 就这个。
0: 是不是
1: 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0: 对、
1: 啊，
0: 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0: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

0: 431-1001。
1: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嗯、就这个价格又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0: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2: 哎，
0: 你好，订购一套哈。
2: 嗯，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1: 对，
0: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劲儿的。
1: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嗯、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嗯、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嗯，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0: 对，
1: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元一根，今天我们199元，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
0: 嗯、
1: 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1根才5.6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0: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1: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修的部位，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0: 哎呀，我这是都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怎么样？
0: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1: 嗯，
0: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0: 哎、
1: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0: 哎、
1: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0: 主要是今天咱给大家这个。

0: 福利太好了呀。
1: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0: 值。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胃肠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0: 哎，都得有，
1: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已经没了，
1: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0: 赶紧抢啊！
1: 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您忙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0: 再给我整点，
1: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的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0: 是
1: 吧？家里长辈
0: 不爱吃的，我感觉
1: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0: 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1: 是不是还留香？
0: 真实话，
1: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0: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1: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就是这个味儿，
1: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0: 你在哪儿花这钱买不着
1: 啊，
0: 对不对？
1: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这么好吃啊！
0: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不一定有。
0: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六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1: 是？
0: 是啊，大雨滔天的啊！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0: 哦。
1: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0: 都行。
1: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0: 那是嘎嘎地。
1: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0: 对
1: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还得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0: 太会吃了，这
1: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0: 哎呀，
1: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0: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
1: 是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0: 都合理。
1: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3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 这个优惠

0: 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0: 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
1: 嗯，
0: 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
1: 嗯，
0: 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
1: 嗯，
0: 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1: 经济实惠啊。
0: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
1: 嗯，
0: 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
1: 哎，
0: 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冲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1: 我现在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1: 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
1: 嗯，
0: 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1: 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1: 对，
0: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啊，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1: 怎么吃都合理了，
0: 嗯，
1: 啊，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3: 对对，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
1: 哎，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
1: 嗯，
0: 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1: 那是得劲，
0: 啊，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1: 嗯，
0: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1: 哎，
0: 特别的香，
1: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呀，你太会吃了，
1: 老香了，
0: 太提味儿了，
1: 啊。
0: 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不
1: 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1: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1: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2个月。
0: 嗯，差不多
1: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
1: 啊，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得更快啊。一顿饭一人一根儿，啊，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是是，
1: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1: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嗯，这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1: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嗯，对对对，5块多点，嗯，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长。

0: 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您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1001001065-0431-1001。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1。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5: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聚力攻坚解难题，精准赋能促执行。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莅临经开法院执行局开展调研指导工作，为精准破解基层执行堵点难点，全面提升执行质效水平，2026年7月16日，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深入经开法院执行局调研督导执行工作，经开法院副院长、执行局副局长及全体执行法官参加调研。座谈会上，经开法院副院长对省法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执行局副局长对全局整体运行态势与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做了全面汇报。同时，围绕团队分工，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交叉执行、直破融合、案款管理等重点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展现了经开法院执行局在执行办案方面采取的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为客观梳理经开法院执行局在核心质效指标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在座谈交流环节，参会执行法官立足一线办案实际，围绕基层执行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进行深入探讨。省法院协调指导处一行对执行法官提出的问题逐一回应，并表示对执行法官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逐条梳理，从积案攻坚、交叉执行、直破衔接、业务培训赋能等方面予以司法赋能。本次调研过程中，省法院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经开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务实推进的工作作风，要求经开法院以此次调研为契机，紧盯质效短板攻坚，抓实打造精品工程，持续健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下一步，经开法院执行局将认真落实省法院本次调研指导要求，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提效能、创亮点、防风险，全力推动经开法院执行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高质量执行保障人民群众胜诉权益，服务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连日晴热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长春气温将迎来明显下滑。昨天长春最高气温冲上了31摄氏度，但在7月25号，长春最高气温将逐步回落至24度，降幅达7度，同时降雨频繁登场。气象部门预计7月23号一直到28号，吉林省气温略高于常年，降水整体偏多，全省多阵雨、雷阵雨，多地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也提醒您，雨季出行随身常备雨具，驾车出行注意雨天路滑，气温波动明显，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雷雨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阴，22度到30度；四平小雨转阴，21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阴，20度到30度；通化阴，21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阴，19度到28度；白城小雨，21度到29度；松原小雨，22度到29度；延吉阴，21度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少云，7度到1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度到28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长春市发改委拟于2026年8月中下旬召开长春市城区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比例优化调整听证会，听证会设19名听证参加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16点截止，现场报名或网络报名均可。7月21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表示，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机制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三条通道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既是我们国家延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在国家顶层布局落地之际 ，G331吉林段已率先全线贯通，提前出圈，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凭借浪漫的里程数字、独一无二的北疆生态风光，被广大网友盛赞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如今的 G331吉林段早已突破单一交通通道的功能定位，完成了从交通线到风景线再到经济带的华丽蜕变。依托国家黄金大外环战略布局，这条北境廊道正以路为媒，以景为韵，持续盘活吉林边境优质文旅资源，擦亮吉林北境旅游金字招牌，奋力书写稳边富民、文旅振兴的全新篇章。

近日，吉林长春福祉22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用，这是“十五五”期间长春市建成投运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工程新增变电容量72万千伏安，新建线路55公里，铁塔154基。变电站在建设过程中，通过优化线路路径、应用装配式建筑、采用低噪声设备等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了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近日，多名网友发布视频，长春北湖出现了一批粉色的共享单车，车身印有你骑的不是车，是春城的冰雪邀约等字样，骑起来显得朝气蓬勃，非常契合逐梦冰雪常驻青春的大冬会主题，成了长春街头一道全新的亮丽风景。7月20号，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上局发布公告，长春市治安职业培训学校注销办学许可证。自公告之日起，被注销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不再具有办学资质，不得再以原注册机构名义从事任何办学活动，违者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风靡全国的 HOK 汉堡节正式官宣东北首站落地，长春万象城城市漫闪街区，7月22号至8月2号，每天10点至22点，为期12天的汉堡盛宴等你打卡。据了解，此次汉堡节由酒吧后博主小李有点饿发起，自2023年首办以来，已先后巡展南京、武汉、杭州、合肥、青岛等8座城市，场场火爆。此次长春站活动是其东北首站，集结来自全国26座城市的38家首座汉堡及餐饮品牌，参展品牌涵盖多元地域特色。7月22号至8月2号，带上256G 的胃去长春万象城，感受顶流汉堡节的炙热魅力吧。

0: 长春桂林路商圈再添休闲时尚新元素，西桂林特色街区近日开街迎客，新场景新玩法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据了解，这片人气健忘的特色街区由长白山宾馆打造，原址为宾馆闲置多年的配套老旧用房，项目2023年年末启动筹备，于2026年六月末正式开街迎客。街区分两期打造，一期筛选契合定位的本土特色商户落地经营，二期统一增设拱门、彩绘步道、景观装置，将零散小店整合为一体化特色街区。全新亮相的西桂林特色街区作为新民大街商圈的延伸与补充，以老树绿荫、复古街巷、精致小店交织出惬意松弛的城市休闲空间，为老城区增添了一处优质都市休憩地。这里兼顾烟火气息与文艺质感，以方寸特色街巷丰富了城市休闲业态，为城市品质生活提升注入了新活力。夏意悠长，睡莲满堂。眼下长春北湖公园睡莲皆已悄然绽放，一朵朵簇拥在水面，洁白无瑕，娇艳欲滴，铺就了一湖夏色，渲染了一片浪漫。据了解，荷花与睡莲区分明显，荷花长有挺立出水的圆形无裂叶片，花后结莲蓬，地下根茎为可食用的莲藕。那睡莲呢，它的叶片是贴水生长，自带裂口，无莲蓬莲藕仅作景观观赏。当前正值睡莲观赏期，花期将持续至八月中下旬。睡莲有昼开夜闭的习性，每天的9点至12点是观赏的最佳时段。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主园区和南区都有睡莲可以欣赏，赏莲时请远离无防护岸畔，切勿踏入未开发区域，取景拍摄时勿折损花草，踩踏植被。7月22号，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这三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免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21号，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此外，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领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申请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滔博在港交所公告，于2026年7月21号交易时段后，公司收到耐克正式通知，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董事会预计，截至2026年2月28号止财年，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收入约占集团总收入的22%。该终止将在短期内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尽管存在短期负面影响，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就线下销售安排继续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

近日 A 股烘焙第一股元祖股份公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直接从盈利转大亏，跌至上市以来半年业绩最低谷。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预亏5950万元至7140万元。元祖的困境只是行业冰山一角。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净减少81700家，超80000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7月21号晚，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

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并认为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记者注意到于东来发布文章分享了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其中第一条即是关于借钱，明确表示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的行为。他认为工作不只是挣钱为了生存，工作更是展示自己潜能、才华、创造力、精神价值的平台，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工作技术创造价值，产生富足的精神满足和无限的生命力量。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1时，影片票房突破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近期对 AI 脸感到不适相关话题接连冲上社交平台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几波后，各个主角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心里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让人不适？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其珍贵。一觉起来，汽车的后视镜上竟被贴了色色的小广告，有时甚至贴在前机盖上，撕都撕不掉。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种看似涉黄的小广告，实则是电诈分子在钓鱼。一旦扫码登录，就会被诱导下载各种涉嫌 APP 进行诈骗而被骗。警方提醒，远离桃色陷阱，警惕非法兼职，如发现类似小广告，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暑假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隐患易高发的高发期。暑期安全如何保障？有一些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再次提醒家长们，务必教育孩子要自觉远离野外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下水玩水，预防溺水。家长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最后再次提醒小朋友们，要记得写作业哦。现在已经入伏，盛夏来袭，中暑进入高发期，不少市民对中暑不以为意，觉得稍作休息就能缓解，还有人靠冷饮闷汗降温，殊不知这些错误做法很可能加重身体不适，甚至引发严重的健康隐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不仅会让人感到头晕乏力，严重时还可能危及生命，近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室内也可能中招。

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今天如期而至了。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

季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打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和你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也无论呢是通过报考高考到哪个城市，也可以和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小马哥愿意祝各位在全国安居置业一臂之力。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 364-9323。